0: 所以我跟我女就都吃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扔不及，江苏扔不及，知道吧？扔了该没当过是鱼子养的，平时过有时给叫那酒喜酒，知道吧？五酒
1: 啊，现稠
0: 现轴
1: 现轴啊，
0: 喜喜跟我又要约的啊，你该也要么你来
1: 要约呀，
0: 要约呀，给去扔子一买啊，这个你屋里头张喜伯哎，张喜荣哎，都叫我要的。扔了该没有是重伤的意思哦，该我家下的
1: 啊啊。酒桑嘛，
0: 酒桑卤酒，哦，你分过
1: 绿洲
0: 啊，绿洲公园嘛，
1: 啊，绿洲公园
0: 啊，是什么？跟我女儿是别个斗的，
1: 但是，
0: 嗯，噶另外一个你是意
1: 意，
0: 哎，初日吧是一个失去的失，这个是
1: 啊，
0: 这是啊，你越久都爱
1: 爱，
0: 哎，跟你我你阿别个写药家，但是你我你要要那个在爱那个你事业的，第一个意思面是切割。啊，言在异才，
1: 异才，
0: 那么冷话给你当过是散失的意思，
1: 咋过呢？
0: 一文一事，
1: 哦，
0: 啊，言是言王，我你
1: 给，
0: 俺家你一事啊，我你给你要要的四个名字，能记个，要的那个，还是个那些学啊，
1: 故事意思
0: 呢？啊，故事呢，有这个散失落在民间的事情、故事
1: 啊、
0: 轶事，人家算要与我家一样。噶冷话给是啊，盖没有啊是别个冷称的枪
1: 枪
0: 啊，很轻的轻
1: 啊，枪脚给枪。
0: 另外是个粗弄给是啊，要盖一个
1: 啊
0: 哦，枪枪没一个外特别个晒，可脚是细带的。
1: 嗯，
0: 我你给我跟那枪撇撇
1: 啊，轻飘飘
0: 啊，配那枪
1: 啊，屁一样轻。
0: 为就那个杨勇，杨勇啊，你们是别个得不哟？
1: 杨勇，杨勇大哥，哎，
0: 配枪枪要过。
1: 是是是，
0: 啊，我你你
1: 配枪配枪
0: 啊，配枪配枪要过，嘻嘻啊。啊，往给你当个补贴，给妹子抢西墙，
1: 很轻很轻。
0: 嗯，是是是，另外给妹子轻视轻贱的意思，给你我你遇见那摇滚的，
1: 咋过呢？
0: 啊，
1: 咋过？
0: 人家就是觉得嘞，非能抢。
1: 干啥的啊？都是轻视那我你摇滚过
0: 啊，另外给轻贱的意思，这个是我你给个人家有意见的
1: 哦。
0: 啊，非能意，我没那过斗啊。
1: 对，
0: 那另外给妹子乌鸦的鸦。
1: 啊啊么？是那国吧？
0: 乌
1: 乌，
0: 啊
1: 个
0: 啊乌啊，给我你都称乌个乌，你那字啊，可以还别个还字，
1: 晓得吧？
0: 这概念军人过你当我，你甭听乌鸦乌鸦弄啊了乌，我你摇滚
1: 啊
0: 了乌，我摇滚
1: 乌鸦呢？嗯
0: 啊，这个翅膀悠悠的，给对的和别个斗呢。
1: 嗯嗯嗯，
0: 我给你是皆大欢喜的皆。
1: 哎。
0: 哦，给盖是俺你我娘要约家的，
1: 盖咋过呢？
0: 嘎
1: 嘎，
0: 哎，
1: 哦，
0: 皆大欢喜是全都的意思，
1: 是是吧？
0: 啊，
1: 嗯，
0: 另外盖咪我你乌鸦是杭州吧？
1: 那过来等等，
0: 韭菜的韭嘛？
1: 哦，韭菜，
0: 韭菜的韭，
1: 嗯
0: 啊，韭菜的韭，
1: 韭菜咪吃个菜吧，得和蒙城吧，乌鸦约家嘛？
0: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韭菜的韭，
1: 对，
0: 那另外盖咪鸡刀的鸡。
1: 战斗
0: 到吧，
1: 战斗吗？
0: 一个没哎，一个没得几个几
1: 啊，战斗
0: 几几，我话给你背死，陪如果呢非对不起
1: 啊，
0: 俺娘你记啊，
1: 战况
0: 战哎
1: 是
0: 记，我话给没当过，难道倒刺呢？
1: 倒刺呢？
0: 啊，战力嘛。
1: 哦哦哦，该不懂乌鸦斗，
0: 胆战心惊
1: 啊，不懂乌鸦斗。
0: 哎，是是是是，给该乌鸦斗的。
1: 是。
0: 我话给是俺们敌。一点两点的点
1: 啊，一滴连滴咯。
0: 哎，一滴连滴个滴，该面是色彩给做的痕迹，就斑点
1: 啊，斑点
0: 啊，是啊，
1: 八
0: 滴。另外该面是液体，配是个雨滴
1: 啊，雨
0: 点雨
1: 点
0: 啊，是。另外给你一等个物质可郑州个别字，配是个对滴
1: 啊，地点
0: 哎，用滴
1: 熔
0: 点
1: 熔点啊，该呼呼得买药
0: 啊。我该面是个个谁不往过和面，配是个脚滴
1: 啊，重点
0: 对滴
1: 特点
0: 哎。我感觉挑选指定的意思，配这个地歌
1: 啊，点歌
0: 地菜
1: 点菜
0: 啊，我你该要有啊这多吧，咱多吃吧那个地菜
1: 雕
0: 西，地菜雕西，你的这里咋这么你的雕西
1: 啊，你那雕西哎，对
0: 的啊。另外给面是装饰的意思啊，点缀
1: 啊
0: 啊，你那你该给你有啊别个私密吧
1: 啊，鞋
0: 啊，我你别个是做谁
1: 做谁做谁捧哎，对
0: 的哦。另外给你是举灯的自个。整点的啊！
1: 啊，整点到，
0: 自噶的底把那瓦夫卡了呀！
1: 时间到点了，怎么还不快点？
0: 冷话给你是引燃的意思，给我你三五多种药家都给当底次，
1: 当底次不？
0: 哎，是西啊，
1: 有底次那个，
0: 哎，是西西西西西啊！我讲给让买脏呐，
1: 嗯，
0: 让一买绣花针，第二一只一蜡烛
1: 啊，就找一枚绣花针，点了一个蜡烛，
0: 啊，是西，如果让
1: 一
0: 买是行塞，
1: 那狼牙意思那个
0: 不是，就是怎么。

0: 说的，我管都想要那个，你西藏让妹子让买账，伊拉就要第一斗一斗折，你要摆着给买账翻一个，懂吗？伊拉就巨木，
1: 要先贴在一张不？
0: 啊啊！搿个是个有缘呐，我就讲一声，搿个要要过的
1: 啊，晓得吧？
0: 又是我搿个日滚的，又是为了小小的事情而花费了很大的力气，
1: 大的力气
0: 不值得，
1: 啊、
0: 不值得，不值当，哪个意思啊？往后搿面当是虐待的虐，
1: 虐待，
0: 哎，是虐待啊，是搿是暴虐啊，虐待啊，肆虐啊，虐，搿是俺都虐，虐待可以吧？还是啊？好，另外搿面是临了的临。
1: 该咋过？
0: 愣是个愣呐，
1: 愣呐，愣呐，
0: 啊，
1: 愣
0: 是个
1: 愣，愣，
0: 一概面是由高往下看，且居高临下。
1: 啊，居
0: 个
1: 愣
0: 五，啊，愣
1: 嘛，
0: 概
1: 面
0: 是得大，
1: 得大，
0: 啊，是过愣，愣是兵。
1: 啊，临时编。
0: 啊，愣是兵把你家上过，干嘛觉得一个？
1: 是个是个，
0: 愣嘛，该是客将代驾，配置过那那愣嘎。
1: 啊，临机。
0: 啊，地面面愣嘎嘞，你那愣上愣
1: 那
0: 句，哎，是是啊，往后给你是将要什么的意思，就是临别，愣逼。
1: 啊，愣逼。
0: 啊，是啊。往后给你当过是配置过那，谢你得知地是米，冷了那五苦窝里。
1: 啊，
0: 临了啊，临
1: 老
0: 了
1: 还得子呢，那甜如蜜是吧？
0: 冷日本外家你都啥带你
1: 啊？临时抱佛脚嘛。
0: 冷日那就没是吧？啊，是啊，冷日不歇息啊，冷日本外家。
1: 再洗吧。
0: 该是我你讲一声，要过
1: 给，
0: 要过给，要是我你都死
1: 那
0: 个。可是病你头一穷。
1: 对对对。
0: 那样外找来过吧。
1: 对，那冷日本外家。
0: 冷日就见你娘长了一面副康。
1: 你可以，我对我对哦你
0: 啊。干没冷日本外家要用啊？
1: 我对我对哦。
0: 临阵磨枪不亮也光，我讲一声那外对给，现在张。有那有，给你忙打过来，你冷了，他弱啥意思？
1: 临老干嘛？
0: 他脏，他脏，脏没过，哎，冷了他弱。
1: 啊，妈妈打过那次，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中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雷，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石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举子。
0: 美雷宇宙是雨水家居部宇宙的生养。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雨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雷女雨腾雨思徐。
3: 让谁撒大锁，
2: 母鸡腾剑，买你一些雷女美腾电，
3: 买你一雷女雨腾雨思徐。大姑娘好，我是阿鹏。今年的每年一类女人，我认可大姑娘过的是果子得起吃哇合同的。我牛下得起鼓起合呢，肥子合同。那是要脸男啊，负责打日起鼓起合，过十五年阿肥子过合。看负责打日养天的沈阳合同普通中，把养物啊给肥子外别打，还被让上来疼我呢，肥子无卡，疼呀呢十五是十五。但是人家给果子得起吃合同呢，给意思呢要你记表吧，给也不在那养用。要来让你日够你闹娘长早走，大日个秀过次呢，合同写得疼，扩大姑娘过，我爱跟娘走，我爱黑娘走，大日买笔个几股呢，走出无脑娘河，该也不在了杨勇要来让你买过头五吃傲，所以在了杨勇给了你，你的又是过次的气草吧合同嘞。书记，给你阿熊叔屋嘞写派哈动日词，得让你这里找嘞啊？
4: 你写派，那疼咋吧？我有的到通过你们写派给
3: 我看你光一本你是胡写的，一写写拉口是一柱的，没得是闹国的。
4: 你白吃我啊，这时候啊张世杰国字被气死合同了吧。
3: 你来找来吧，
4: 就你要哭死去啊。
3: 绑了细鞋子挖哈你来吃的，几股服气头的我吧。
4: 哦，派些误解吧，那改这些笔墨
3: 不是呢，人得自我修吧呢。
1: 提过不吃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0: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哈。
1: 高又是我呢，
6: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6: 宇宙人。
7: 哇哦，不错呀！
6: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8: 沙场是秀和红果，
1: 宇宙是盖和对火。
8: 用古妖盖女吃过，
1: 沙冷步步马奔波。
8: 牧村阿朵沙红果，
1: 把腰脖子数我搓。
8: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舞在猛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8: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果，
8: 猛以女子非用果，
1: 娃吃法过我托，
8: 我不敌得张腾说。

0: 将乐死果毒。
1: 大哥呢？今年是大哥能改业啊？我是几万人口多人，国跟人为吃牛吃牛，或者国跟人吃牛喂吃牛喂，就你国吃牛，不过吃贼，不过吃鹰呢？给吃牛的能力在哪里啊？这个你这个税务多重啊？国货啊都是多，八本啊都是多啊！今年国大哥能国有难一个八本啊，你接吃牛。那么今年啊，大哥能也将是个等没啊？中国也叫炊具我呢，越久越有女啊，越久越有女。妹妹呢叫做第一个怕那的啊，第一个怕是个那的，第一个怕那的就是我做妹妹，这三个是俺的越久有女一句。哎、啊，我们这个讲也吃牛，就你是个叫吃牛。这我呢在一些活动中总写我俩经常的记账。你朋友啊，都是上头大吃，该是个波人上的，那是个赛日狗。结果呢，该是个把握。反正呢，要能给我啊，我提的是可是眉飞色舞的，就是发是哪发？我天啊，我多年出道是要稀罕的，你这能提成我去了吧？啊，结果我忙吃呢，根本弄不来个日狗。哎呀，那个你该那个真会吃肉，哈里哈大的真会吃肉。哎。骨头，慢慢的是自己买的功夫，就你如果靠吃熬的个骨吃高呢，加加起几个美啊！休息下，来带我你古代的三茶三五多种去。还能个老熬的认为，一代工具啊，熬的大个人太熬呐，太熬那个是几太过熬家的熬成几倍家的就乌噜，熬个上腿能度，腿子能度。个背负那是几样是几样，你再记下这个布呢？我的玉珍的布路那不细那布，那是古代的人呢啊，系列一个头一把火，就你如果你在熬一节假的一枚，都要得开一个口，家里这个子子呢捏那个口嘞，将吃必吃，可得吃，但是个刺头斧头的刺的对面去，是熬的上头呀，还被刺焦噻。啊、你吃吃的吃的吃的吃的给我马上拿回别几次别几次以后个背负过自由之家你要能送我给那里你把这个背膜都补了还不吃还是要累吃补去呢啊预准的这些吃牛的牛可得吃但是吃牛的背的吃吃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是牛的夫妻用嘴要能斗背能也能高你家西部真都熬的吃了吃啊！我这个给人废物嘞，吃给人家都西都废物嘞。普通一般人有做的，西北之物呢？啊，这呀，啊，阴那个太阳晒背也不，哎呀，你讲你红灰的，哎，太这个太阴的那是啊，哎，容易就自己吃有这个吃吃的，哎，他这个熬呢，那吃西。啊是呢，啊你能过着，我得熬个背的吃那是必须的。大哥那个你空过吧，熬个背你又能吃吃噶？但是呢，大哥呢又开始不害嘞，过是会做得的啊。但是呢，够帮做不得的日个业务，过个节吃熬啊。啊，不过我能够的熬背吃吃一些，只在我是推理在这一骨头，一个过火慢慢是能搂住去嘞，自家叫我咬啊。人我一能噶，大哥能讲一过大个吃牛吃牛。哎，这个一面哇要就过五十年呢，结果过牛背呢啊，在这里啊要介意，但是不是做了背不背的，就讲牛个背做了豆腐，哎豆腐的。这我屋一买一要啊，你狗小啊，娘我不没一打。哎，死呢，这一路啊，这是这。木头的鱼呢，容易会嚼来嚼去，是不嚼不好。多的人呢，有后面呢有背的鱼，啊，你背的鱼啊，只在头的又是整鸡啊乌背，啊，这个人吃人吃咬，噶吃可得吃，吃那吃呢，孟家我你个一背鱼那个啊，吃是对美，噶你的坑那个木把乌梅，那你乌梅烫了嘞，那啊可以唱，妹子啊可以用，哎，第一脚呢又是这个背的。

每次次的摇是给别人两个刺头的鱼，所以说一辈的头塞啊，一辈要给人两个刺另外的刺刺，五辈的头呢一刀一高也可是刺啊，各本拿刺动，还是有时也大个人能发着的刺，让我刺你刺一刺，刺刺就会是刺他对过五年的刺啊，这一肉红细也能搞过的细，是能够这个鱼人。所以啊，你能过日工，你该能能够的熬背吃是最愉快脚吃，别人看到要写的，你该又是空过过豆腐的。所以啊，大哥能够吃熬背，吃熬背，也认为了人家在红吃给人居忙过豆腐的一句对门事。啊，感谢大哥能介绍来吃熬和吃熬背的啊一些意外的意义多重一个来历，记录下，又不给你大哥能详细当每的每对旗下。今天的美美节奏第一个 partner day 第一个 partner day 这就是我这美美催我你又叫我杀个日牙的一句有女关键这跌倒戏上工又叫能够可是个跌倒戏呢有安尼是个上早了累了跌倒戏人工在妈妈时候呢跌倒戏跌倒戏就你们催就是跌倒戏对呀，又是猛一把的西，那对又是斗，怕又是跌，哎，怕我跌我，对呀，该是西，怕是跌，那对是斗，啥个人家蹦了龙，对呀，该怕那对是跌斗西。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懵懵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伊，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玉。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有酒泪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骨我有解说，女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得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拓张弛，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积木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
4: 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4: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国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4: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6: 宇宙男宇宙错上错上
20: 四月体舞，
21: 宇宙男有舞有舞七月体舞，
16: 宇宙男
20: 宇宙男
16: 恭喜一月体舞，
21: 奥宇之子国宇宙男自己故事。
22: 宇宙男必备宇宙男啊，给了一个故事美的你啊，正以给故事上的字体朝夕世界。这家呢要一配以宇宙男故事为代表的奥车差距正在故事要帮图是中间跟来的一些人日同时间找推索黑娃日记在突击找去一点中国对碰巴虎的胡姬上路。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中午呢找意义我们宇宙奥车的美的在上古普一个自梦的江永区的娃娃的一家加入我们要一个门子接着学正道与教佛的差腾多种一部故事我们正有蒙多自我对去该呀细细的美的可露情八公里以外我们与教古人的自我摆去啊是一岁一岁差腾之类呢可奥车废物局人人雷臭物可直接挂我连不正给正该车棚的女在女美差腾的与教

0: 吃到的是一样的，
1: 差不多。
2: 连冷连五年的菜女们啊，来凑五年得给玉州南国些茶藤，由玉州学生到家去开到三姑婆的中医西味区，在给一家作秀充满家中改红的茶藤多种，结巴一买五个年是五年，把老家火的对于本意一买古的是玉州的乐界心，菜大一买是行对的玉州菜。半年复得学生到玉州府在多的也是发喜行业里，店内的葱油窝鹅过哈山来让玉州得些猛菜，可当炸个鹅鱼来让剧同先吃。富江呢是咸阳的行多有玉州这个节目，阿样的来多的吃卡的过娃的一家成长来错误。
1: 就我们这半年多来啊，接待了很多全球知名的华人，新加坡本地的高净值的一些人群也慢慢知道我们餐厅，也很喜欢我们的菜。比如说我们的葱油黄鱼、温州鱼丸汤，喜欢我们的客人一周来六次。
2: 说到大日黑娃日记，玉州南国县人文的中改改南沿线人士的帮助啊，一色行迷人。连冷连五年的三阳女王，玉州要一家茶养吃你，在我就无我去等错这份中上可以去熬过呢，谢谢玉州故乡。董事长，我中意给家一挂，该谢谢呀，指点也是故乡我儿，木在红多尼个来那玉州西土菜棚。该木子呢是由玉州啊自己用来的，偏上个小户呢也是几日居同的故乡。看你俩买的越差的自家，致富是脑空的物质。顾客多种，如果不往玉州南吃哇，给都也是我就帮的个消费者。
3: 基本上我刚开还是针对白领企业家平时来吃饭的虾子肉，比如说永嘉麦饼啊、梅菜肉丸啊、老鸭煲啊，就卖得非常好。各大酒店的主厨同行的都来打卡了，所有的食材、蔬菜、盘菜、油冬菜，所有的海鲜都温州过去的。人家说原来温州菜这么好吃的。
2: 做我就知道这家玉州茶养吃你的话，在一黑南江水路浦东大道的当鱼商店里啊，开设玉州菜茶藤。同意还是找家业中改红的该作秀中各队队伍那个类型，对南国县东海渔谷府玉州农民娃的当得到的菜棚带来的多的日子。这里玉州每日早去玉州早些世界的拜奥，只要一点我们玉州帮的茶养吃你，直接推出早去的别家之路。这两年来，我们玉州人带我熬菜的户籍泰国，和玉州消费者带我上几江、上泥台、上木色，捧在消费的视角，结合了你呢，带玉州南国县给个熬菜巨头结巴的挖掘和拥有。江永火车呢，阿阳来玉米的一个特产生产，挖谷、红熬、热卤、疙瘩等行都指点玉州南国县的茶馆，人家已经必备玉州的啊，都加晒我。这里呢，过去是给你上课的，或者女的又要的玉州本地的瓦汤、瓦地煮羊的一生。白鸭子洞的居然连南古县给个谁的？啊，据此呢，作秀又插瓦浆，这颗取菜菇、果水、晒错的当古的得水插菇的背盆多种啊，是一年啊是户外当过美。自家给一批玉州南古县插菇在本地摆头的通过，在国卖铁区区，杭州插菇的盆吧，负责满足玉州本地吧。给了你本子泰国熬菜的酬赏，只来我哈中国队熬菜，鼓手早去玉州，早些世界。
4: 最近的就是我们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跟杭州开店的非常多，都是知名度比较高的，都是十二月份刚刚开出来的，生意很好。
2: 玉州是挖的茶养骗人窝泥以外的美食经济，可是这瓜连了两年以来，玉州南国县茶馆在北疆以黑窝酒的当地伙人生意一改卡手张几个特色，将窝酒一改带火，都加上我已经开去几张爆个几楼的茶馆，始终啊，西多一部分是要玉州茶养的原因者导致之类的。另外，在外地的玉州菜的茶馆要一个主动的特点，本着玉州西土红梅，以得生有茶瓦匠的多次，在古色古西挪中取胜那一个瓦匠多种。对于去的呢，是古县东海渔谷府废物窝泥个玉州农民娃的当玉州西土梅在煮的菜盆。我今年哦，玉州南国县茶馆在海南娃区区，还给多个人认识得了，熬菜的都得红梅。
4: 沿海的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我们的特点是清鲜，更注重鲜度，采购量短了更能体现这个新鲜度。你像鱼今天如果不做，放到明天味道就不一样了，这条鱼很新鲜，我们不会去油炸，也不会红烧，就清蒸。
2: 另外，宇宙有一家采样的老板，我总以跟你们讲，宇宙红火的

0: 啥黑外茶要将地铁都熬个要死。熬菜的抗美人是被国称大的，行自觉人家的派啊，女热烈的生性女美的撇上来呢，一行无二多得成立了行自乐的机括养在个在干。这故事啊，我们宇宙人感觉与碰那个正常，我们宇宙才早些黑奶娃给过苦的日子呢，可以过破裂一个天时地利人和那一个道理，我中意。
1: 本身我们温州的物产是挺丰富的，将有跳鱼、海瓜子、以上油蒙、刀鱼，还有黄鱼、带鱼、鲳鱼、环鳝鱼，还有西鱼。山里有春笋、马蹄笋、冬笋。我们走遍了这么多城市巷，比温州更丰富的没有了。温州菜呢是讲究亲友亲切，注重原味自然，符合了现代人的健康的饮食习惯，刚好适合温州菜走出去的时候。
0: 根据统计，每年我们宇宙总共有五千五人和过二东北人要北上的罗马人，分布在宇宙180个顾客地区。人类阶段350个，依托宇宙都得给撒黑外茶子女和世界宇宙人的极大摩罗要塞。2005年，宇宙呢不接触世界美食之都，虽然来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拉开系统门把宇宙车碰把火火机拉断的一个日幕。宇宙是外地采样片上模拟以外面世界五级任务挂。宇宙南古县这个剧同奥车街娃的生产区黑，富江呢认为我的奥运往后市区的上这台，而我宇宙接触世界美食之都，带着了一个即将的动能。
2: 我们有80多万的华侨在全世界各地，然后我们温州首批走出来的这些华侨，基本上是做餐饮的，是作为技术人才输出的。现在我们到全世界各地吃到的中餐，最多的是两个菜系，一个是欧菜，还有一个是粤菜。其实在全世界我们是有一定的基础，现在因为交通啊、物流啊越来越发展，那么相信我们欧菜呢走出去会越来越好。
0: 那个雷超五年现在上古坡学生的宇宙服务已将无世界国家的货给吃卡点开了一些列个宇宙红门的出口，给个学生的外地还在以后啊开个房地。给你给把芝麻在上古坡阔养你只有走开突击日记，再试一试通过抖音的奥车碰吧，只有走台奥车阔宇宙网户能够雷主中改早些谁干。
1: 其实我们这次上海开了以后，就是我们也受到蛮多甲方的关注，北京也有，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做的还不错啊，有印尼那边客人过来吃的，觉得我们温州菜在那边有市场，想把我们引到那边去。2026年我会有计划就在新加坡再去做一些大众化一点的餐饮，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温州菜。

0: Coast to lay low, see.
1: 拔起澳门钟油。

0: 阿仁，去年我你早去洛阳，一等家打索西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0: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是还投水呢。
1: 要我给来扶日宇宙呢？
2: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送梅，不送醋，最累碗，粘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4: 月赛开始舞。
5: 宇宙屋是叠加的。
1: 我你让你呢？
6: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6: 宇宙屋
4: 要连上生楼才等你管我的宇宙屋外阿人上给你就没管他管他管你啊
1: 心里我你过一个能耐的耐能耐的耐
4: 啊咋过年
1: 啊
4: 咋过年耐
1: 都耐
4: 耐
1: 啊
4: 哪耐
1: 内上的内
4: 哦，耐心的耐啊，耐那晓得吧？内上啊
1: 啊，内上的内
4: 哎
1: 啊，这个一不过程配置过酱油得吃，酱油得吃，内上
4: 啊，耐心耐力
1: 耐力还适合，
4: 耐力很好。
1: 我们这人啊，可能啊，很多人当过，普通都用酱油上来吃的。
4: 嗯，
1: 我你宇宙都中你，哎，你把这账面那个把改一改，这个的往你是啊，
4: 过来过过吃，
1: 就是玩耍的耍，对吧？这个人啊，我你过好像我们耍一下，玩耍一下，
4: 哎、
1: 普通都叫那个用牙洗多洗多个豆。
4: 哎，你那过来了吧，张彩？
1: 啊，宇宙我你我你叫一声要洗，哎，给他玩你，知道吧？这人啊都熟。
4: 熟？
1: 对，洗不得是吧？
4: 咋用呢？
1: 所以过我你去支付我你宇宙过你这脏洗我给这行洗我给。
4: 但是这个是普通这个我耍你给我，
1: 哎，
4: 我熟你那个。
1: 啊，不是啊。陪着过呢，我你过啊你，熟悉耍笑，我你我你服过那位那过呢？
4: 能
1: 啊，
4: 都是服过。
1: 舞动施展那个啊，熟秀的该操快那过。
4: 耍手段。
1: 哎，是熟秀的
4: 啊。
1: 该把这张操快那过。
4: 操快要那过。
1: 要疼家过啊！但是你啊，你把要的那你跟那你要秀的是对，那过要过。
4: 对。
1: 熟，这是啊你下得快吧？
4: 熟啊，晓得吧？嗯。
1: 往这是啊是亏。
4: 亏
1: 啊！我你给给弄弄弄大，一买一个大，我买个贵这个亏
4: 啊！
1: 给你我你学，学过个个我就啊，讲一声没有样的，我要给你我就亏相，
4: 亏相啊！
1: 啊，我给你，不是亏相，不是黑个亏，是向日黑个向日亏的亏过呀！
4: 那
1: 要给面馆呐、啊，加你亏馆呐、啊，亏圆馆是西。要给伊拉要给
4: 你圆葵么？
1: 圆葵馆吗？
4: 哦、是的，那意思是圆葵的葵，不是这个葵。
1: 啊，就是给个葵的，要军人养一两伤给你。那个时候我就都是那搞，给他米继续就用臭子，给他瞎爆扇给米继续去。
4: 啊
1: 那是
4: 你给汤拉克有句。
1: 但哈，那个我估计大晚上我筹备六次啊，
4: 对呀，
1: 五次大晚上动物超市找多。
4: 一盖五次吃一笔。
1: 啊，是嘻嘻，养一伤给一伤。
4: 给葵又是圆，还给那点武功还嘞，还
1: 葵是新秀的名字嘛？
4: 对对对。
1: 是我你宇宙。啊，就宇宙吧，我说你总改28星宿之一嘛。
4: 那是那是那。
1: 这亏该是啊，牛下这个都有亏吧？
4: 啊，
1: 开
4: 开，
1: 哎，都开
4: 啊，
1: 女开啊，
4: 圆亏
1: 啊，那亏
4: 圆亏啊，
1: 圆亏哎，都开。
4: 嗯，
1: 另外给没当过啥你耷拉的耷，耷拉个脑袋。
4: 跟那个鬼啊，跟
1: 是
4: 啊，
1: 不是不懂我都
4: 宇宙
1: 邪
4: 的
1: 哎，是耷拉我家讲一声摇过。
4: 摇个
1: 宇宙你有都耷。
4: 打
1: 打，那这个是个软声的
4: 啊，打
1: 打，
4: 嗯，
1: 下垂打了的意思
4: 啊，
1: 打打。
4: 这
1: 该我你行鞋与我家
4: 行鞋哦，
1: 哎，要个我你那都能都转，
4: 那
1: 都
4: 是没得能转
1: 啊，
4: 都能带路着啊，开开开。
1: 我因为我打了，我你我下垂你我居然能开得转
4: 啊，开得居然能
1: 啊，洗啊，那刺绣可多呢，
4: 对，
1: 叫一声浪
4: 那要浪
1: 腾
4: 浪腾过师傅都洗，浪腾
1: 啊，
4: 都
1: 学没得呢，我你是要过的，
4: 对，
1: 哎，跟他所以我给打了的打，你现在给都打又可以吧？
4: 打，
1: 这个在生啊打，如果你说话音都记就是打
4: 打，
1: 但是我你副那个浪腾记打
4: 打。
1: 有亏吧？
4: 嗯，
1: 啊，另外给你是牵手的牵，
4: 七，
1: 嗯，七签字的签，改成阿嘎大概都七，
4: 七，
1: 一点没撇子过是养人不忙一招，七羊，
4: 牵引，
1: 哎，修起了，
4: 啊，手拉手呢，
1: 哎，
4: 牵住他的手，
1: 对，那个修拉了，就那个修起了，我要过
4: 的，带给带给带给，
1: 我们买那搞过的啊，等于，人话改名字连带关联的意思，
4: 嗯，
1: 七
4: 七里
1: 啊，
4: 牵
1: 连，我个牵强附会，那我要过的
4: 啊，
1: 人话改是挂念的意思。
4: 挂念，
1: 哎，起故，
4: 牵挂，
1: 牵挂某人
4: 啊啊
1: 啊，是吧？
4: 嗯，
1: 我牵记我一支付那过吧，
4: 啊，
1: 是吧？
4: 啊，
1: 我宁愿就多种国家许多都在你七十八档，七十
4: 七十八，
1: 那这该让你也你个哥哥养有你联友，你如果你这个是俺找个单位学是七十八档，
4: 嗯，
1: 那三五多种啊，把俺妈发生我让我七十八档我能过，
4: 啊，
1: 所以我跟档困档困档五万你这个过个过程多种
4: 要你庇护啊，
1: 你庇护哎，
4: 该啥意思呢？
1: 又是牵连不断，纠缠不休，
4: 纠缠不休
1: 啊，七十八档啊，是啊，包括你七十大拉。
4: 有点藕断丝连那个故事，
1: 唱戏唱戏有那意思
4: 啊
1: 啊！七十八档熬背浆啊，
4: 牛皮筋啊，这叫拉都拉不断啊！那要吧，那懂吧，那懂吧。
1: 七局，
4: 七局，牵回来，
1: 牵转啊！七局，
4: 给大牛，
1: 七搭，
4: 牵带
1: 啊！七搭，你晓得意思不？那这么忙大过的啊！我希望不要那个都养的是个西北感觉西啊！
4: 不要不要，
1: 另外给你是伤。
4: 伤
1: 哎，伤的时候呢就歹，然后那个就是国伤的伤
4: 啊。
1: 该人啊，你现在都有会吧？都西
4: 都西啊。
1: 该我你宇宙多久？你要给敌人给国国就西狗，该你我你夫妻给国吧？该你可以是当过中国也蛮给，是不是要改？可以继续要改。
4: 懂吧？
1: 那过是西狗西狗啊，那过人啊该没当过，该人啊没当过啊，是殃呐，遭殃的殃。
4: 遭殃的殃
1: 啊，
4: 这个咋过呢？一
1: 一，该人啊有都一，
4: 都一，
1: 古代都一，灾一
4: 啊，灾
1: 灾殃，
4: 灾殃
1: 啊，是遭殃了啊，
4: 遭殃。
1: 你看我你普通
4: 到
1: 豫
4: 州
1: 啊，是航协过，我你啊户外能过，是吧？该我你看到的，如果别人你个火，你找来代替。
4: 代替。
1: 啊，另外该惩罚，比如说踢一，我你买那个怎么会这么讲？是吧？遇到户外能过么？是吧？另外该没当都带。
4: 带
1: 啊，
4: 你要给带
1: 啊！伤亡殆尽
4: 啊！
1: 带
4: 带带
1: 带，这个是啥子普通文讲上面是啊？
4: 自己
1: 有酒的话，你都得
4: 得
1: 都得，哎，是危害的意思。
4: 嗯
1: 啊，虐得是吧？
4: 虐待。
1: 微带
4: 啊，微带
1: 啊，给玉得玉得，给我你航协过那个支付伤亡殆尽，你该是哪国的？西我得让得让，你
4: 哪国哪国哪国？
1: 你来国那边哪听不懂？
4: 对呀，哪国哪国
1: 是吧？啊，所以我个建议我你有翅膀也有福过给的吧？
4: 哎，
1: 二是西，
4: 嗯，
1: 外国都来我你国一个西。七大，你跟我说吧，西游记还是个意思哦。
4: 千代嘛。
1: 千代，千代其实是提携带领的意思。
4: 哦，七大。
1: 哎，如果那五连兄弟啊，家那我就叫七大，阿非要给你那好个内子骨。
4: 哦。
1: 就没有你来提携我，没有我舅舅提携我，带领着我。
4: 嗯。
1: 七大。
4: 哦。
1: 啊，概念我你在这国是，宇宙那增设过秩序有冷嘛，还是叫大戏？
4: 大戏嘛。哦。
1: 是吧？那啊。
4: 大戏过那去没有啥的啥？
1: 日系日系日系，给你忙打过那是七七局，概念估计是。非常常用的
4: 啊，
1: 哎呀，相当常用的。
4: 哎，那过来了，我晓得。
1: 那个，你来唱一趟，晓得那个。
4: 懂意思啊？
1: 是七局，
4: 是七局啊，
1: 意思
4: 啊。毛毛大哥，那是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外都是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接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座五雷帮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了？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入都宁万的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慢慢成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一火，
8: 用古妖改女吃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8: 牧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8: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果，
8: 猛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沃托，
8: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0: 嘿，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鸡那个王当背死不，阿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四代人接力跑，守护一份南白雅韵。
1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有数不清的非遗传承人，他们潜心研究，用心传承，凭借精湛技艺呈现出一件件精美的非遗作品。江苏南通南印花布的印染技艺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由江苏起源流传至中国各地。吴元新是南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中国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小时候开始，他就醉心在这个千变万化、绚丽多姿的南白艺术世界里面。今日节目一开始，让我们跟随吴元新到南白刻画的艺术世界中，体味南印花布所特有的韵律美感。
15: 我也是从小在母亲的纺纱织布声中长大的，那时候奶奶纺纱，母亲织布，然后父亲染色，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间。
13: 讲话的是吴元新，只要不外出，他每日朝早都会在8点多来到南通南印花布博物馆，收拾一下，整理一下，看到满眼的青蓝，就会觉得心里边特别踏实。南通南印花布博物馆位于一片绿树掩映的园林中，行入门就能够见到两台木制织布机，屋里边墙壁间、走廊上都挂满了一排排南印花布及服饰成品，有花布、门帘、台布、包袱布，亦有被面、床单、枕巾，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如今博物馆里边收藏有古旧南印花布20000多件，纹样造型10万多种。吴元新话：，
15: 那么我们南通地区老百姓从孩儿生下来开始，包裹他的襁褓布就是南印花布的吉祥如意的纹样。
13: 他话：，我哋南通地区老百姓从细佬哥生落嚟开始，包裹佢嘅襁褓布就系南印花布吉祥如意嘅纹样。你睇下，好似呢条被面，佢就系三子夺魁状元及第。呢度里面仲有狮子滚绣球、福寿相传，好多都系吉祥如意嘅纹样。所以流传落嚟，我哋咁多嘅优秀嘅文化遗产，都系我哋嘅镇馆之宝。吴元新同南印花布嘅结缘始于幼时，喺佢嘅童年里边，吱呼吱呼嘅纺纱声同咔嚓咔嚓嘅织布声不绝于耳。耳濡目染之下，佢自细就对纺纱印染产生咗深厚嘅感情。所以当吴元新16岁中学毕业嘅时候，选择进入当地嘅印染厂成为一名学徒，从染布、刮浆、刮白、整理等基本技能学起，再到设计、刻板，热爱南印花布嘅佢逐渐成为厂里边嘅业务骨干。然之后，吴元新考入咗无锡工艺学院美术专业，设计制版技术方面越嚟越有长进，设计嘅南印花布新纹样屡获大奖。
15: 南印花布工艺流程，首先我们需要刻板。
13: 佢话南印花布嘅工艺流程，首先我哋需要刻板，将我哋需要嘅吉祥如意嘅纹样通过手绘，亦就系通过替版，将佢替到纸板上，然后再进行刻字。刻完咗之后，我哋要进行刮浆，使花型通过防染浆从花型里边露喺布上，喺布面上刮到浆嘅部分就系染唔上色嘅。染色嘅时候，我哋一般要染一日，染完之后咧，仲要晾晒，使南印花布蓝嘅更蓝，白嘅更白。制作南印花布程序繁复，历经11道工序。一块南印花布从开始刻刀到最后染色晾晒成功，大概需要1周的时间。 在繁琐的工序后，当展开花布的那一刻，我们就能够看到大大小小形状不同的斑点和短线组成的纹样，近睇如珠落玉盘，远睇似花雨满地，星星点点，密密层层，近虚远实，如行书一般不断气连，韵味悠长。
15: 蓝银花布纹样啊，这个蓝白相间非常美。那么它通过点、通过线、通过面来整个刻制它的艺术造型。
13: 他说蓝印花布纹样蓝白相间非常靓，它通过点、线、面来刻制它的艺术造型。我们有些全部是点，就好像大珠小珠落玉盘那样的点之美。我们的线条无论是人物造型还是花卉造型，我们用线来装点蓝印花布之美。还有就是面，你看我们的牡丹花都是用一块一块的面来做的。蓝印花布点线面的积累在我们的老百姓的审美中特别喜欢。随着现代印染工业的兴起，新的生活方式席卷了社会，蓝印花布传统手艺面临失传危机。2006年，南通蓝印花布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个亦使吴元新开始重视蓝印花布技艺的传承工作。在父亲的引领下，女儿吴灵珠自细就培养出了对绘画的兴趣，为学习蓝印花布技艺打低了坚实的基础。
15: 它的这种线条一定要很流畅，然后一定要点到位，特别是接板中间一定要点到位。
16: 就是在刻的时候，心里会有一条这个线。
15: 对，非常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圆形来刻，虽然它没有条线条，但不把它要做得很美。蓝印花布就是给人美的一种象征。
13: 大学时期，吴灵珠曾前往海外求学，在图书馆翻阅传统印染的书籍嗰阵，蓝印花布的介绍跃入眼前，刹那间自豪、激动和喜悦交织。吴灵珠在第一时间俾父亲打电话分享，呢一次同蓝印花布在异国他乡的遇见，令吴灵珠清晰睇到咗蓝印花布的价值。在完成研究生学业之后，最终做出了回到南通跟随父亲从头学习蓝印花布技艺的决定。从小浸在染坊长大的吴灵珠，真正上手练习的时候才发现，他熟悉的蓝印花布其实很不简单，不得要领的他只是刮浆这个环节就屡遭挫折，不是刮坏了纸板，就是因为心急将老板纸折了个角。经过十几年的坚持和研究，吴灵珠终于做出了成绩，不单止恢复了传统印染夹裂工艺，还实现了技法创新。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江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灵珠说，
17: 你像过去可能蓝印花布都在这个棉麻的布料上，
13: 他说好像以前可能蓝印花布都是在棉麻的布料上，我们在很轻薄的材质上进行印染，它的色彩就更丰富了，不单止有深的蓝色，从浅到深，特别是这种渐变的效果，这样的创新方式就能够带来更多形式的突破，令蓝印花布更好地能够走到我们当代的生活中。如今吴灵珠和爱人倪沈健都成了传承人，女儿舒染、美印亦出生在蓝印花布的环境中。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希望女儿长大之后亦能够将技艺传承下去。
17: 可以说父亲在传承的道路上一直都在同时间赛跑。
13: 吴灵珠说，可以说父亲传承的道路上一直同时间赛跑，我就感觉父亲都没时间陪我，成日成夜都是围着蓝印花布在这转。那阵时我就问他，蓝印花布是不是你个仔啊？然后父亲看着我， 同我讲，南印花布唔系我个仔，系你阿爷嘅阿爷嘅阿爷，佢最大，你明吗？作为我哋年轻人，我自细就感觉到好自卑，到自信，到而家自觉咁嚟传承呢一门技艺，真系受到咗父亲对工匠精神咁一种影响。传承技艺需要投入极强嘅专注力，守护技艺更需要付出大量心血，这个是所有非遗传承人的共识和默契。吴元新一家的生活基本上就是三点一线，屋企、博物馆、染坊，日头做技艺传承和产品创新，晚黑做课题研究，直至深夜。多年努力，父女两个创新了南印花布丝、麻、毛、皮新材料印染技艺和渐变染色技艺，拓展了南印花布的应用载体和形式，抢救保护南印花布等传统印染实物遗存几万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南印花布纹样数据库。他们还创新设计近千件南印花布纹样及饰品，出版了《中国传统印染技艺》《中国南印花布纹样大全》等十几部专著。吴元新说，要将最经典的技艺传承给最年轻的孩子们。
15: 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实际上都是很艰苦的。
13: 他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实际上都是很艰苦的，要能够用心地将技艺传承和保护好，我们一定要发扬工匠精神。我们在整个传承过程中，不单只要将我们优秀的技艺传承下去，还要将我们宝贵的这种工匠精神通过我们的老艺人要传递给他们。所以我们要弘扬好我们的工匠精神，传承好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了，听众朋友，由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四代人接力跑守护一份南白雅韵，就先播送到这里。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2024年6月17号晚，中国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在湖北省襄阳市圆满落幕，包头师范学院舞蹈《我们的母亲在草原》获得了舞蹈类一等奖。舞蹈以草原母亲都桂马为原型，讲述了曾经发生在内蒙古草原上荡气回肠的时代故事，展现了无私大爱、家国情怀。节目下半时段请听内蒙古台提供的录音报道，以《青春之舞》述北疆情怀。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中国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舞台上，伴随着时而奔腾豪迈、时而婉转动情的乐曲，来自包头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们翩翩起舞，如舞姜的骏马，如翱翔的雄鹰，将草原儿女的豪迈热情淋漓展现。在音乐幕舞蹈情节中，用生动的舞蹈语言讲述着草原母亲都桂马的大爱无疆。舞蹈总策划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史建兴告诉记者知，舞蹈《我们的母亲在草原》创作起始于2019年，那一年都桂马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倾听了草原母亲都桂马的故事，史建兴同院系舞蹈教师有了将草原母亲的故事引入高校舞蹈课堂的想法。为此，史建兴同编创团队师生一次次深入基层进行艺术采风，去乌兰察布草原近距离感受草原母亲都桂马的故事，去达茂草原了解3000孤儿入内蒙的历史背景。
2: 回来以后，然后才发现原来在包头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故事。
1: 他说，在包头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故事，就是好像都桂马一样，一个人抚养很多孩子。在达茂旗草原有很多这样的人，就觉得感动到不得了。在深入了解故事背景和精神内核之后，史建兴和团队成员开始着手编创工作。但是要将厚重又饱含深情的历史故事浓缩展现在一部舞蹈中，谈何容易呢？在近5年的时间中，舞蹈先后经历多次调整，最终才有了今日的动人呈现。
2: 我们第一版是其实是说的把孩子们送到草原。
1: 他说，我们第一版是将孩子们送到草原，只是这个阶段。但是我们在经过3、4版这个调整之后，在这个故事逻辑上去做了特别多的工作。其实开头一直讲他在这里回忆母亲怎样照料他。大家都说舞蹈阳春白雪看不明。我们从这件事上入手，挖掘这样东西到底怎样才能够打动更多的人。为了更契合大学生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在舞蹈动作上，创作团队创新式进行了对传统蒙古族舞蹈的现代编舞解构重建，使得舞蹈既具有鲜明的蒙古族特色，同时又更具感染力。包头师范学院舞蹈教研室主任苗艳讲，
3: 我们还是挖掘的蒙古族的一些动律，就比如说我们绕圆的动律，包括我们肩部的动律。
1: 他说，我们挖掘蒙古族舞蹈动作的动律，譬如说我们绕圆的动律、肩部的动律，在这些蒙古族特色的基础上，我们用现代的编舞技法将它解构、打破再重建。为了将故事情节和舞蹈情节更好地糅合，作品设计了多名舞蹈角色，有草原母亲，有国家的孩子焦老、阿藤花、通格拉加。扮演阿藤花的大学生张怡是一名山东女仔，她坦言接触这部舞蹈前，对3000孤儿入内蒙的故事并没有太多了解。深入角色，她经常会流着眼泪舞蹈。草原母亲都桂马照顾上海孤儿的时候才19岁，难以想象她是怎样肩负起这份重任的。
4: 就是觉得她太伟大了，她明明比我还小，她也没有当过妈妈。
1: 她说她太伟大了，她当时明明比我还小，她亦未做过母亲，还来抚养这么多孩子，担起了做母亲的责任，我觉得她很无私。 河北后生仔郭宝龙进入演出团队之后，怎样掌握蒙古族舞蹈的要领特点，展现出蒙古族舞蹈的精气神，成为他当时最大的难题。为此他加倍苦练，推敲每一个动作细节，亦由此爱上了蒙古族舞蹈。
5: 怎么去做这个动作，什么手说我是从肩发力，或者说我是肋发力。
1: 他说和我之前舞蹈想表达的是不一样的。了解这个动作从肩发力定是从肋骨发力，蒙古族舞是气势宏大的。日复一日，从晨曦到深夜，三十几名队员苦练舞蹈，膝头哥磨穿了，来不及等到结痂，戴上护膝继续练习，手腕扭伤了，简单处理，继续腾舞。然而就在经过千百次的精练修改，即将走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舞台的时候，扮演主角焦老的周光岩膝头哥伤情突然加剧，不得不中断演出，尽快就医。
6: 因为我的膝盖上就是一直有这个陈旧性的骨折。
1: 周光岩说，因为我膝头上边有这个陈旧性的骨折，所以最痛的时候就是在五一之前那段时间去看病了。医生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够再跳了，但是我不想放弃，抽了个职业，紧接着就回来了。带着几年积淀中的希望，亦带着用舞蹈艺术展现草原故事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六月初包头师范学院舞蹈团队奔赴湖北襄阳。抵达襄阳的当日，学生们在当地一个景区附近共同表演了一个热情飞扬的片段。短短几十秒的视频在当地新媒体迅速爆红，点击量突破了200,000。包头师范学院宣传部副部长张国艳说，
7: 当时的初心是想宣介一下内蒙古，然后这孩子们突发奇想。
1: 他说当时是想宣介一下内蒙古，突发奇想，孩子们跳一下这个节目。当时很多人竖起大拇指，都在问我们是哪里的。我很大声地说，我们是内蒙古的。这段来自包头的大学生舞蹈热潮延续到了展演当日。当舞蹈落幕，不少观众都含住热泪奋力鼓掌。融入舞蹈角色的大学生们亦都泪流满面地完成了令他们终身难忘的谢幕。
8: 就是那个情景我现在就是还是很难平复。
1: 苗艳说，那个情景我到现在想起身还是很难平复。从后场我当时还想着要抱一下，跳得好好。孩子们下来之后嚎啕大哭，完全沉浸在故事里边、角色里边。史建兴说，展演活动中还有一个片段令他难以忘怀。汇演节目里边排在内蒙古表演队伍后面的，恰好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表演队伍。短暂的后场时间中，上海大学生主动请求学习蒙古族舞蹈片段。两地大学生青春洋溢的面庞荡漾着别样的温暖与美好，凝聚家国大爱的草原故事，穿越几十载的光阴岁月。这一刻，新的时代故事仿佛有了另一种绵延与升华。
2: 在这个过程里头，能感觉到这种南北，感觉到这种大爱无疆。
1: 他说感觉到这种南北交融，感觉到这种的大爱无疆。我们厚植这种家国情怀，通过舞蹈使大家能够更多地、更充分地感受到我们作为当代学生，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担当。好了，听朋友，听完内蒙古台提供的录音报道，以青春之舞述北疆情怀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2: 国歌凝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斗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的缩影，也是一个民族不朽的文化传承。国歌或是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铿锵战歌，或是传承于历史长河中的民族赞歌。一些国歌诞生后传唱至今，一些则几经改易，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迁。旋律各异，歌词不同，但在每个人心中，自己祖国的国歌都拥有世界上最美的旋律，最动人的歌词。不管何时何地，唱起它时都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词曲虽有异，岁月有更迭，共同且永存的是国歌中激荡着的爱国之心。国歌是与国旗国徽一样十分重要的国家符号，是国家的象征，是国家和民族之魂的最强音。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歌曲，它反映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以鼓舞爱国主义精神为主题。国歌凝聚着民族的精神，见证着历史的变迁。本期音乐人生，在庄严而雄浑的国歌声中，带您感受不同国家的民族精神与浓厚的民族风格。

新西兰的国歌有两首，上帝保佑新西兰和神佑女王。但在英国女王或皇室成员不在场的时候，一般都用上帝保佑新西兰。有趣的是，大多数新西兰人不知道新西兰其实有两首国歌。上帝保佑新西兰的歌词原为托马斯·布拉肯在19世纪70年代写的一首诗。1876年举办了为这首诗谱曲的竞赛，结果约翰·约瑟夫·伍茨的作品胜出，还赢得了奖金。这首歌即刻流行起身。到了1940年，新西兰政府购得这首歌的版权，将它定为新西兰国歌的议案。在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批准后，在1977年11月21号正式确定为新西兰国歌。1978年6月1号内政部宣布他们为这首国歌重新编曲，以使之更适合大众演唱，并请了当时的著名歌手演唱这首新歌。从1950年的大英帝国运动会开始，新西兰就将它当成国歌。在1972年慕尼克奥运当中，第一次在奥运时使用《天佑新西兰》来当成新西兰国歌。歌词有五段，原文为英文，另有毛利语译文，同为法定版。一般演唱第一段用英语和毛利语交替演唱，孰先孰后次序不定。

说说美国国歌。美国的国歌是《星条旗之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经常被译为《星条旗永不落》。虽然这种译法使该曲与美国国家进行曲《星条旗永不落》重名，并且与英文原意不符，但是这个译法的使用仍然是非常广泛的。这个曲子由美国律师弗朗西斯·斯科特·基作词，美国作曲家约翰·斯塔福德·史密斯作曲。1814年9月，英国侵占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位名叫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美国律师乘船到英舰交涉释放被扣留的美国平民。1841年9月13号凌晨，弗朗西斯·斯科特·基透过炮火的硝烟，看到一面美国国旗仍然在城堡上迎风飘扬。他被这个景象深深感动了，随手在一封信的背后写下了几行诗。后来，他把诗稿送给法官尼克尔逊，得到大

建议用一首当时非常流行的曲子，英国作曲家约翰·斯塔福德·史密斯作曲的《致天上的酒神》来作为配曲，同时曲歌名为《星条旗之歌》。1931年，美国国会正式将《星条旗之歌》定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歌。

根廷国歌《祖国进行曲》起源于19世纪席卷南美的独立运动，1813年被确定为阿根廷国歌。充满艺术细胞的阿根廷人之后又衍生出多个版本的国歌，如1990年阿根廷音乐家查理·加西亚就突发奇想，创作了摇滚版的国歌，并且收入到自己的音乐专辑中。这首摇滚版国歌问世后曾引发不少争议，加西亚亦被控亵渎国家象征而被告上法庭。法庭最终认定这首改编后的国歌并未亵渎国家尊严，允许他将摇滚版国歌收入专辑并公开发行。

除了摇滚版，阿根廷还有球迷版国歌。这个版本的国歌出现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上，当时一些国家的球迷将国歌改编成国足加油助威的歌曲，阿根廷球迷亦跟风仿效，推出了这首球迷版的国歌。此后在世界杯赛场上，这首球迷版国歌在有阿根廷队竞逐的赛场上风行。

突尼斯国歌《祖国卫士》。这曾经是一首鼓舞斗志的战歌，当年突尼斯抵抗运动的战士们高唱此歌，在茂密的椰林里，在苍茫的沙漠中，险峻的山岗上浴血奋战，英勇地抗击了法国殖民者，终于在1956年推翻了统治突尼斯长达75年之久的法国殖民当局，建立了独立的主权国家。突尼斯国歌的歌词曾经做过修改，不过开头部分仍然保留了原来战歌的歌词，充满了为祖国而战的豪情。我们是祖国的卫士，为了时代的荣耀，沸腾的热血发出强烈吼声，为了祖国，我们不怕牺牲。

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统治，实行民族和解，解放政体之前，南非黑人和白人使用不同的国歌，由伊洛克桑同家在1897年作词作曲的《上帝保佑非洲》在南非黑人中广为流传，后来成为领导南非第一个黑人多数政党非洲国民大会的集会主题歌，被南非黑人视为南非国歌。其实《上帝保佑非洲》是非洲人民最熟悉不过的旋律，现在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等国的国歌几乎就采用《上帝保佑非洲》的曲调，但是南非白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直非正式地将《南非的召唤》作为国歌，到1957年《南非的召唤》被南非正式确定为法定国歌。但是南非黑人不认同带有种族隔离色彩的《南非的召唤》，仍然使用《上帝保佑非洲》。1994年4月20号，南非总统宣布这两首歌共同作为南非国歌。到了1997年，这两首国歌进行合并，形成新的南非国歌，用11种南非官方语言中的4种，即班图语、塞索托语、南非荷兰语和英语写成。

曾经被很多歌迷誉为最好听国歌的意大利国歌《马梅利之歌》，最开始是由米凯莱诺瓦诺谱曲，意大利的爱国诗人格弗雷多·马梅利创作的一首战歌。两年之后，格弗雷多·马梅利在保卫罗马共和国、抵抗路易·波拿马的法国军队战斗中英勇地牺牲了。1847年12月，热那亚群众举行了一次爱国示威游行，第一次高歌出这首激动人心的旋律。此后这首歌很快就流传起来。1946年6月2号，意大利共和国成立后，马梅利之歌被定为国歌。这首歌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罗马的奴隶们身上，也就是寄托在受奴役的意大利民众身上，而不是寄托在个别英雄身上。这种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世界各国国歌文化色彩斑斓，蔚为壮观。各国国歌产生方式不尽相同，不少新生国家采用向全国征集国歌的方式，举全民之力，以全体人民的智慧凝结成民族的共同心声。有些国家则专门成立指定委员会来领导国歌的创作和确定，有些则采用该国历史关键时刻产生的革命爱国歌曲。作者有历史名人，亦有无名之辈，各国国歌的篇幅长短亦都不同，有些短短几节，有些则是洋洋洒洒长篇巨制。这些林林种种风格各异的国歌，从文化角度来讲，为了这个世界的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丰富的强有力的佐证。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
5: 道，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日为大家介绍的是汇通天下乔志庸。1937年8月下旬，一架飞机在祁县乔家堡上空盘旋了三圈之后向北飞去，驾驶员乔筹要去晋北的武陵雁门关一带协助陆军对日作战。两个月之后，乔影庚收到个仔的来信，他迫不及待地打开，而于月前奉命调直某空军基地，军备量而之充，问盐督近电总裁急告求援，司令已派为立王部持进增援，而所部亦为配合此次行动作特级准备，不日将有一次鏖战也。数月军训虽备受艰苦，然体质倍健，勿劳大人挂念。两月前曾将全副戎装之照片一帧缝寄，官而壮实体态，想必可使袁师兵识矣。国之将倾，家何以为？大人对儿幼时之教诲，至今犹历历在耳，未敢一日忘。而 而虽不才，不敢与岳武穆、文天祥等先圣比，但以堂堂热血男儿，直此国难当头，岂敢以儿女之私费大功夫？战事日迫，民无宁时，而不能亲视左右，望大人善自珍重，亦须明节保身，切处境日危，应急作南船计，以度此风云之秋。唯伤风渐熟，无希真涉，祖母大人处亦望婉转慰藉，勿以实情相告。啱收到信过咗冇几多日，乔影庚就收到咗个仔战死沙场嘅消息啦，不禁老泪纵横，又感欣慰，不欲瞒风。八十年后，历史拨开迷雾，人们不禁感叹：纵利轻离别嘅商人之家，亦有忠勇烈士。而乔影庚手中不辱嘅门风，亦嚟自一手将家族带向辉煌嘅阿爷乔志融。今日我哋唔读乔志融，就唔知何为晚清商人，更唔会知道喺风雨飘摇嘅晚清时代，一介书生用朱本撬动嘅仁义本色。1855年，38岁嘅乔志融满怀信心咁准备乡试，打算一举夺魁，进而中进士、点翰林，实现耕读全家嘅夙愿。但系一个噩耗传嚟，彻底打乱咗佢嘅阵脚。太平天国占据江南，导致乔家嘅茶路断绝，资金链断裂，家族生意危在旦夕。大佬一口气上唔嚟，撒手西去。这个时候大佬的仔仲细，作为细佬的乔志融必须盘活生意，才对得起祖父兄三代人的心血。仕途梦断，乔志融只好放低书本，操起算盘，承担起自己作为男人的责任。祖父由走西口起家，所以家族的店面大部分都在包头。乔志融知道恢复茶路是其次，首先要稳住包头的生意。来到包头之后，他发现情形远比想象中的更为严重。员工挤兑薪水，人心浮动，资金短缺，每一项都要抽掉乔家的根基。面对这种情况，乔志融提出了顶薪股的概念。一个小伙计进入店里边做学徒，3年之后如果成绩合格，就成为正式员工。再勤勉工作3个账期，即是10年，如果成绩优良，没有任何的失误，就可以由掌柜推荐、股东认可，拿到1-2厘的新股，也叫做干股。这种股份不可以买卖，只能够参与分红。人不在这里，股份也都要收回来。但是只要员工表现良好，拿到的新股也会随着工龄增长，乔家可以养他一辈子。乔志融的顶薪股制度一经施行，即刻就稳定住了浮动的人心。老伙计都拿到了合适的股份，新伙计的心也安定了下来，真正将乔家的生意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当其他商号的伙计还在眼巴巴地等着涨工资的时候，乔家的伙计已经成为商号的一份子了。当时山西有这样一句说话，做官的人入了国，不如在茶票庄做了客。可见顶薪股的诱惑力有多大。稳定了自家的员工，乔志融又吸引其他商号的人才，而且靠家族长年积累的声誉借到了贷款，因此乔家在包头的生意迅速起死回生。随后乔志融在福成功、福成全的基础上，又投资了62,000银，开设了福成西当铺、福成兴、福成和粮店、福成协、福成锦前铺等福字号的产业。后来他又将生意扩张到了呼和浩特、奇苑、太谷，经营日用百货、皮毛、粮食、钱庄和酒店，一张遍布西北的商业网络在乔志融的手中铺开。太平天国被平定之后， 南北茶路重新疏通，乔志庸再一次前往南方去贩茶，经过包头、远销、黑黑图、蒙古、俄罗斯，从地方豪绅变成了北方红商。包头至今都流传有乔家的谚语，先有福成功，后有包头成。如果说普通员工参与分红，可以有一份安身立命的收入，那对商号的管理人才，乔志庸只要认定就可以即刻破格任用。1881年平遥卫长后的掌柜严维藩被排挤，他决定返回山。

因西老家去另谋高就，乔治用听讲呢个人才能了得，于是派咗两路人马带住八抬大轿，分别喺严维番可能出现嘅路口等候。一连等咗八日，严维番嘅身影终于出现啦。睇到风尘仆仆嘅乔家人。 严维番顿时感动到热泪盈眶，但佢坚持唔想轿，佢要同乔家人并肩而行。最后实在相持不下，佢先至喺轿里边放咗顶帽，就算系代替佢坐轿啦。翻到奇县之后，年仅36岁嘅严维番当即出任大德行票号嘅掌柜。佢凭借住出色嘅才能，喺后来嘅26年里边，让大德行票号每股分红都喺8000到10000两白银，真正系一言兴家，一言振业。仲有文盲掌柜马勋。 呢个大字不识一箩筐嘅伙计，因为出色嘅业务经营能力，被乔治用一举提拔为大掌柜，将包头嘅福盛西商号经营得日进斗金。乔治用散咗钱财，却聚集咗人才，佢嘅生意富咗自己，亦富咗众人。喺晚清时期，票号最初系由平遥嘅雷里泰发起嘅。 但系经过几十年嘅发展，全国嘅票号亦不过有5家，最大嘅日升昌亦只有7家分号，而且佢哋做唔同中小商人做生意，只拣大商人嚟合作。咁样嘅话，大部分商人依然系要带住沉甸甸嘅银两走南闯北，一唔小心就会被土匪同恶霸谋财害命。乔治用接掌家业之后。 睇到咗票号业嘅前景，决定挪用多余嘅资金开设票号。众人纷纷劝咗佢，依家入局已经好难赚到钱㗎啦。但喺乔治融嘅构想里边，票号嘅功能唔只系赚取利息，而系要汇通天下。为打造晚清联银，乔治融投资26万两白银，成立咗大德行票号。 并喺3年后将大德兴亦改组成为票号，两大票号火力全开，让所有嘅商家都能够实现异地汇取嘅梦想。只需要带住一张收据就可以走南闯北啦。即使收据喺路上被土匪抢劫，如果冇密码喺票号当中，亦换唔到白银。 所以喺乔家嘅票号史上冇一例误对错对，佢哋将票号生意做到咗极致。大格局下嘅大梦想，让乔家票号业务迅速开遍咗全国嘅20几个城市。乔家嘅资本喺全省乃至全国嘅排名，亦好似坐火箭咁样向上升。 当初嘅行业前辈早就被乔治融抛喺身后，无法望其项背啦。奇县深宅大院里边嘅乔家，再都唔系早上娶唔起老婆嘅落魄样。乔治融走喺街上，人人都笑面相迎，叫一声靓财主。但佢知道有国先有家，资本要用嚟爱国。 左宗棠喺收复新疆嘅时候，负责筹措军费嘅有两个胡雪岩同乔治融。当胡雪岩喺江浙筹措到军费之后，就由乔治融嘅票号运送到前线，保障军队嘅用度。当军费紧张嘅时候，仲要向乔家票号贷款。可以讲，左宗棠收复新疆嘅军功章上，亦有乔治融嘅一份功劳。 正因为呢份功劳，左宗棠喺回京任军机大臣嘅时候，仲特登经过奇县拜访咗乔治融。一见面，左宗棠就拉住乔治融嘅手话：梁大哥，久仰啦，我喺西北有所作为，全赖梁大哥支持。感激之情言于日表。喺临走嘅时候，左宗棠仲为乔家留低咗一副对联：选人欲以服天理。 速度得而能文章。当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师嘅时候，听闻晋商富甲天下，就派人到山西商人当中去募捐啦。40年前，英国人就系利用坚船利炮打开咗国门嘅，从此国运沦丧。大清国要组建水师，喺乔治融睇嚟系再正而不过嘅事。

0: 佢带头仍捐咗10200银。呢个出手大方嘅山西商人乔志融，即刻就被李鸿章记住咗啦。为咗表示感谢，李宗棠亲手写咗一副对联，派人送到祁县。子孙贤，族张大，兄弟睦，家之肥。商人苦心经营积累嘅财富，到底系用喺花天酒地嘅个人享受，定系花喺资助国家、回馈社会上呢？乔志融在100年前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乔志融拟定的乔氏家训当中，开篇就告诫子孙要谦和谨慎。能知足者天不能贫，能忍辱者天不能和。求医药不如养性情，多言说不如慎细微。当时山西很多豪商的大院里边都有供族人享乐的戏台，但乔家没有。依家乔家大院里边嘅戏台系民国年间生意败落、子孙腐化嘅时候修建嘅。喺乔志融掌家期间，最惊嘅就系啲子孙玩物丧志，而至于屋企嘅丫鬟都唔敢招年轻嘅、靓嘅，而系专门揾嗰啲粗枝大叶嘅中年妇女，就系惊屋企嘅男子惹出难堪嘅事嚟。乔志融亲自拟定了6条家规，不准吸毒，不准纳妾，不准约仆，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酗酒。如果家人违背其中任何一条，必须跪在大院中，在大家的目睹下背诵诸子格言，直到痛哭流涕地承认错误之后，才可以叩头谢罪，起身离开。在严格的家规下，乔家的子孙都兢兢业业，勤勉朴素，随便拉出一个嚟都可以被其他晋商家族视作是优秀的接班人。在银两大量流通的商号当中，乔志融亦将规矩贯彻到底。每开一家店，每设一个分号，乔志融都会同经理一起拟定适合本地的号规，包括严厉的奖惩制度和人事制度，甚至仲要同新招募的伙计叩头发誓，用道德的力量来约束新人。在乔家的商号里面，从掌柜到伙计一律不准抽鸦片，更不可以嫖娼，一旦被发现就会没收新股，情节严重的甚至会开除出号。其实乔志融想让他们记住的只有两句说话：求名求利莫求人，需求己，识衣识食非识财，缘识福。亦只有在这样的家族氛围中，才可以培养出优秀的商人乔景琰、革命先驱乔影霞、抗日英雄乔筹、户部银行行长贾继英。因为人才从来都不是在学区房当中，而是在长辈的一言一行、商号的一规一矩之中。1877年，横扫北中国的丁茂奇方进入了高潮。在这种百年难遇的大灾荒当中，农田干旱，蝗虫肆虐，瘟疫流行，华北大地在短短4年间就减少了1000万人口。山西祁县更是重灾区，光绪3年人死一半。作为祁县有名的大商家，乔志融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救助灾民的责任。乔志融叫屋企各房都减少用度，以至于一月到头都食唔上几次肉。对于搭竹棚救灾，佢却只有一个要求：筷子插上去要唔倒。嗰啲常年食唔饱饭嘅灾民，大灾之年却喺乔家竹棚食上咗饱饭。对外人尚且如此，对同村的乡亲，他更加是有求必应。只要有人去乔家大院的在中堂，乔志融总是不会被他们空手出门。比我家有人病了买不起药，乔志融就会派人送几两银过去叫他医病。有人父母去世买不起棺材，他又派人送去银两叫他料理后事。甚至有佣人偷屋企的东西被捉了现形，乔志融亦是一副菩萨心肠，我们屋企嘢多，唔撑呢一件啦。再讲有困难先至会偷啫，随得佢啦。喺人下嘅时候将自己当人，喺人上嘅时候将其他人当人，手握富可敌国嘅财富而不骄，始终俭以修身，平以待人。商人做到乔志融呢个份上，古往今来难得一人。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住光绪皇帝仓皇西狩，在进入山西太原之后，他们才放落心来，终于不用再为生死国灭而忧虑了。由大德兴改组而来的大德通票号总部被朝廷征用为临时行宫。看到逃难的朝廷日子过得这么凄凉，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当场保证要借10万两银给朝廷。回到办公室之后，他跟大掌柜严维发一讲，严大掌柜直夸他做得好，500年必有王者兴，1000年亦出不到贾继英。就凭这10万两银，乔家换来了慈禧御赐的匾额福中狼环，还为商号换来了两笔生意，一个是由各省输送朝廷的税款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乔家当然是占大头，而是庚子赔款连本带利一共有10亿200万，亦由山西票号经营，乔家又占大头。随后的10年里边，乔家票号的业务一直向上升，每股的账期分红可以达到17200银，真是顶破天了。但是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晚清，乔志庸用一生心血赚来的钱又有什么用呢？国势危亡、行将就木的大清帝国即将走到尽头，乔志庸坐拥2200万两银的家产，却活得异常艰难。他的努力是那个时代所有中国人的征战，他的仁义也是那个时代最后一抹温柔。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原本放出去的贷款一夜之间全部化为乌有，票号遭遇挤兑，令乔家的资金链雪上加霜。从此之后，包括乔家在内的晋商元气大伤，只剩苟延残喘。中华民国混战38年，各家晋商票号纷纷关门歇业，邻家大业大，乔家并不算晋商中顶级的，而正是乔家的生意可以挺过阎锡山洗劫、冯玉祥摊派和日军抢占。1949年，大德通票号关门歇业。1955年，包头的几家店铺被改造为公司合营制。直到这个时候，乔家的生意才算是正式结束。究其缘由，竟然是伙计恋旧不肯离去，乡亲帮忙挺过了历次的劫难。乔家多年行善积德，扶弱济困，最终得到这样的回报。乔家以这样的方式给了辉煌500年、纵横90000里的晋商最体面的落幕。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彭州放仙贝于朝筵喝茶，唐·孟郊。道衣忽乏味，心水病无从。梦冥欲花尽，月勾荷叶空。锦水有仙色，蜀山遥芳丛。云根才展露，因逢已飞鸿。曾向贵人得，醉将厮守同。幸为乞寄来，救此病劣宫。孟郊，字东野，湖州武康人，即是现在的浙江德清人。他早年多次参加科举，但是一直考场失意，一直到唐贞元12年，即是796年，才终于考中了进士。考中进士之后，孟郊就满怀信心地准备步入仕途了。但是官场比起考场就更加坎坷不平了。 不幸中的万幸是他交了一个好朋友，就是茶圣陆羽。在陆羽的晚年，孟郊是他的知心好友。孟郊是因陆羽而爱茶，还是因为爱茶而与陆羽相交，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孟郊的茶饮一点都不比陆羽少。大家如果不信呢，就读一下这一首《彭州放仙贝于朝筵乞茶》就知道了。题目里面的彭字可以解释为仰仗或者是彭借。至于周放呢，是唐元和三年，即是808年进士及第。那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了。周放中进士的时间要迟于孟郊，那为什么他还要称他为先辈呢？我们接着读下边的题目。我们发现孟郊是拜托这位周放先生向朝中的某一位贤达乞求好茶。既然是求人办事，自然就要客气一点啦。所以这里的先辈一词可能是一种礼貌。从道义至无从这一句呢，描写的是状态。乏与病都是否定的词汇。乏味与无从都是糟糕的心情。这个时候诗人的状态显然不是那么好。到底是因为什么事令到孟郊如此坐立不安呢？随后的两句就给出了答案。蒙明自然是好茶，月勾一定是指茶器，玉花是蒙明的美化讲法，荷叶则是月勾的诗意表达。用玉花一词来凸显茶之珍贵，用荷叶一词来彰显器之灵动。好茶配好器，孟郊又何必乏味无从呢？原来啊，是好茶已经饮晒，徒留茶气空。自锦水至飞鸿句，点明的是时令。春至河开，冰雪消融，自然就有了锦水鲜色的美景。绿柳时来，万物复苏，于是就有了蜀山芳松的景观。诗人向茶山方向极目远眺，睇见的是远山天际露出的一条绿线，整齐到好似裁剪咗咁样。春天物候变化非常快，稍不留神，绿色的天际线上又多咗一抹绯红。将云根比作印缝，用绿剪映衬绯红。这个春天被孟郊写活了。季节上已经是春天，饮食中自然也都要有一个春天的样子。当然春茶自然是更能够代表春天气息的。孟郊抬头看见外边的大好春光，低头望见钩中空空如也，触景生情，难免心情就低落了。春景写得越美，亦就越反衬出诗人的景碧。这一切的铺垫都是为了后边的感谢之词。最后四句讲的是茶真情浓，曾向贵人得，醉将诗手同。讲的就是这款茶出身不凡，能够得到它的人可谓是非富即贵。就好像前文所说的，孟郊在官场上非常之不得志，按道理来说是没办法可以得到这么好的茶的。但是好彩有这位周放先辈仗义出手，帮忙在朝中贤达的手中要到了一些寄来给孟郊品鉴，这才自解了燃眉之急。孟郊在无茶可饮的时候，起初还是道意忽乏味的低落，随后就转为心水病无从的狂躁。当最后得饮好茶的时候，那种欢快与解脱就再一次溢于言表了。不是爱茶之人是不可以体会无茶饮的痛苦的，不是爱茶之人是不可以理解饮好茶的幸福的。所以 人对于茶、子分、爱与唔爱

0: 并无懂与唔懂之分，再精通茶学知识，却冇爱茶嘅情感，亦算不得系懂茶。再嚟欣赏一次彭州放仙贝于朝筵乞茶，唐·孟郊。道衣忽乏味，心水病无从。梦冥玉花尽，月勾荷叶空。锦水有仙色，蜀山遥芳丛。云根才展露，人逢已飞鸿。曾向贵人得，最将厮守同。幸为乞寄来，救此病劣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李渊话，好快可能少龙你就可以恢复翻自己嘅身份，用项少龙呢个身份喺六国乱走都得啦。项少龙听到不禁成个愕然啦，你点解咁讲呢？李渊叹一啖气话：我哋呢五个合众国喺少龙嘅手上输得一塌糊涂，已经无力再战，所以而家就只能够求和嘅啫。各个国家而家都已经分别派遣密使入秦国嗰度讲情，希望唔会俾你哋拣第一个攻击个国家，咁就已经万幸啦。少龙，喺呢件事方面，你真系要帮小弟一个忙啊！项少龙就话：咁唔使你讲我。

咁肯定会招嚟好狠嘅报复嘅。前嗰排你生死未卜嘅时候，嬴政大发雷霆，下令全力攻打赵国，叫桓祁、杨端和蒙武、蒙恬四个人趁住李牧俾你哋牵制喺中牟嘅时机，大举攻打赵广，而且每一战啊，无论投降与否，所有嘅赵国兵卒全部逃散，杀得赵人叫苦连天，仲损失咗一大片嘅土地。偏偏韩国、魏国呢，又惊住得罪秦国，袖手旁观。而家韩征同郭开都唔知几咁后悔，揾人支持咗蒲谷，先搞到咁样嘅田地啦。项少龙听到不禁心好内疚，但系偏偏自己又无能为力。李元忽然间又话：，照少龙你睇，好唔好等吕不韦啊，永远都翻唔到咸阳呢？齐人虽然会派人保护佢，但系如果我哋中途伏击佢，咁佢一定全军覆没噶。项少龙听到都好心郁，但系佢却系知道历史书上已经讲明，吕不韦只喺嬴政加冕之日先会死，而家恐怕要整死佢就唔系咁易嘅。佢叹一啖气就话：呢个吕不韦已经时日无多，我哋唔使多此一举，而且又边个希望吕不韦写自己嘅国境呢？仲系集中精神搞低呢个田丹再讲啦。李元一睇田丹就心头火发，田丹当日联同埋春申君嚟害我，此仇此恨，我一定要同佢计清楚佢。系啦，少龙，你知唔知点解齐襄王会无端端废咗大王子田生呢个太子嘅身份呢？都系因为佢个宠妃宁夫人话田生啊对佢图谋不轨。少龙知唔知宁夫人系咩人啊？佢就我哋楚国清秀夫人嘅妹啊！项少龙心谂，原来系咁，咁睇嚟呢，这个宁夫人都系无憾居多。李元连咁秘密嘅事都话俾自己听，可见佢系绝对信任自己呢个项少龙嘅。李元就话：你仲记得清秀夫人啩？佢喺咸阳嘅时候仲见过你，今次呢亦都嚟咗啦。而家住喺皇宫里头，我呢就住喺你隔篱嘅别馆呢。跟住李元又干笑两声话：凤妃应该已经是少龙的囊中之物了吧？项少龙就话：哎呀，你唔好乱谂啊！我同佢绝冇男女之情。不过呢件事或者要请李兄帮个忙，因为除咗仲孙龙之外，连吕不韦都贪图佢美色，恐怕要对佢有所图谋的。啊，咁就容易啦！只要你叫佢哋同我哋一齐翻去楚国，边个够胆嚟对付我啊？李兄，你千祈唔好轻敌啊！吕不韦同田丹都唔系任由人摆布嘅人，话唔定佢哋会发动阴谋，等田生登上皇位呢。李元定神谂一谂，露出凝重嘅神色话：少龙，你讲得啱，睇嚟我的确有啲轻敌啦。两个人又倾咗一阵偈，已经啊翻到嚟凤飞住处嘅附近。项少龙不想太张扬，就提早落车。当他回到凤飞住的这间别馆的时候，守门口那班家将都对他肃然起敬，神态和以前已经截然不同了。项少龙当然知道是一回什么事了，这班人见到雷允儿被众孙龙捉了，自己单人匹马就已经使他们被放回来，当然就对他真心佩服。以前呢，只是怕了他，而家真正服了他了。其中有一个家将说：哎呀，沈爷你真是犀利啊！雷允儿他们已经被人送回来了，只是受了皮外伤啫。众孙龙都要听你说话，乖乖放人。沈爷，你是得的。项少龙就问：大小姐现在回来了没呢？哦，回来一阵子了，还请沈爷一回来马上去见他呢。咁谭先生呢？

0: 谭先生去了他落脚的别馆，好怕听日才会回来。项少龙知道萧月潭要为自己打探消息，点一点头就入内院找凤飞。一入到去就见到小平儿迎上前来，虽然面色冰冷，但是依然掩盖不住见到自己一种又惊又喜的神色。
1: 哎呀，你终于回来了吗？
0: 项少龙知道自己拒绝过他，他的心还是有点埋怨，但是又忍不住关心自己，就细细声说，
1: 多谢小平姐你关心。谁关心你啫？不过小姐等你等得好心急啫嘛。
0: 项少龙见到他呢故作冷漠的神态，真的好想将他揽入怀抱里面，好言好语地安慰他一番。但是一想起心中的娇妻美妾，就真是再容不下其他的女人，只要不出声行上楼就见凤飞。这个时候凤飞已经卸过妆，换了身家居便服，坐在厅阁那里，一见到他到来，都不知道是否想起昨晚被他强吻那件事，当堂面色一红，
1: 但跟着说，你回来了。
2: 哎呀，真的使我担心死了，快点坐下吧。
0: 大小姐刚才见到齐王和田丹，一定是将齐国的皇室都迷到神魂颠倒了。凤飞睨着他一眼就说，
1: 我不理你这么多，你老实说，究竟用了什么手段居然可以使到仲宣龙，他本来呢全心要使我难堪的，后来都放人呢？
0: 项少龙淡然说，我有什么本事啊？咪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使到个仲宣龙终于肯放人啦！大小姐满唔满意呢个答案啊？呢句说话佢系无心讲出嚟嘅啫，但系佢一讲到三寸不烂之舌，凤飞听到就即时变咗另外一回事，嗰块面唰一声红晒。
1: 你啊，人哋都未同你计清寻晚冒犯我嘅数咧，你。
0: 项少龙啊，咁先醒觉自己似乎讲错说话，即是话，我琴晚系锡咗小姐，只不过头先我咁讲咧，我冇咁嘅意思啊，我系话，凭我自己嘅口才，唉，听佢越解释咧，唉，人哋越容易谂歪，凤飞啊丑到无地自容，连耳仔都红埋，一时间啊不知所措，六神无主咁。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出聲。項少龍看著他這個樣子，哎呀，不禁心裡噗噗噗噗地跳，因為鳳飛對男人的誘惑絕對不在紀嫣然又或者琴青之下，如果不是知道他心裡一早已經有個情人，連項少龍自己都不知道他可不可以禁得住自己。過了一陣，鳳飛的面色才回復正常。
1: 我真的不应该跟你单独相处的，但偏偏我们讲的说话又不可以被人家听到吧。喂，你要守点规矩一下。
0: 项少龙不过心中苦笑，如果他再用这样的神态跟自己聊天，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定力还可以坚持多久。是了，田丹对大小姐的态度怎样？
1: 表面梗係客氣啦，但我知道佢哋探緊我嘅口風。唉，我仲點能夠好似以前咁信任佢呢？當然唔會老實咁講俾佢聽啦。唉，而家鳳飛都唔知道我同你係咩關係，都係你衰咯。
0: 講完之後又耷低頭啦。項少龍嘅心頭不禁好後悔。唉，尋晚錫咗佢一啖。搞到而家大家双方关系暧昧，气氛尴尬，但偏偏呢互相之间又充满咗强烈嘅挑逗意味。如果寻晚佢唔系讲大话，话自己系佢嘅秘密情人，咁无论佢讲出边个，自己都唔会夹硬佢锡佢一啖嘅。一时间大家都唔知讲咩好啦。又过咗阵，终于仲系凤飞开口先话。
1: 你呢个人呢，
2: 真系唔知你仲有咩本事添嘅。仲孙龙呢个人一向喺林芝呢都系目中无人、横行无忌嘅，但系佢点会怕咗你，居然俾你讲几句话就送人翻嚟呢？嗱，你要老实同我交代，到底点解呢？吓，如果唔系嘅话，凤飞会怀疑系咪你同佢有咩秘密嘅协议，出卖咗凤飞呢？
0: 项少龙听到就好唔高兴，你又唔信任我啦？凤飞睇咗佢一眼，耷低头，好出奇咁温柔话：
2: 头先赴宫宴之时，凤飞曾经诚心咁同谭先生问过，同你相处咗咁多日，觉得你人品点？谭先生呢个人呢，睇人啊睇得好准，相人好靓嘅。以前曾经警告我话，吕不韦呢个人呢绝对唔可信，所以凤飞对佢睇法系非常重视，亦都非常尊重嘅。
0: 项少龙听到心中好笑，萧月潭识唔识得睇相呢？自己就唔系好清楚，但系佢对吕不韦嘅睇法啊，当然就唔会错啦。咁佢点样讲我呢？凤飞双眼闪个奇异嘅神色，话
2: 佢讲咗两句说话。第一句呢，我唔敢认同；第二句，我就觉得好古怪啦。
0: 呢个时候，项少龙呢已经再唔好似以前咁惊住自己嘅身份俾人发现，大不了自己走去李元嗰处，由佢嚟保护自己嘅啫。就算呢度系齐国嘅地头，但系有边个够胆冒住得罪秦国同楚国两国嘅危险嚟对付项少龙呢？就算吕不韦嚟到，表面上都要维护佢，如果唔系嘅话，翻到秦国佢点向秦廷交代啊？所以项少龙就心情轻松啊嘛。咁谭先生究竟点讲我呢？
2: 谭先生两句话讲你，第一句就话你系个守正不阿嘅君子，可以绝对信任。
0: 项少龙听到就觉得奇怪啦，就话：佢话我系守正不阿嘅君子，你唔敢认同？喂，我系都系锡咗你一啖啫，唔通正人君子就唔会同美人锡嘴咯？如果我系正人君子嘅话，你当然就可以信任我，咁有咩好奇怪呢？凤飞听到咧咁笑一声，跟住话：
2: 正人君子当然可以锡女儿家嘅嘴仔啦，但夹硬逼女儿家锡嘴仔，咁点会系正人君子呢？既然唔系正人君子啦，我就点解唔能够怀疑你同仲孙龙有秘密勾结啊？
0: 项少龙听佢咁讲，啊真系俾佢激亲啊！嚟咗一眼，突然间话：如果我唔系正人君子，恐怕凤小姐寻晚就要精操不保啦。凤飞一听呢句说话，当堂啊满面通红。
2: 吓你啊！你真系越嚟越放肆噶噃。
0: 就系因为我呢个人唔识得净系顺从人，一味呢就我行我素，先搞到今日穷途末路。对于我嚟讲，大家都系平等嘅，所以大家都有相同嘅权利。所谓尊卑上下，只系职位责任唔同啫。大小姐如果唔中意我呢个人，咁我扮翻以前未锡过你嗰个时候嘅样啦。
2: 你又提锡人哋，你可唔可以唔提呢件事呢？
0: 系你先讲起嘅啫，唔好你自己讲完又嚟责怪我噃。凤飞啊，真系冇佢符啦，就话：
2: 唉，算我呢个主人家怕啫呢个恶执事啦，就都系人哋求你呢，你快啲讲啦！仲孙龙究竟点解肯放人呢？如果唔系，我今晚点瞓得着噃？
0: 项少龙于是将成件事讲晒出嚟，只系隐瞒咗李元认出自己系边个，使凤飞听起上嚟就好似佢系仗义帮忙咁。凤飞听完之后，瞪大对眼话：
2: 哎呀，你都唔知道自己几好彩啊！你知道孩子原系咩人啊？
0: 我当然知啦，佢系司库大夫，睇嚟个官职啊唔低。
2: 点止系唔低啊？佢唔单止一品大员，仲系齐国有名嘅才子咧。 南宫门嘅歌舞大部分都系佢

0: 添嘅。呢个人更加异王子田健嘅陪董，所以仲宣龙呢都要俾佢几分薄面呢。
1: 项少龙咁先恍然大悟，但呢亦都唔会觉得有咩奇怪嘅。凤飞睇一睇佢就话：，
0: 哈，点解你识咗几个大官，都好似一啲都唔为意咁嘅样嘅？你话过自己求财之外不爱求名嘅啫，无论系李渊或者太子远，任何一个人都能够使你飞黄腾达噶，点解你一啲都唔摆喺心度嘅呢？
1: 项少龙一听呢番说话，个心暗暗叫闭，知道自己露出马脚啦，干咳咗声话：当时我净系谂住救人，边度谂得咁长远呢？
0: 沈执事，你想唔想知道点解谭先生话俾我听可以绝对信任你嘅时候，我心觉得有啲好奇怪嘅感觉呢？
1: 项少龙知道佢而家对自己嘅疑心已经越嚟越大啦，只好苦笑话：大小姐最好唔好讲啦啩。
0: 哼，唔得，我偏偏要讲。你呢个人啊，冇上冇下，冇啲规矩嘅。我话俾你听啊，当谭先生讲起你嘅时候，好似啊识咗你成十几年咁，一啲都唔使谂啊，就即时讲出嚟啦，而且丝毫犹豫都冇嘅。
1: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心中叫苦，睇嚟呢，男人无论几聪明啊，佢始终都唔够女人细心。喺大处呢，仲可以谂得头头是道，但喺小节嘅地方，经常就破绽百出，连萧月潭呢个老江湖都唔例外啊！凤飞狠狠咁盯咗佢一眼，话：
0: 寻晚凤飞亦都亲身体会到你可恨嘅风流手段，知道你呢个人呢唔系唔好女色嘅，但你偏偏对小平儿、淑贞同埋祝秀珍佢哋都不屑一顾，咁系一回咩事呢？
1: 或者大小姐对男女之事经验尚浅，所以呢咁先将我当成情圣啫。
0: 哈，你仲乱噏咯噃？
1: 系我哋大家嘅君子协定，唔再提石嘴仔呢件事，但你自己又偏偏提起嘅咋吓？
0: 你
1: 凤飞俾佢讲到啊，块面好似饮醉酒咁红当当。
0: 哈，唔准你再提啦吓！你话俾我听，点解今日你忽然间多咗个肚腩仔出嚟嘅，又有咁多嘅花白胡须头发，你到底搞咩鬼啊？
1: 项少龙叹一啖气话：寻晚你挨埋我身边嘅时候，唔觉得我有个肚腩嘅咩？至于我啲头发，唉，系因为我知道大小姐另有情郎，觉得自己冇希望，所以一夜白头啫。凤飞听到忽然间耷低头啊，唔出声。过咗好长一段时间，凤飞终于回复平静，佢话：
0: 点解凤飞唔早啲遇到你呢？唉，我今年已经21岁啦，但系从嚟都未试过头先同你相处嘅时候咁无忧无虑噶。你的确是个正人君子，唉，如果现在你乘虚而入要得到人家的身体的话，人家真的没办法拒绝，因为我的命运已经跟你连在一起。你不如还是坦白告诉我听吧，你这样改扮自己是为了骗哪个呢？
1: 项少龙这才松一口气，知道他依然未估到自己就是项少龙，就说：我当然呃赵国的人啦，如果俾佢哋知道我喺呢度啊，一定会不择手段咁嚟对付我。至于谭先生，喺邯郸嘅时候我已经识佢噶啦，咁大小姐你应该明白小人嘅苦衷啦嘛。
0: 嗯，你唔好在我面前摆一副下人嘅样啦。凤飞咩人未见过啫，但系呢，我都未见过好似你咁有自制力、见识不乱的人。好了好了，你都攰咗成日噶啦，翻去唞下啦。
1: 项少龙马上拧转头想行出去，凤飞见到咁，又一嬲咁话：
0: 喂喂喂，人哋一讲啫，你又要走啦，你咪咁急离开嘅啫？
1: 项少龙知道佢心情矛盾。

0: 既唔想对唔住自己嘅情人，但呢个心对佢又已经有咗微妙嘅感情。尤其佢而家呢副娇媚嘅神态，真系使佢再难以好似凤飞讲嘅咁样咁有自制力啊！不由得挨埋凤飞嘅身边，轻轻托佢下巴话：太小姐，你知唔知你咁讲会有咩后果啊？凤飞呢个时候，好似已经冇晒反抗嘅意志力咁，任由项少龙轻薄，眯埋对眼话：我知你唔会噶，你唔会噶。佢啱啱讲完呢句说话，项少龙已经忍唔住重重咁吻咗落去，痛快咁享受咗佢反应热烈嘅一吻之后，咁先用好坚强嘅意志力，慢慢推开佢，拧转身行咗出去。嚟到楼下嘅时候，小平儿显然呢，头先喺厅外已经听到佢两个人嘅对答，亦都知道佢哋嘅动静啦，背住佢粒声唔出。项少龙叹一啖气，终于硬住心肠走咗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坊。以山为板，以山为柄，以薄为爪，到荒村之间，修出自然天地。灭出多彩的文化，这是贵州省高龄后小伙子不以中学生自责团成人行良安改直线。这位来自贵州省安顺市观念不以中苗中治理贵家的小伙子，大学毕业之后回乡，做起了接有南山从事的创修，各地到短视频平台创修走红网络，伊被网友会亲切地称为“小花囡”。村站阴山之间，衡量安营直根小花站，撑破偏见，将不以族称秀团生发扬，也秀出了家己心当家好风俗世界人文。下半章末，咱就跟随贵州台来听听小花囡的故事。到贵州省贵阳市花开枯顶。山村有离工作室来搬，唔爱直接个工作，衡量安做到村个头面上，揭起了收费站，开始了伊个直播。直站直山，村秀出来个正门对话，强势让伊唔记得了时间。伊呾落个小时个时间，还是种收跌收跌，我就唔记得了时间。风师会也痛一点，唔记得了时间。花店特殊个歌声，山村个美歌换在美好。直播间内边有欢喜流响的，听着收费站撑破玻璃顶边个噗噗个声，抵住了家己。这对衡量安来的，趁手好声不是对现初级个定心。衡量安个来到贵州省贵宁县，到衡量安个同年，到了抬头就见个大山。伊个麦当强势填满了家境会成熟个形象，初恋之爱长地之刚是保险成熟个工作室。伊答：
5: 我小时候感觉挺多的， 反而你在我们农村，
4: 我农村的时阵感觉非常在，到我爱农村，进山做工活，做阿姨或者是奶奶活，伊拢爱躲到手套个去承受。我阿妈无事的时阵就去收一点物件，外点衫裤，只头物等等。当所以希望画画个形象安，即从伊跟爹多难活，为哪点承受个原本。到日主末点之间，学会了智障哪点个成熟个机会。2017年，正到环境是个专业读大字个行良安，家己也无成够，有最近伊要从事哪点成熟几份工作。行良安回答：当时我有个师妹，问我身边头人伫点爱画哪点，伊呾伊先画一点上本老家迄本个亲戚朋友。我就答应改画了，枪宽共72米改正方形布料，形量按到顶边画了花甲蝴蝶，也是只两点蜡点为换来了对汤金，阿将形量按推到了民族超感外温馨个价值。他环境是个专业物业，到老师个引导帮助下，这边前面学习专业个民族服饰技艺甲设计知识。正边可怜承受机会。2019年，大学毕业的邢良安等到家乡，已经早已各界村这个少年同工，向人学习承受的机会。从村站引线到别岭村红，邢良安的手节增添了背节，渐渐承受的行迹。但是到埋头承受的直站直线之间，邢良安如来如点名以一种渐渐责怪感觉。对布依族承受个理解个认识，阿拉不断个加深。邢良安答：因为我个第一届是文化瑰宝，只家己民族产业是相互优势来传承一届。我写个是，我一定爱好好去保护好伊，会坚持。布依族承受个历史香古，后汉之记载：西南一在任采本少。直针直线来搬唔清有成熟改进或逆复正逆改疾病，更有世世代代传承不世界布依族显微基因。邢良安答：每届布依族界少呢届心内，拢蕴藏着一份家己固守嘅人本，伊人可以用针线绣出本末之间，也绣出了属于家己独有嘅人本。邢良安答。
5: 每个布依族修炼哈，他的头脑里面时刻是保持。
4: 每个布依族修炼，一个头脑来半时刻保持着回馈每一个年龄。唔管七老八十也好，只要过会好，伊修出来拢是真实个样。有了花，乐足爱有蝴蝶，这咪人本一个事吗？到邢良安台来，修足之魂人本，就是修足了六十八个手脚。作为布依族服饰制作传承人，伊到传承堂也乐求创新。2020年大学毕业之后，邢良安甲朋友会到贵州省盐西南州某某县设立了工作室，设计研发民族风格服饰、本场山饼、家具、饮品等等。2023年嘅八月，邢良安又来到了贵阳市花开区顶山村开设了。旅游工作室，这是邢良安新开的段时间布依族民族服饰工作室了。邢良安解释答：旅游即是源于布依族的语言，是舒适自在的意思，也是一项希望达到的目标。邢良安答：我是打造一个舒适自在的品牌，我个布依族服饰不管春夏秋冬，拢是统一布造的。为什么我唔阁下行到个明了呢？只请平先阿玲请客接班，也可以请。即点的爱敬，往何提速决定？旅游工作室个演歌，见花见树，因此个一个角落，放伫生活染料个染根，染何个布料，显跨到德国顶边随风舞动，到旅游工作室个前顶。你看到邢良安交给背来解布依族服饰，依托布依族的服饰，经过岁月的洗礼，色彩已经变艳。直针直线之间，你必定是属于布依承受独特的影。不毛的， 以福建界刘称秀平行两安达自创会不清是以心当界博界直播而是以创新界文涛话罪行两安达
5: 我们布依族的老秀，我看到这些呢，我就疯狂的去买。
4: 往布依族界老秀片，我通告了做还款界课本，因为我决定以后外族来组织，我还可同意顶半界本业，以界配色能不能再造一套复刻，用研究我界商品顶半个去。行了，安达，大传统界行道之间，只有包括道正灵让民族的文化走向世界。得了民族的服饰，衡量安阿拉先去设计生产一撮文创商品。伊达
5: 推了一些文创产品，而且我会听消费者的反馈。
4: 文创商品我推出一撮，而且我会听消费者的反馈，然后找到一间广东店去突破。我生产第一些，有大量个厂家，然后就是的用第一些来推出一个色素，然后来进行研制一撮文创的商品。为了让布依族服饰加文化被更多人能所知，自零自几年的七月行两安开始先去大地半街免费介绍成熟腊肉的机构，回去当次直播时中的状态，行两安零零也偷打，当天直播半个钟头，请来了十个人能，我拢全部为好打，各地非常小利。为了心当的理想，行两安直接减少的。看水的无数界咩国界唐明照梯，衡量安迪波个红丝慢慢落正个。伊达
5: 时间久了之后，然后面慢慢的多到几千几万。
4: 时间过了之后，慢慢界是挂彩挂本。去年台五十岁以前界占了70%，今年台到30岁到40岁界占了70%。一个成熟来好好去谈生意。你这点的确影响了身边头的后生人。通过这个小哥的变化，也就证明外脑人是有应该。山前的八公司主来主后生会，所以工作室也欠着后生人的经验。还是音乐界00后小伙子吴偶像，就是其他的指证。做到一定个，伊可以连续过镜头，专注成熟。伊答。
6: 我也是布依族的嘛，红哥王连红李优嘛，他就
4: 我是布依族的，安哥伊甲我介绍了布依族民族的服饰，将我家知识运用到家乡的传播，而有民族的自豪感。这对于衡量安子安成熟，也是对家己心灵的理由。因为只有男生从事成熟，从伊踏进这条路，身边头总会出现一撮介意的声音。衡量安答。家己就是爱用手当个针，撑破偏见，遵从本心，恪守心当，所行所见。伊达，
5: 刺绣也是我最好的解压方式。
7: 布依族刺绣，
4: 刺绣也是我上好个个人方式。布依族刺绣界是目当所见，心当所行。我绣界是留着多难个手绘，唱界是美好个新生活。就是先努力地去将这件事做好，以对话就是一个责任加使命感。如果也是无爱去将伊做好，或者是无去做起，我觉得非常小利个。

0: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作坊到全国县东心城区当地有名界放映商口在该临该界工作室内新成的即是改良世界蒙古炮界王亨接落换载个唔爱的作为吉林省毁灭者文化遗产蒙古族服饰传承人到国之罗斯几片侵搞红洋的土地顶半个伊将隆隆个情感融进了所有物个展卡装扮的南方个生活。下半阵末，吉林泰为了讲述雅鲁的欧恩个一个蒙古族服饰传承个故事，通透个玻璃门厅开阔个室内个景，或者原色调个地板，当然精心布置个岗位摆件个植物。挂十件鲜艳明亮的蒙古炮构成了这个空间生动和舒适的背景，这是欧恩的世界，这个青花红牌界蒙古族服饰的世界。欧恩的
2: 这个就是蒙古炮，蒙古族人呢就是一个非常多情，非常
1: 这个就是蒙古炮，蒙古族人就是这个非常多情并且非常浪漫的民族，每一个人都爱有一个蒙古炮的情感，因为它是民族的服饰。长年做的蒙古炮都是自身的良心定做的，有的人多着家己的想法，有的是欢帮伊修改，几乎每一款都不变形。五十五岁的欧恩，挂载的气节毫无年龄感，双人文化亲切。所以国际老师近年来大兴的民族活动非常多，带动了当地的民族行业和文化事业倍速发展。蒙古族服饰的起点需求而至古镇，曾以2018年的扎港澳东部为例，欧恩民族服饰工作室就承担了自欧千万年时间首届翡翠传承人服装的设计制作进步。欧恩至今保留的当年少时中延期落来的习惯，而且时中就会将恐怖的情感对生命的感悟用诗句记录了落来。这座诗正康复于史刊、中国史箴、史选刊、青山等各大报刊，以及史籍欧恩的强盗古董。
2: 我之前呢是在一个编辑部里呢做文学编辑。
1: 我跟大话之中是一个编辑来帮做文学编辑界，我有一个金鹰杂志，我大学做了十年个文学编辑。我经常有一些朋友会觉得非常奇怪，伊可能忘记理解话，那做你当年拢是做服装生产界，帮咱会关于几道师傅，是关了几道欧恩老师呢？我可能这些年来从来无先搞过。我将蒙古炮这件事和这个生理去进行比较，我总觉得我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家己也是落不断的提高家己。十五年中，接触以民族文化传统的欧恩，不顾亲人的反对，决心前往内蒙古大草原，学习白头琴制作技艺。到孵化后的这个琴腔来背，已是最近两百千。每次工作十四个钟头，直上手因为强力去抛手格等等，将破了杆。可是不服输的欧恩，哪怕磨破了手，爱不断的练习，直到做出来的琴键将师傅连连点头，并称伊为中国白头琴，琴键能指对人。后来到2008年7月15号日子，宋文琪奥运社会团体的仪式等半个，拿彩零八八白头琴制造。

0: 创造了新界吉尼斯世界纪录。多谢拿菜零八八白头青来杯，祝直菜八含着旺盛的灌水个心血。日更将以骄傲的是，社会团体意识节旺天世界服装设计阿龙出自一个手。这是到内蒙古工作个学习个学堂日子，将伊个蒙古族个服饰个设计制作个全新革新。王庆达只是直升当向特级名级的选择。王庆达，
1: 原来我就对服装呢就非常感兴趣，像我原来可能年轻，
0: 原来我对服装就感兴趣，我经常帮朋友设计衫裤，包括我的姐妹、我的伯伯，农村的衫裤都是我家己去设计去做的。所以到了好高之后，接触了蒙古袍。我就对蒙古炮的兴趣不行动，所以我到已经爱离开呼和浩特的时候，我打我爱去再学一件物件，我爱做家己的民族服装蒙古炮。那时候到国际老师无一个民族服装厂，无一个老山山蒙古炮。2006年，我已经正式成立了家己的民族服饰工作室。起初的时候成立并被安徽，但是伊哩不急不躁，发挥世界专长，将传统的手工艺加现代理念巧妙的融合，推出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蒙古族服饰作品。当然呢，有一对圣经圣殿由欧阳设计的蒙古炮来福亮相，全店惊艳。欧阳工作室的名气正到全国当地传开，大量的订单集中而来。欧阳达，
1: 更多的人在回归自己的民族文化。现在在我们俄罗斯呢，
0: 现在导航国的老师已经有建设这个风气，大规定随便拢可以看到这个男孩子穿着蒙古袍，这个可能到十年前或者是过年前，大家觉得非常奇怪，伊是爱去迎祝吗？可能会有这个想法，主往迎婚穿蒙古袍，平时你帮先生穿。但是现在就不白了，后生人包括这个老人过的生日、老人过的生日等等，爱去好些弄来订造蒙古炮，叫老人回送长辈回来买，以后改长辈回造一套蒙古炮。有人在北头钦改刻香香蒙古炮里回城的飘逸，世界领导影帝构成了以生活的骨骼。以内心丰富生活而极尽简单，用过十年的努力完成了对内心界原环境草原相似的地景。现在的欧阳我是写诗，但是工作的时间离手切斩线加多，亲自捧制接地正两界蒙古族服饰，到伊的工作室来拿出千件看完了欧阳设计制作的蒙古炮，老人界、成人界、少年界，更现代以来，蒙古族界服饰变化非常大，听党文化、复杂化的趋势，款式、面料、颜色更加丰富多彩。如果是老师地区界蒙古族服饰，离自古饮食到现在，仍保持了本地区的一撮独特界服饰标志，特别是蒙古文字，国之老师直视小弟自爆界变形体。代表着松嫩罗岗水福界民族符号及雅颂江水动画被官方使用。欧阳设计制作界蒙古族服饰，到保留传统特色的大事中，合理地融入了时尚的元素，到美观和适应性方面拢有了新的突破，呈出全面的个人风格。最初特别点黑穿的服装，自扎港欧当埔至欧青芒岩石镇的顶半界来访，我参考了好在鎏金时期界古文献资料，立桥到服饰镇，充分体现蒙古族界文化元素。王庆达，
1: 古尔罗斯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区，
0: 因为古尔罗斯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多谢地方，我们的服装可以融合了好在地区界民族服装的特色。曾经我也是将蒙古袍做到非常现代化、时装化，但是我是保留家己像传统民族元素是保留的。做到音乐来播，用水针挑起多多。

0: 岁岁嘅主持碰到门口炮或者是帽子顶半个，八站走山之江，正向头睇嘅主持就叫直正正凌冷嘅往事，突然间在变成了美好动画。手脚加多，猜嘅是生活，碰嘅是日子，留落嘅你是永恒嘅纪念，也是永恒内心当上欢喜嘅时光。哪怕形式来背，充满了最含嘅坎坷。这项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传承，一路走来的王恩向清朝一代新生可献。王恩的
1: 实际上我们做这一行非遗传承这一块非常累，
0: 是真正望着一代非遗传承之国，非常的累难，无能手无帮手，让你来拢是这身血。更新感觉家己非常高度无分热情，在迄个时阵无能能够代替了，因为这个物件已经爱失传了，无人能够来修复了。配到这个时候，全汤拢是无变修复的真感觉，因为非遗传承的物件，伊咪即世界伊得够时间来决定。近年来，大市馆的各种文化活动等，凡是有民族服装出现，在个拢是出自王恩个民族服装工作室。好在我哋个蒙古族人也无名，再来定制服装。我有好在念个价格时间，因为伊个文字无名来到扎港澳加泥林，当然也来到王恩个工作室，念略东北乃至蒙古族个风情。但是到民族服饰个传承者，王恩领作个只是投资家己平静存亡。更新年龄上大个工资已经七十个回了。直到手工制作的工具更是奥奇不能。如今在国际老师界学在蒙古族的家庭，每逢过年或者是大节最近拢来欧恩之国定制服装，因能习惯到过年时阵穿着家己民族的服装，或者点全家红，更习惯到全家团圆时阵食着白奶酒，拿着白头巾，再唱一条乡腔的腔调，行回故乡。日十多年专注于蒙古族服饰的经历，也给王恩无比珍贵的生命体验。王恩答：
1: 实际上，这十年来，我们在做蒙古袍的这种变化当中呢，也
0: 是之间这十多年来，往老早蒙古袍的过程等等，也见证了国际老师地区文化产业的这种蓬勃发展。其他们拢说明了解地区的文化形象，老往前走，日无比小胖。然后需求量也逐来逐大了。二十多年，往到蒋介石在困难中带动大家回归家己的传统文化，保留家己的习俗，回归传统文化。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就像切像乐阳光吗？如今快速紧张的生活节奏，将人对生活的感知变得迟慢。自上次当秋江子写秋天，爱将人难以真正感受到夜晚被隔美好。趁着假期，人帮忙制造。本期音乐人生，人值得聆听歌手歌曲《感知像姊妹》。将人用心去发现城市内部的秋景。

北京秋天在北平天气正好，白暗白热，稻麦长稻也微风的平静，莫过当块寒风冷冽，也莫过伏天来拜，热高点便拍个爆好，做成一首休养的歌曲。稻香机来拜，茫茫窗来，又像一杯熬熬被阳光晒的梅汁盖，来醉，总是有一种清秋美感。中国作家老舍打过，北平之秋就是南岗的天灯，也和比天灯更黄勇一点。多次作古老舍起来拜秋天美景，甲龙江的历史气息交织到一起，江南不禁沉醉到其中。

苏州的秋天结高速包秋葵，苏州的空气来杯浓淡雅的桂花香味，玉玉界红黄不玉的江南斜棒满卡布，在这个享受的来自白自然的葵葬，食定秋黄满山桂花时时芳香，江南江西风流山外忙碌，金色的桂花点出高点红领，阿将苏州的秋天到大雅之当到了这个华丽。苏州的秋天得了桂花香气和白梅界大杂烩，这时候才是大

杭州的秋天皆临安，凉风无形，秋月薄冰。每一位迷恋杭州之作夏天呢，到这时候拢会想到早起去户籍店秋季之夜，满山绿树，黄金的形状，红黄绿黄色，交相辉映。虽将背起北风一山浓烈，但仰着高强度的红青黄白，却美得极致。印象之中，杭州秋天拥有闻名于世的西屋，古色古香的村里小店，人声喧闹的老街，目睹了汹涌的人流，变得更加紧密起来。每当夏季般炽烈，杭州秋天烟火画街，落叶纷纷，处处拢是江南的味道。

红花秋天结花秋，红花秋是一部植物景，景景相呼应，确实走进油画一半。在每个村庄到大大的弥补来摆，黄色相景，就看红花无论不能错过一整枚，在每自由诗意，让人却不久清。灰暗的秋叶，金黄的稻谷，加百千彩瓦的老庄、塔院、高香花园，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山村风景画。信步到爱听之间，浓烈的秋色，悠长的情趣，波折不将人陶醉。

每一座城市的秋天拢有其独特的韵味甲美感，伊能互大眼、互华丽、互赞美、互向往，但拢充满诗意甲生机。将咱到荒漠的城市来搬，出现即是人生的美好，值得感受诗意诗歌。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聚，直接回眸。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碟声，
3: 碟响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碟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碟声。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最热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来的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的南麦当。主持人陈杰甲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今日继续来甲咱介绍蝶州个故事。这次爱甲咱介绍的是肉片第一段字义龙福字。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人们，这次洪小雪将来甲咱配蝶州俗语文化。今日伊爱配个是俗语，在厝难嫁嫁，后厝难嫁到。最后一起来分析精彩的第一场景。

0: 明秀，
1: 蝶山
0: 红青日回来，
1: 蝶山红青回。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青回生麦，我是贤杰。今次嘅生麦，贤杰带大家来去就拼了解好个嘅龙虎字。龙虎字出于古称蓬莱之海山，到蝶州古道嘅时候，称海山为蓬莱圣地。又是到宋代，由曾经把显化传至附近嘅海界加州镇龙虎字，所以字两个字被称为龙蓬三虎字，也就是两个兄弟字。龙虎字位于广东省就平县海山镇浙江村西南界丁楼山脊，环境优质，地势奇特，有先进骑法之称。那么这个龙虎字是什么时候兴建起来的？接下来咱请出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给咱拍一拍。
2: 遐字的龙虎字呢，伊的历史当咱蝶州府志许代呢，有着条件非常简单。技术就是龙虎字到圣灵岛五芒山，前世间这圣灵岛五芒山就是咱现在大字界海山顶，许多明确的记录，那伊是晋朝的时候建设啊。咱九品规矩，许多记载是宋崇有逆纲，由开华乡定京啊，来到宋朝呢，由开华乡定京。由于伊个字来本字来有一个大笔记载呢，有一个也笔记记载呢，伊是大宋五龙老师也是做立正宫经地矿经啊。一当时呢，经地啊地矿经这字念的时候呢，到清基外土的时候，外出了一个正大界山门的疾病。和定罪龙虎字三个字，据说那这三个字是晋大执行行气之的丘比。那当时大字的时候出土的呢，有节刻，有节刻呢，伊是一条门条，门条呢和定刻的一卡对联，叫做海山名胜金油谷。但是当时的外地政府建联的时候呢，当时有马德山去到九位秦国呢，推有字的爱令个借条啊，当时揣无，只好当时宋朝的时候，当时就请了一个秀才啊，当地的秀才，当时撰写了爱令，就是龙虎字蒙古尊姓啊，就切刻了定当，伊是晋朝建设个，但是来到宋朝定型兴建起来呢，还配对起去。
0: 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摄政会定修字匾，经了三天两夜九天斋，东江有三代。两旁各有三厅六房，外多几千，总占地约两千平方米，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寺院。从1987年至1994年，由主体石光辉法师发动定修，第90方承揽承能，海外侨胞共同建设，共值100多万元，全面修建，并新建了山门牌坊、定建藏经楼。大代改建为近代式，坐西向东，沿山顶建筑，穿透式夜景格局，这且寺院环境优美，旁边有那组几江江马更俏的古用，下边有奇兴阁阶，所以人们都称为是神仙徛下。
2: 自来个金星呐，观音个塑像，观音中有一个高等兵呐，啊，扑掉住着是玄武归来，这宝贝呐。总共104公斤，内边还有泰国的整湾、藏山的龙虎。藏经楼内边呢，层次呢，藏经呢是属于100斤。内边呢最大的一部景点是当代的非常有名的呀，台湾彩虹大法师啊，藏山了伊一部大藏经，伊之自来呢还留了非常多呀。文化名人的经迹，包括就等等三次法的钱学森啊，广东省政协主席吴林生啊，福家协会会长田朴楚楼啊，至少咱包括咱当地界非常多名的，都有疾病多对可以典藏在定字之宝。夜间多空间呐，伊是以传统来蝶州呀娱乐建筑。 夜山蒙是这个白黄色的建筑，这个家蒙拿出蒙能土的地就土的叫三蒙寺的，三海蒙是一条叫三蒙寺的，为前后等到填了这个绿色通花也蒙下啊，这个呀白黄色的蒙下，顶半就龙虎字三海字，这三海字呢是田木草老哥时字下的，呀一字的蒙那边有对联一对，或者大联龙虎长命福。昌光正，你就把龙虎作为冠绍。一进了山门之后呢，伊是在听，在听是供奉的呀。金刚主要呢有天王台、大雄宝台、观音灯、藏经楼、祖师灯等建筑。藏经楼也地势非常高，落这个含湖南城市，而来比剧总共呢还有三个舞台的藏经石宝，一落子在听。即是天王台呢，正所门来可推的，就是南门界四重金刚啊，甲东天界啊，天正正东央呢，有四水界顶界，以四水界顶界高兴呢，就有叫只集中半段也福州的，这是一啥？所以咱地州之称京都就兴啊，而称屋顶就兴叫。多级中一间军兵建筑吓，个屋顶一到冬天，红尘落暴风，在保时供奉的先天上帝个雕像，后保时供奉的韦陀菩萨。一以后天就是大雄宝台，建筑形状是近代式建筑，雕工非常精巧啊，气势非常壮观，决定以是用德州传统来翡翠工艺。勘测一定伊个造型是用生灵造化博子型造型，是咱德州老工艺师蔡家二个苗族，非常生动，现在新个工艺难以达到伊之前境界。主要就是屋顶是伊之个字啊，这个非常大个亮点。正对个走廊之间伊是彩色个吊廊啊，非常精美个装饰。最后。就是藏经楼，正个寓意呢，到了京都特色之外，伊又是许多又是显示了咱地州情况，加特色了啊，放心崇拜，洪福拜福，洪兴拜兴，寓意许多也就是当时了有咱先天上帝地界道家偶像那一代，又有佛家偶像那一代，所以是佛道金庸啊这个寓意。
0: 墨水这个字意富丽堂皇，写作字意雕捏活动，总监督名字达到直吹话平板面，成为招聘对大字意，也是平翁自白旅游界好地方。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的节目，请继续支持大家来去招聘了解，甲龙虎字并称为兄弟字界，用虎字。

0: 夏天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德州饶平多一段寺院龙福寺。下辈咱来进入自在开门人们。今日红小雪来给咱配德州俗语文化。今日伊给咱配的是俗语：在处难驾行，后处难行高。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自在。
2: 民族特色
3: 统统好听，
2: 讲俗语，会典故，
3: 闽南讲传说，
2: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的俗语文化，在厝人家惊，后厝人惊到。很用的意思就是当厝头那边人拢教育家己的囡仔，遐隔壁邻居的囡仔听了，就冲动去出家门，莫甲伊行同条路，防病伊个错误。民国时期，第一招呼声当门厅，有一落当生个四点金大院。人民币在厝徛个人家，厝主是当中；后民币徛个是当平一个人，遐伊人厝在厝后当雕像。伊人拢半夜生有一个囝，血声差不多蛮大，当到一个师叔学堂过了读书，拢是累累十五六岁。再陪阿当中个囝阿当大力，遐是做一毛小事，直接不务正业，无爱专心读书，精神是只硬的。月当是直接。所属的老师阿爷的先生在来家访，到我当中打大力有时偷走子，是打大力只中你无多。当中本爷先生到了有气有小力，
1: 啊，老师，乐放心，乐放心，伊太太回来，我咬你来驾驶，真有点半听。
0: 大力爸，教育老囝莫动不动就杀人家庭暴力，得孝着伊哩，懂着伊称，先生真有小心。一日叶先生小了来后面帮阿邓小姨回来，直接问阿小姨热情在。哦，先生，你来哦，妹妹请坐请坐。打了伊妹妹甲叶老师打伊，叶老师过欢喜，对着阿邓拼打。小姨吧，阿小姨这个囡仔真实是过好些，安分守己，读书家己也晓摆笔，成绩袂莫，恁家家家过好。
1: 哦，叶先生过奖过奖。这也是老师教来强，吃得吃得。
0: 遐当片也是过客气，过谦和。咦，这听着厝中起离开了。

好啦，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村的三妈做播送节目，祝您能求养，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

0: 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地气活动专题上网。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半唱段由李梅珍演唱的地气唱段，家家轮酒作良宵。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活动做点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地方，就是爱见证历史的千年故事，由川村一国的人工天河，由撇起一个个石头沿路，由热情朴实的村民迎客，更有恬静又热闹的乡音乡韵。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太行山路风起曲盘的河南。

0: 安阳灵珠寺庙方村，下面跟随河南台记者的脚步去探访一下这个美丽的伊北乡村。最近正值流亡去伊北的灵珠寺太阳山下的王法寺庙方村做一派美丽乡村灯光秀，正在村庄里烟雾浩渺的鸟蛋蜜蜂闪烁，让人仿佛走入仙境。听完家务一阵一番，游客们惊喜连连，赞不绝口。
1: 好像是人家仙境，没有想到会装这么漂亮的灯。
2: 回去要和分享来住庙方村的这个民宿。
0: 作为中国的乡村旅游冲点村落的庙方村，为了提升游客的亚游的体验，下里西建设全村的灯光的亮化系统。河南西阳光天工程公司灯光设计师王贤娜给吧。
3: 在庙方村这段红旗渠的两岸，我们配套了雾森、灯光、极光三套系统，动静结合，让我们美丽的庙方村的夜晚更加的多彩浪漫。
0: 庙方村背靠太阳山，红旗渠双乡村一个，以下看见下各地的灯火璀璨，乡村旅游搞的一场火炮。数年前，可能就像今年一样，是方言凋敝的贫困村。庙方庙方连庙都方，一座300多年的次元村只剩了70多名老人同个3人的留宿，强烈叮咚乱响。同大多数贫困山村一样，庙方村的小体经济也穷一趴，基础设施更是一塌糊涂。村里人走的路是泥沙路，种的地是靠天树。庙方村负责人伊林英挖问记者的：
4: 因为这个村土拨时候，土地上的文章对我们这个村来说是不可取。背靠着太行山红旗渠穿村而过，我们就根据我们的区域优势来打造旅游民宿村。最初设计的时候就是想把这种红色的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0: 摩擦此地更深艰苦从业，四把山河重新派给红旗的红旗渠的精神和30世纪60年代可谓是真实世界。但眼下把由此穷困的山村打造成最美乡村，和村里人看来是无疑是天方夜谭。老乡们不敢相信，就不出户回街道的开农家乐就能够赚钱。回想起当时情景，庙方村的农家乐第一年刘明生特别感慨：
5: 当时老百姓对这个高旅游发展都不太接受，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平时连个人都没有，能迎来多少客人啊？说实话，我也是奔着试试看。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要带这个头，当一个吃螃蟹的第一人。
0: 让全村人都意外的是，刘明生的民宿生意竟然在短时间内红火起来。
5: 30多万元吧，粗算一下，我的投资基本收回。一家整得再好也不行，一花开放不是虫，万紫千红才能出满园。所以我们就互相帮助，功臣不必在我大，功臣必须有我。我也是发扬这个精神。
0: 庙方村发展到今下，已经有成熟的庙宿、民宿、群艺术家，客房近200间。村民告别贫困，迎来人生做梦都不敢想的变化。今年通过屋前房后间风插柳，种植野蔷薇、海棠、日记、雪松等花卉，同下长柳乔木，摇身一变，把枝枝皮皮、佛条土连给庙方村打扮的像泥巴上一样美丽妖娆、美不胜数。但一旦村队鼓励大家种花吃素的时候，还有不少的老农民从这点来搞大厨，给同刚刚种下一转脸全部同帮光，要种上几年种一个韭菜啊、白菜啊、玉米啊、红薯啊，这样村委会刘光庆几年整天焦虑的哭笑不得。最后结果，正有游客看到的自然是家庭欢喜，但是庙方村这个街头路旁，花池边叫做同日记穷生、杨新菜同个海棠怎样，米地是相当撇子。2016年，庙方村开始实施整村的改造工程，利用贫困村帮扶资金，村队请来专业的设计师，经过考察，同个村民们反复交流，设计师磨破鞋带拿出300页的设计方案，并由庙方村的特色纸人做文章，重量打造吸引人家景观带，目的就是突出表态太行山的名气特点，充分尊重山村的原始环境。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彰显出风起奇人的风采风貌。河南水脉光山景观设计公司设计师秦一给吧。
6: 比如说这个墙头啊，它这个透窗啊，原生态的结构性墙，都是我们采用的，就是老百姓其实原有的东西。我们解决这一个水泥墙太生硬的一个感觉，增加一个朴素的一种美。
0: 修建 期盼人家民俗家用的材料跟与众不同，包含诗意，成为唯一流光清洁吧。
7: 这些红色的，就是当时在村庄改造的时候，老百姓的猪圈呀、这些鸡舍呀之类的，就捐献给村委会来用了。所以说呢，庙荒村呢，和别的村庄改造相比呢，这是花了别人的五分之一的钱。这就是红旗渠精神在庙荒村的体现。
0: 村内中心里有一棵枝繁叶茂、已经生长1200多年的枣果树，给村长的一套又一套庙方人建议跟计划设计师灵感。
6: 我感觉这是老百姓对这个树的这种寄托，要远比其他的那种寄托要多一点。这个地方呢，就是应该是一个核心区。当时我在设计的时候，我就是把这块做成一个广场。
0: 又见蜜蜂节概念，枣果树广场都要举行端午节、重阳节、元宵节、春节等等各种文化活动，村民同游客们以欢喜心情体验，同乐融融。
8: 咱们就是本地人的特色，您电话来吧，咱秀家红旗渠总嘎区刘丽娘，你也是本地人。这个啊，都是从张买江一人那学的。
0: 你看。林州市当地的小学生来自同来自前个国体乾隆爱好的学生们当些导游。
9: 我是从新疆来的，西藏、内蒙、陕西。
10: 全国22个省的少先队员代表沉浸式的感受到当时修渠的这个艰辛。
0: 接下来，朝气蓬勃的小游客们不断被庙方给到古老的山村注入新的活力，点燃各方山水的幸福同快乐。古墓、绿树、南亚、红墙，村头变民谣，游客真多哎！爱好团队分支出来，九八年家农家乐动的民宿，风风火火，令人羡慕。2021年，全村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村民人均人数又达到26000人。又见庙方也再也不放哎！该故事传遍1500多公里的红旗渠南洋岸，给他九盼民心早已经改变模样，正在和迷你乡村快步致富的抬头行。
11: 特别童年的那种感觉，
12: 每星期来2-3回，我都快成了这个村里的村民了。
13: 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来尝尝我做的正宗的手。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随着一代路江赛不断推进，这笔支出之路经济带还想起新疆政发挥其优势，登上外有态度的发展舞台，一路越多给国内的企业引资输入。下面同新疆人一同关注新疆丝路还想起风光无限。最近中国 RL 博览会和新疆乌鲁木齐亮相，就有来自世界上三十二个国家同地区3590家企业参展，包括21家世界一个中国500强企业和同价120家行业龙头企业。哈萨克斯坦是第七届中国 RL 博览会主办国之一。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亚夫在开幕式上发表的视频演讲时表示，同一时间，国际格局乘客演变，更加推显中国一带一路创新的核心优势。中国 RL 博览会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平台，为各国出口创造更广阔的机遇。2021年是中国中哈两国建交30周年。30周年来，特别2013年以来，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哈萨克斯坦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创之地，中哈共建一带一路先试先行，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主任姚正姚经计划，一路越多外商之所以选择来到新疆投资企业，不仅是新疆拥有一个区域优势同中国市场其他吸引力，其背后更是新疆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企业的成果同强有力的支持。
2: 哈萨克斯坦是我们的主要的贸易伙伴，最大的贸易伙伴，正是在这个背景考虑下，为我们下一步的地方交流合作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近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哈萨克斯坦族、吉尔吉族、阿拜族、阿拉木图族以视频形式举行的新疆黑色好伙伴友好合作对话会，成为双方合作标志性的信息点。新疆社会科研中亚研究所次理研究员刘三认为，
3: 我们新疆与哈萨克斯坦的这四个州，可以说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最前沿地带，从地域上来讲更是邻居中的邻居，我们地接有成，有助于持续巩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助力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倾向倾向倾向合作相比来，参加第七届中国 RL 博览会由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32国家提起3590家企业，签署协议金额1.1万亿元人民币，从空间布局、产业联通到联通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新疆和对外开放的前沿得到实施，取得稳。刚刚跻身世界500强的新疆中泰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为了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了新丝路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并同哈萨克斯坦合作投资31亿元人民币，在塔吉克斯坦丹加拉建设1.3万公顷棉花种植基地，分析其建设两座集发厂、15万电纺池、8000吨的针织棉布、1600万缝的机织的皮布、200万件的服装以及配套的摄影的项目。这家成为当地改革古亭就业岗位2000多人，增加带动就业3万人。填补了塔萨克斯坦从棉花种植、纺纱、织布、印染同个成衣提发流程的历史空白。新疆中泰集团经济运行部副总经理曹小峰说，塔吉克斯坦具有土壤、气候、水利等自然附体，市场前景广阔。
4: 目前我们就是塔吉克的产业园区的产品已经成功销向了这个意大利呀、俄罗斯、土耳其，进军到了这个高端的面料市场。就随着我们塔吉克这个前端堡垒的打通，我们呢也希望借助亚欧博览会这一国际平台，然后依托我们的中欧班列呀、口岸通关这些先决条件，打通就向东向西的两个通道，是在这个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上源源不断的传送过去。
1: RL 大陆充满发展快的同个想力，近年来中国新疆充分发挥其优势，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促进中国同 IoTK 国家互联互通、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并取得积极成效。难怪他去给斯坦体副总理索伊德就安尼讲：中国为何他去给斯坦境内已实施中国政府的实施的投资项目做出其他贡献？中国硬要不浪费和推动 TK 经贸合作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新疆的投资发展热度冲到中国企业现在新疆投资新疆，不仅因为新疆拥有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区域优势，更重要的是新疆拥有土地的资源优势。下面是新疆的动态门，下面有一个风能资源为下面风天态发展打开机制。新疆九大风险当中下面正上涨，随着中国高考推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发展，丰田三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新疆金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中国最大的风力发电机整机制造商，遇到下面有一个风能资源，新疆金丰科技不但连通上中下游的企业共同打造绿色产业链，还提供20个符合节能碳价格方案，为各行各业绿色低碳发展赋能。创新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以好好新技术更新迭代，让一带的新能源产业的迭片之路，实现双碳目标。新疆有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加快发展的其他潜力。个别的风同太某一讲，把人人不同的清洁能源通过天苗输到远方。目前，金丰科技和智能丰田厂实际上利用物联网，测试

0: 기 윙기 산댄 첸신 키스 보너마 체 풍즈 냔 샹리 신경 김풍 코키 고분야공스 스성 긴리 강즈기바
1: 现在看的这个视频是金峰的雷达控制技术，为了更好的呈现分电厂的分光电运维这个系统，然后通过这个AR技术沙盘给观众更好的展现这个所有的运维。康德瓦芬基达迪
0: 金峰科技 一次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核心竞争力，及其参与丰田汽车两百国际级国内标准的子弹同个手段。目前已经具备整机系统、零部件、前链条、四轮发快发能力，并和国内外建立百台研发中心，拥有超过3000万名研发以及技术人员。有经验的新疆已以降两期五台中心。 通过口岸经济带建设比早数的技术之路经济带核心去建设，呈现出创新可以放行的经济体制发力。作为中国优质产业面的主要产企，近些年国内一大批棉纺织企业纷纷落地新疆，和智能制造技术下，今年太多采用国内外一流的智能化的纺织技术，通过全自动化的纺织生产线，呈现纺织技术本港纺作用使用。
2: 除了和乌鲁木齐经济师开发企业的卓朗新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昆虫新疆优质的农业质量通过建前的上下游三角链条，从棉花材质到纺织，从生产品质面制品到打造国际一流纺织服装产业，卓朗新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皮克·钦吉巴。
3: 本届亚欧博览会，我们卓朗集团带来了全流程纺织设备。
0: 希望更好地展示卓朗在纤维加工、解决方案领域的领先技术，进一步打开新疆及亚欧市场的知名度。如今，新疆织布交界的吸引东来东联吸出的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各级贸易朋友看不懂国泰，可以说年来，企业前面经济伙伴协同关系呈现过。 一带六年三个艺术留在国家同体，企业外资企业一个发酵商正为中芯国际等四百家世界同个中国500强企业纷纷招募光头向中国新疆。国苗与亚欧要态如何？合作中个金铺的六种传承千万年、千万遍，曾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明所言。 5条通八国，一路连欧亚，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给核心企业，新疆已经展开准备，将发展的发力释放到四面八方。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
2: 今天每年夏上演出双百场，将人之人民的文化大餐送到田间地头。今天我中国上都要台中上市保利台剧院演出四百场，让台江南北的人们感受到河曲民歌二年台的魅力。随后，山西台记者带去灵堂，从田间到殿堂，唱响时代的赞歌。去年随着河曲民歌挂红灯成立的悠扬响起，2022年太和之曲西浦民歌展演会同在湖南株洲市保利神农太剧院拉开闭幕。来自河曲民歌二年台艺术团的叫苏明的生怀切记的艺术家们，为现场观众带去王图同阿王河高涌出的民歌文化，真正的演唱曲艺博得绵绵不断的掌声。河曲民歌二年台艺术团团长王宗良吧，
3: 让更多更广的人了解河曲民歌，了解河曲二人台，让我们走出河曲，走出山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 为了让山西爱的更多人了解河曲民歌二年台艺术团的演员们苦练吐丝乞巧，身段唱腔，一朝一夕展现山西特色。在湖南湖北的演出当中，受到了观众们的广泛好评。
4: 我也很喜欢，因为他们那个民歌味儿啊很浓，嗓音也好，很粗犷，我们喜欢这类的音乐。

0: 好曲民歌曲调刚刚辽阔，节奏明快自由，原创历史有一千多年。李宁台是和西式民歌几次方发展起来的小型曲种，其实年以何曲发展于内蒙，和京津冀厦门地区广受群众喜爱。但由于种种原因，何曲民歌李宁台艺术团成立前的二十多年时间当中，是由民歌的合用李宁台故乡民乐的何曲演以制作专业的演出团队，无法满足当地以及周边地区群众不断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2012年5月，在千呼万唤声当中，何曲民歌李宁台艺术团正式成立。然而，千钧一发一发难求，因此今天请到一只懂得专业效果的团做团长，眼看的剧团问题就层出不穷。一只偶然的机会，今天了解到由国王民乐的何曲老乡王忠良刚从内蒙古李宁台艺术团退休，立刻想给伸出一橄榄枝。
1: 我是2011年正式把我聘回这儿来，说叫我把这个团搞一搞，我也就思谋了半天，这个用不用来？何曲有这么多的老前辈，也有大师，但是一种好像一种使命。哎呀，生在这儿、长在这儿的一个人物，家乡需要我，又何曲了20几年没有这个专业团。我好不容易何曲长大，在这儿学了好多东西，又到走到内蒙，又到内蒙学了那么多东西，我肯定是比他们要借的多，悟的多。我应该再把这些东西带回家乡来，给家乡的孩子们或多或少的一些启发呀、感悟呀，在成长路上，也许我能扶他们一点点，让他们少少上一个台阶吧。
0: 虽然讲何曲是民歌的合用，但对于何曲民歌李宁台艺术团的年轻演员来讲，几乎能数到个老李宁的传承。很多唱腔唱法都是以讹传讹，不但随意，甚至偏离人类的方向。因此，王忠良从规范演唱杂戏，演员要避开吧。
2: 过去吧，反正我们就是自己随便唱，想咋接唱就咋接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唱法，你想在这里加一下，他想在那里加一下，唱自己所的条件嘛。就是现在吧，这个团体国企那个从外面团体，他是比较专业的一个。包团长给我们指点以后，他就说这个地方你加进那个唱词，他就不妥，你就不用往进加，就是规范了一些地方。
0: 在规范唱腔起之后，王忠良还进一步用演员们了解民歌同李宁台曲目创作的时代背景、民风民俗，不但知其言，还要知其所以然。而你才能够真正了解作品所抒发的思想感情，将老子这个东西传承下去。在王忠良的精心指导下，何曲民歌李宁台艺术团年轻演员们的演唱技巧能够突飞猛进。特别是2014年开始，保利秀团天天扶贫何曲演，投入80多万打头打操，保利琴、西口风、民歌演员台精品曲目。

想要和他人夫妇好托北京武汉电梯的保利卡人进行巡演，后来又推出了歌唱王河类赵思乔的歌谣《西浦民歌赞扬》。从2018年开始，人人都不列入中国保利卡人国际举报中华优秀地方曲目赞扬活动，有力地推动的河曲民歌年年会的传承和发展。保利乐团河曲人瓜子副院长金世光吉吧。

0: 咱们剧团的演员艺术家们原来只是一个县级的一个演出单位，到市里省里都不会受到太多的重视，但是你经过了这种一流演出的话，他们自己我登上了什么样的舞台，我登上什么样的平台，他就会受到一些更高的一些重视。我们的演员呢，经过了大舞台的锻炼，我们有舞台的经验是越来越丰富了。
1: 2021年4月7日，何侨民工演员团艺术团的演员们顶顶烈日，苦暑与冬天入故乡后，从迎春的乡亲送去娘子娘面的文化台村。演出现场，村民们手舞成群，发起发错，不是那些书记记录的那精彩的演出瞬间。团长王忠良计划，每年几年都会精心编排各种群众喜爱的节目，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2: 咱们送去下乡为什么？就是为满足那些走不到县城或者走不到大点的地方，他们仅仅就局限于受了一辈子罪，干了一辈子活，现在还是面对黄土背朝天，本来让你送去下乡安排100分钟，他觉得也要2小时还不行，他平时看的少，所以只能看快手啊，或者看个电视啊。真正要走到他面对面，他还觉得这些，哎呀，这个才是真正给我们送戏来了。他说：“你能不能再给我唱好一个我从小爱听的这些什么呀？啊，那么呀，我们也能满足人家的要求，尽量满足观众的要求。”
1: 演出中，女人台小戏婆媳三台啊，高面高攀木大金钱。通过《四口人》等精彩节目，通过经典的曲目轮番上演，非常的何侨民工演员团精华。今晚呢，现场观众还觉得不过瘾，一而再，再而三要求加戏，演员杨飞给吧。
3: 那是我点的太阳正毒辣的时候，那你还不能把观众台下太阳的，把我们台下养了了吧？那你就观众再养了了，只能我们晒太阳。那只能错一首歌，就是3分钟都塞的你顶不住你。
1: 为了满足乡亲们的需求，两天100分钟的演出延长到了160分钟。无论是严寒还酷暑，冰天雪地还暴风烈日，今天都会准时将何侨民工演员团送到乡亲们的家门口。自2012年成立以来，何侨民工演员团艺术团已经先后和中国三个多在台中上市、保利台下演成功演出。从田间到殿堂，何侨民工演员团唱响了时代的赞歌。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省山尊爱音乐之中以土地台土灵堂土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日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我们会经历人生低谷的时候，身边的人、听到的话语，甚至是艺术歌曲都至关重要。我们会上往音乐本来的力量，当我们身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是否也有艺术歌曲曾经陪你度过艰难或是漫长又难熬的时光？本期节目就让大家来分享一首治愈的温暖歌曲，透过我的书写旋律以及强有力的歌词来带伴力量，希望可以平衡过一下人生低谷的时光。

其实我们的摩尔初教神不可以一摩尔的黎面不会来年，当潘英贤圣帝国的时候，及后就是浙江人类黎面之时，只不过小爱困到爱背后封建是需要付出骨头的努力，爬上山峰才能够看到美丽的太阳，把你留下我南国手中听的是最美的太阳，相信大家都会熟悉，是一首经典老歌。歌词朗朗上口，歌曲的轨道流人气都有轨道名有三年不同。记得吧，但是梦想非是真的每一天会容易的事情，但是但是，我们的梦想往前飞，你就能够捏到最美的太阳。

同样也是一首经典老歌，前一段时间随着热播电视剧再度回归到唐中的歌单中，来自中国台湾男歌手超传原创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歌曲发布至今一直同吉利鼓励电池相关联。一直以来热播剧中，歌手歌曲也风啊人物，遇到初赛后的转折点，推动剧情的发展。

看到苗行有相关的话题讨论，问到两个行车的代购，替代方式也是点赞时最高的味道，保持视力，继续行下去。的确是，初一代购的时候，难免会心烦意乱，但一面抛烟逃避，解决不到任何问题。该面对的时候，总要面对，以及消极颓废，不宜积极处理。

加来我的来堂做成原创的佛光同城，心里好有安尼一种观点认为，我们更容易既然失败以为成功，安尼思维方式会决定降低我们对生活的满意度。生活中有很多简单的快乐值得我们珍惜，比如下班路上看到月亮的落日，又比如看到一朵盛放的鲜花，它也是不中意的高潮。不管上单挑循环的时候，即使有一年经过的大鼓，但其实说不会一直把它放在高单度的，希望把它当作纪念。

可是我的飞机后马就用都是三番的太险中，虽然每个人都会渺小，但是每个人也有感情、理想和欣赏。对于我们来讲，三番中的成功和当时可能是少事，但大家也是会关努力的三番。我们也是超迷的马就为了梦想努力的飞，某种点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身材。好朋友，今天因为节目到这个处，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罗帕记》第三唱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番，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拜见刑案大人。
1: 罢了，诸位大人请坐。
2: 多谢大人。
1: 诸位英雄，我杜蒙圣安赞愧员，是官位更是有种一处为官，才此出京赴任之前，备下酒宴，以表情谊，请饮一杯。
0: 请。
2: 哎呀，这个大人果真不错，想必是赢他一杯酒，明年要还给你单两哦。
3: 哎呀，这位大人好面熟啊。
1: 诸位英雄，为官者上报方案，下理民情，若有贪赃枉法，定斩不牢。我邀请诸位在上方见前立下清官之望，请饮一杯。
0: 请。
2: 哎呀，怪哥，这次啊，恐怕本钱主公连脑袋瓜子都保不住了哦。
1: 诸位大人，在此席前，禀官有一事相告，
0: 请大人宽顾。

0: 找一个大仙大的的女子，
1: 那她是怎样活过来的呀？
2: 哎，进来修去就用拐杖，免得我们都好麻烦哦。
0: 大人呐、啊。世间有此不平之事，我等已经明断，但不是那女子心思敏锐呀。
3: 我一母尚未泯，
0: 那无情的丈夫呢？
3: 我一母也未泯，他只将楼帕式样把宝子的面容告知，我已吩咐口引，吩咐众位在上任之后先捉拿逃犯将兄，当即告知。
2: 哎呦，还要太您呐，您的弯子好难走哦。
3: 哼，吾的无才子莫为官。哎
2: 是，上次冒犯大人，下官罪该万死啊。
3: 老年兄真说实话，那乃是我之错，只有我一目了然，这真是难忘啊。老年兄，方才此案是所有你管辖的地方，你就办此案吧。
2: 遵命。
4: 哎呦，雷大王子贵体管了，来的无事管了，哎呀，无事管了啊！
3: 诸位大人，各做准备，早日登城。
5: 多谢款待，六蒙之驾，
3: 送客，
5: 请。

0: 哎呦，你这王才宁呐，应该还夸张不记得。哎呀，王才宁，
1: 王老爷，
0: 嗯，怎么，俺刘三怪这儿了？
2: 我好悔
0: 啊，
2: 我好恨呐！
3: 那么个鬼哦！

0: 老夫人。
1: 儿媳老夫人。
2: 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恭喜老夫人，贺喜老夫人。
2: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不然我也要跪下了。
0: 恭喜老夫人。李郎已独占鳌头，并封为八府巡按大人，今日龙归乡里，奏事喜报。
2: 什么？我儿子真正圆了？啊，妹妹，妹妹，快来呀！妹妹，我们儿子真正圆了。
1: 恭喜老夫人。
3: 哎呀，果然。中了状元，
2: 妹妹，来，快去接喜报吧。
3: 啊，弟弟，还是你去接吧。
2: 不，妹妹，还是你去接。
3: 哎呀。弟弟，你我双双同结吧。

0: 苦尽甜来遂心愿，细问儿子中状元。
1: 报喜官，有劳你们了。
2: 慢顺顺顺。
1: 报喜官，这里还有呢。
3: 啊，多谢老夫，多谢老夫人。
1: 妹妹，妹妹，你先回去准备准备，我还要在这里等老夫一职呢。起呀。

0: 是他来了吗？看他那倒霉瞌睡的样子，一定是名落孙山，榜上无名。哼！
1: 脱去官袍穿便衣，要往殿下走一巡，请来殿起西大厅，水落四处觅真仙。殿，恭喜老夫人。
0: 哟，这不是王老爷你吗？想必此吧，你已高中状元了吧？
1: 惭愧，惭愧呀、啊！
0: 哼，你也知道惭愧，你好无情，好无义。我不先骂你几句，也出不了我心头之气。待叫我妹妹来，好好的责骂有你。妹妹，妹妹。妹妹，我说呀，却可离俺笼子是跑不了王上的。你看，他来了。
2: 哪个呀？
0: 你快去看呀！
2: 姐姐，姐姐，走走，快走！
1: 哎呦！哎呦！

0: 太监巡安大人。
1: 啊，王知县，你为何便不在此？
0: 卑职在此遵办此案，特来四方啊。
1: 还需更衣前来。
0: 是。

0: 姐，母亲，
1: 姨母。
2: 哎呦，进来，
3: 快进来，
2: 快进来，快进来，
3: 来快快
2: 进来吧。
3: 喂，你们也进来坐坐吧。
2: 这客房店小，你可看不惯了吧？
1: 母亲说哪里话来？为俺西南王去带兵。
2: 妹妹，你看还是我们的儿子好哟。
4: 是啊，
1: 姨母，你行前代数之愿，我已做下属官员，今日早办。但不知哪位善主行事明水，现在何处啊？
4: 老

0: 哎呀，你也动了直线，哼，都怪主考大人瞎了眼睛哟、
1: 哦。母亲，
0: 他就是那个傅一之人。
2: 啊。

0: 哎呀，这可把事情闹大了呀！儿呀，这官司不可公审，只可私问呐。
1: 母亲，像这样不平之冤，岂该大白有天下？请母亲常住一旁。
2: 大人呀，下官今日已知悔恨，只是这夫妻之事不能对外宣扬，请大人择期公堂，让我夫妻。
0: 我们还算什么夫妻？不要大

0: 欢迎关注今日客家学堂。有潮汕人栖息的地方，唔人一天就有客家人；有客家人栖息的地方，唔人也一天有潮汕人。但是，这两个族群之间却有点各种的差别。比如讲，天泽客家人更加中意食猪肉，潮汕人更加中意食牛肉。有名的客家菜，比如讲梅仁盐面、三茄子、千猪汤、五饭羊豆腐等等，每只唔系以猪肉、猪内脏为主角。虽然其他好食牛肉的客家人也可以不断增加，但就本质来讲，食牛是以客家文化精神相违背的。因为客家天气是典型的农耕社会，牛在古代不断是一只家庭的经济支柱，更是精神支柱。牛以鼻子咩咩糊糊、全全坑坑，是延后善良的象征。潮汕社会也有农耕，但潮汕文化是属于不流行的。同客家人、中原人所属的农耕人以及北方的游牧人都有所不同。潮汕人面朝太海，牛在潮汕人看来不过是同鱼的下贡捞蟹一样，所以自古以来潮汕天气就有食牛肉的传统。潮汕人也最懂得食牛肉，潮汕的牛肉火锅上以前贵。第二个差异是客家人更崇拜祖先，潮汕人更敬重鬼神。逢年过节，客家人同潮汕人一样，几家团圆，其乐融融。难得齐聚一堂，首先爱做体检太师就是金子公。无论是梅仁盐的瓜子、晒体，还是新人盐的上灯，都透露出强烈的古代男性神出崇拜气息。潮汕人当然也崇尚金子，但是对各路神明鬼怪更相虔诚。哎呀，与上人漂洋下海的历史不无关系。除了之外，中元节在客家地区普遍受到冷落，但是在潮汕却在一年之中少有的生态节日，必须认真对待，隆重行事。客家人当然不会不尊敬鬼神，比如各地随处可见的白宫，但是比起鬼神，真正的客家人心目中占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只有父先祖先。客家人同潮汕人的差异第三方面是，客家人太多是系南宋移民的后裔，而潮汕人太多是六朝移民的后裔。客家人同潮汕人虽然彼此相连，冲出好几百年嘞，但是在语言上仍然是几同鸭讲。客家人甚至同潮汕话是一只学老话的爱好，意思就是学到老都学唔会。哎呀，难怪在语言上来讲，客家话代替是南宋的中原官话，潮汕话是六朝官话。南宋和六朝之间相差为六七百人，潮汕话和客家话不仅发音不同，连基本词汇也是相差千万里。据本俗言，客家话底层是古词义，而潮汕话底层是古词义。最后一方面的差异是客家人中意历史，潮汕人偏重现实。天南海北的客家人，就算彼此之间沟通困难，也丝毫不影响客家人的身份认同。潮一天为以客为家，是客家文化的以太提升，也与客家人中意历史不无关系。客家人的家国情怀，在春台以来的几次重台历史事件中得到充分体现。潮汕人更偏重现实，注意体味团结。最典型的是，潮汕人的祖先原来自福建，以缠族、壮族、厦门同出一人，但是互相之间却无认同感，自古此神一系。这的话却是客家人和潮汕人这两个族群之间纯粹的明显差异。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潮汕语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 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水体，见养爱等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等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等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等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儿呀，可有帐子？
3: 有，楼怕是将兄咱公娘一亲之事说道。15年前，王可久虽是子媳，但他自是苗龙年起，不堪寻妻，贵乡愤愤不疲，奔走天涯寻找公娘。
2: 好一个王可久，王知县，你做了这等无情无义之事，还骗我叔，夫妻和好如初，叔什么金盆拔萃，分量还窄，哼，宁可救我妹妹含冤而死，不可在此卖身为奴。哼，到底谁是金盆，谁是瓷盆，这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哼，我妹妹她活得对，活得好，真是当当响响当当哟。哼，就是一生没见过男人，也别在里面。
4: 娘，是。

殿下感触苦为女，有心修书送至我娘家，我那狠心的弟弟和你一样，你们不把女儿相认，并赐下光大

0: 哎呀，我儿还叫姨母，这我听了实在难过，再也坐不住了。妹妹，你要说呀，姐姐，你要说。哦呀，你快叫两边退下，这快。
1: 两边退下。
0: 哦呀，我不是你的亲生母亲，
2: 哥，你比父母好亲，
0: 你姨母才是你的亲生母亲
2: 啊！姨母才是我的亲生之母。

0: 三。
1: 哦呀，这案子怎么也理不清，你还是快随我来吧。
2: 母亲，这
1: 快，
2: 母亲。

0: 两次。
1: 哎呦，你还留着这条腿干什么？
0: 我就是跪破三气，也不惜这份大礼呀。两次。

0: 团圆。
1: 姐姐，你也是我们一家金龙子母。
2: 启禀大人，跪下已接到。
0: 太太有旨。
1: 冬娘，冬娘，我要为你起诉。
0: 哎呀，唐明夫妻已经和好如初了。
1: 啊，你们一家已和好如初了，那我就一句话，都没好说的了。
0: 这位大人，这是你家少爷，
1: 丫鬟相见。
0: 你
1: 曾是母主，是母奴，你比我的亲妹妹。

0: 二七。
1: 哎呦，如此说来，那我们就是姐妹啥了了，
2: 把钱吸一母。
0: 哎呦，李宗庙，李宗庙，
1: 妹妹，这罗帕宝宝就还给你。哦啊，娘输个钱，这无啥么么，就还给你爹爹带吧。
2: 但替母亲做主。
0: 哎，我来。
1: 这可是我们为奴主的给你带的哟。
3: 哦，惭愧，惭愧哟。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家套套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出去看中国。
9: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追梦时代，奋斗第四。总有一挂人啊，投身在了解的事业当中，引领着行业走向新天地。节目开始，咱就到底哪去学习两位不负韶华，即位向世界展示中国名片的少年家。在嘞江苏省江西金岛，有一种流传了千年的古老玩具，也是现代比亚的雏形，意思是太平的米贺馆梦。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熟悉张伯康，听伊是怎样和古老的太平二舅舅伫咧当下走向太平。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9: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追梦的时代，奋斗第四。总有一挂人是投身伫咧热爱嘅事业当中，引领行业走向新天地。伫咧江苏定江兴顺醋店，有一位甲醋拍了20年高档嘅酿醋大师林殿中，伊有一个梦想，要推动中国嘅民族产业走向全球。河豚渔村内面走出来一个小姑娘，叫做田冰清，是拥有黑色模范嘅青年农民。 伊沉下一颗心，深入研究着创造戏剧黑科技，用加创加维的思维，将戏剧锻炼到全新的天地。江苏镇江兴顺创业的梁厝的车间内面，有着全国体量第一大的白醋发酵罐。等你就达到146立方米，每一日啊，零点钟拢会去梁厝的车间内面加上真侪卖。一旦是多点问题，伊家伊个团队的黑盘就个变上一挂10米宽的发酵罐，细致的勘察，发现细微的所在差别，并且是马上来修正。
11: 看它的整个的发酵的温度、通风量、发酵的周期速度、效率怎么样？发酵过程中有没有异常的曲线？
9: 林店长讲，家己是一个手艺人，2000年进入醋厂，为制醋工人成长成了即阵的职业技师。林店长的酿醋的秘诀，就是为伊独立的品醋这条路开始讲起来。当年车间是请了一位老师傅，叫做叶和兴。每一摆来车间巡查的时阵啊，拢个装几间的样品来倒去观察品尝，这就激起了林店长的好奇心。经过4年的练习，林店长学会通过品数来分辨无相困境的这种发酵的过程。
12: 一年四季，通过你的品醋，知道你的醋的一种状态，分析出你整个发酵生产过程是什么样，这才是品醋的精髓。不断的积累以后，在你的未来的发酵过程中，你怎么提前去干预，通风量、供氧量，这些都是你未来要去做的事情。
9: 在你无先例的情况下，2013年，林店长甲伊的团队为米醋当中来提出困境，通过转化这个假醋的酿制技术，逐步演化出白醋酿制技术，取代了国外技术。为了让传统的国外酿制工艺得到了现代化的传承。最近这几年，林店长是致力在酿醋的工艺革新甲技术改进。伴随着轰鸣的施工的声音，林店长指向远处的一栋建筑，向记者介绍讲，公司3期的厂房即阵是正伫咧建设当中，建成后酒醋的生产的效率、研发能力，拢会有大幅的提升。
12: 为人的保护、科学技术的创新导入，这个是不矛盾的。传承与创新永远是相辅相成的。让我们国人来说，我们的自主的一些自由的品牌、民族的品牌。其实也就是给我们的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中国的民族产业走向全球嘛。
9: 为无后输的理念，到不断更新完善的技术。即阵啊，林店长的乐模工作室、大师工作室，即阵是成为培养后备力量的车间课堂。先后培养出假醋制作高级技师3个，技师56个，高级工98个。制作的有46的大水钢丝，差之合理，谬以千里。林店长理解的创新，就是认真的对待每一个细节。
12: 对你的工作要斤斤计较，弄不懂的不要放过去，不要弄不懂我就不管了。你要有孜孜不倦的这种追求的这种精神，要知其来，更要知其所以来，还要知其所以必来。
9: 最近2年，林店长阁行访了兴顺的真侪老师傅，去留下传统的工艺，结合现代工艺流程，制作成可啊可好、可啊容易传播的制醋操作手册，为经贸的机器生产、加全自动生产积累数据。因为制醋经摸白滚下20多年，林店长讲啊，伊有一个梦想，就是推动中国的制醋产业走向全球。
12: 标准化是正常的作业流程，这个是解决问题的绝技绝活。我想把这一块做成数据量化，而不是把这个绝技绝活自己藏着掖着。
13: 我觉得我们要挑起这样的重担，弘扬好我们这种非遗级的精神，中国工业的力量。
9: 抱着走向世界梦想，林店长是一直伫咧坚持一往无前。李江音有一位小姑娘陈冰清，对戏剧抱有相款的期待。多多见到伊的时阵啊，伊一颦一笑拢充满农家院内面厝边头小妹气质。却毋知影伊甲伊的团队的研究成果是入选中国国家农业部“一带一路”引进成果，将戏剧锻炼到全新的天地。长江是中国正水鱼类的摇篮， 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地位丰富的河流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江阴是长江沿岸河豚地区，第一关的年产量是1958年的132.9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在江尾海头的江阴人享受着大自然美味的馈赠。河豚鱼就是其中第一好的礼物之一。九零后的陈冰清是江阴市新港三仙勇士有限公司的接班人。研究生毕业的伊，唔敢那将阿公创办的勇士基地啊，经营啊是风生水起，佮会当租起规道的河豚大餐。陈冰清讲：“
14: 这里就是我们的河豚鱼养殖大棚了。那我们河豚渔村的河豚鱼养殖大棚呢，都是24小时恒温恒湿，我们尽量去模拟。”河豚鱼在长江中的生长环境，它在长江中呢是一个洄游鱼类，它会根据温度在海里和江里这样子进行洄游。
9: 处理河豚是一项技术，这一段话的陈冰清是行文流水相款的剪切划碎，仅仅就将一条河豚呢是处理河碎。
14: 河豚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呢，就可以做成红烧、奶汤、剁椒，甚至还有刺身。那在江阴，大家的口感都偏甜，所以红烧河豚最受江阴人们的喜爱。所以我今天就为大家来烹饪一道红烧河豚。那么在以前，烧河豚是一件很讲究的事情。那在江阴呢，也制定了一套河豚鱼食用标准。需要厨师经过专业的培训才可以来烧河豚。那随着我们现在养殖河豚不断的技术进步，像我这样的厨房的小白也可以来烧河豚。
9: 上世纪50年代，野生的河豚是真多，徛伫咧江边的人为了食上一嘴真鲜美的河豚的鱼肉，会当讲是上方设法的食河豚。伫咧制作河豚的时阵，因是研究出了一套科学方法来避免中毒，搁起芦根等等的物件，将河豚啊烧到5到7分熟。然后再加入白酒、豆油、冰糖等等来慢慢控，并且搁伫咧灶台上刻一张雨伞来防止老鼠那里下来面。陈冰清甲记者讲，其实河豚的毒素是外源性的毒素，
14: 就是说这些河豚是吃了野外有毒的螺类啊、有毒的生物啊，它才积累到的毒素。那所以我们一直给它投喂饲料之后呢，我们家养的河豚现在都是零毒素，就不需要去担心中毒。
9: 两个观察加料，再控制淡薄仔久，等待收集美好的红色河豚就最好啊。跟传说当中拼性命吃河豚的场景无相款的是，即阵啊，即便是伫咧冰箱的变形刀，也会当制作了一道真好料的河豚鱼大餐来接待宾客。为野生河豚的主到三仙水产中心，陈冰清讲，为了维持长江流域河海的生态系统，让长江三仙是生生不息，这当中也是真困难的。
14: 江阴呢是开展河豚鱼养殖和繁育最早的地区之一。我的爷爷郑金良在1999年就全身心投入到河豚鱼的繁育与养殖工作中，当时资金匮乏，设备落后，国内没有技术和经验供他参考。那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在2002年成功繁育出40万尾河豚鱼苗。至今，我们共为长江放流河豚等珍稀鱼类数量超过4.3亿尾，为我们的母亲河注入新的生命和新的希望。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在这人间。
1: 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2: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上落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江苏镇江西金岛，有一种流传了千年的古老的玩具，也是现代比亚的雏形，意思是太平的美好的愿望。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熟悉周宝康，听伊是怎样和古老的太平年舅舅伫咧当下叫响太平。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伫咧江苏镇江西金岛老码头啊，有一条小街，有一间店是无遐尼明显，但是摆面却是引人关注，名叫做泥舅舅，不禁予人好奇，这个泥舅舅究竟是做甚物？其实太

0: 名泥鳅鳅就是一个流传了千年的古老顽固，也是现代比亚的雏形，意思是太平的美好愿望。上半空就是一个捏泥巴的灰尾团形林，以后古老的太平泥鳅鳅在了当下叫响太平。在那定江西金都老码头的小街巷，沿着这个独轮车压架的青石板漫步到小街中段，有一个古朴的小店，这个就是定江市太平泥鳅民艺馆，也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平泥鳅鳅西金都传承店。这是真多人熟悉的鼻仔的声音，是不是让你想起了以前的时光，想起了孩子时阵那些无忧虑的少年的时光？在那定江70岁以上的人几乎都知道泥鳅鳅，这个孩子时阵熟悉的顽固有一个意思特别美好的名字，叫做太平。太平泥鳅鳅
1: 这种也能吹吗？扁的
2: 这个能吹啊。包括这个大运河传奇这个也能吹啊，就声音有点小。
1: 我刚才试了一下，我觉得好费力啊。
2: 你看这个就是4个音的。
0: 这里来跟记者讲话的这位先生啊，叫做周伯空，是泥鳅鳅的第一代外省继承人，也是定江市太平泥鳅民艺馆的负责人。太平泥鳅民艺馆里面啊，陈列着各种款样的泥鳅鳅，只有手抱啊大小，黑色为底，脚部是加以鲜亮的红绿等颜色，造型是各有特色，充满档次。这种跟道地相款的传统的小顽固，发源自定江市姚桥镇华山村，用黄泥捏制而成，会当吹出响亮的鼻仔声音。周伯空讲啊，太平泥鳅鳅伫咧定江以及其他的周边已经是流传了千年，关于伊的传说就是可早。
2: 它的传说就更遥远了，要追溯到这个禹王时代。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张伯，带领了一帮人马呢，到我们的华山村。这个华山村在现在在新区，张伯就在那里安营扎寨。当时看到老百姓呢饮水不是很干净，就令众将士为老百姓挖井取水。井挖好以后呢，他就把水尝了一下，以后呢这个水是有毒的，就中毒而亡了。老百姓呢为了纪念他，感恩他，就以当地的泥土塑形，塑成这个瓜果蔬菜、飞禽走兽，包括龙物，就是为召张王之魂祈求太平的。这个老百姓为了感恩他、纪念他嘛，还建了个庙，把它作为张王，叫张王庙。
0: 提一壶带着湿气的黄泥，如果湿度无够，就温一挂水，然后啊，用手来暖，用小腿啊来拍。
2: 这个泥呢，就是要选。听我师傅，原来我跟我师傅学做泥鳅鳅的时候呢，但是经过我的这个探索呢，什么泥都可以做的。
0: 但抬到黄泥，被拍到软钉湿钉的时阵，就将伊创成了一个小小的红地，然后用手压在了泥上，用力来压。压成想要做款样，或者是扁的，或者是圆的，或者是长的，或者是短的，全部啊拢是凭着手上的功夫。
2: 这些工具呢都是亲手拈来的，也很灵活。你只要想到它能当工具，没有什么规矩说是，比如说这个条根就只能吃饭、舀汤喝，不能当这个工具。你看啊，笔管子、条根。还有个梳子呢，那这个竹签呢是原来老人头上戴的那个银簪，现在没有了，就用这个代替。
0: 下一位泥巴就变成了鱼头加鱼身，空心的笔管的半边一压就是一片鱼鳞，软一压就是一片鱼翅。
2: 这个是个牡丹花，一半，然后这个是干什么的？就是看这样就立起了吧。

0: 哎，对，这个鱼鳞的凹凸感也会出来的，就是装饰性就强了一点了呗，对吧？然后眼睛不能有眼无珠，这个呢是到我手上才会有的，原来在前辈们呢就是圆圈就行了，我觉得这样呢就更有神了，对吧？然后呢，这个云石凿破的这种一个泥雕，大概就这样，造型就结束了。你看，一个吹孔，一个发音孔，还有呢，它这个声音呢是双音，它就是饱满一点，这就更明显一点。烧好以后，它声音会
1: 再亮一点，
0: 亮一点，脆一点的。
2: 就这款呐，这类香鱼牡丹泥鳅鳅就黏好啊。黏好的泥鳅鳅并无法通马上来烧制，而是个刻伫咧阴凉打湿的环境当中自然拍打，大约需要两礼拜时间，然后才会当烧制，烧20分钟就可以啊。但待冷之后就会当上色。一点红，一线白，一水印，这类泥鳅鳅就这款的最好啊。在鼎江新区姚桥镇的一个古老的村落华山村里面，有一条被称作是冷一街的古街。老街上仍是遇到了年纪真大的冷线。讲起这个太平泥鳅鳅，老人说以前经过华山村的人都会买上几个带到去村内给囡仔来佚佗。
3: 泥鳅鳅，我们这个地方上面坐的人多了，过去那个坐的人多了，有的人都死掉了，有的那子女还可以做，这些粮食家人会做，有的像个蛤蟆一样的。
2: 就包括收集以前的作品，认真来研究，然后推出新品，做出了较侪既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泥鳅鳅造型。传统泥鳅鳅一点红，一线白，一水印。所谓的一点红，就是用红色的颜料在泥鳅鳅顶头点一个大红色的点。一线白，这是一个需要的所在，用白色颜料勾出一条线，色彩单一。就包括大胆创新，将赤粉、翠绿、金粉等等的引入了泥鳅鳅的制作当中。
0: 原来呢是水粉颜料，有漆都行。但是呢，现在把它上升到艺术的高度呢，就要讲究一点了。这个颜料呢，是用的丙烯颜料、壁画颜料，不怕风吹雨打，不为任何涂色技术涂色。那边有20年前做的，它还是这个颜色。
2: 唔干那如此，就包括个研究泥鳅鳅的发现的原理，反复推敲，找到了关键点。以最初的泥鳅鳅，每一个拢吹响。单腔单音，双腔多音，有了这阵伊第一定制现代化炉，会当控制温度，专门烧制泥鳅鳅，高温定型，杀菌安全。
0: 从技能上讲，不是太难，但是呢也难，难在什么呢？难在如何延续下去。那如何延续下去？怎么能延续下去呢？我自己是。文化决定你的高级远近，为什么这样讲呢？你比如说技能，对吧？技能是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师徒相授，特别是师徒相授能够很直接地告诉你，但是你把就像这个接过这个手艺以后，你怎么干下去师傅是不能教你的，对吧？你比如说你把它做的既古老又现代，既传统又时尚，你如何来具体的呈现，就是让我们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让我们现代的人喜欢，这个就是最大的难题。
2: 既然作为顽固的功能已经是愈来愈无简单，那就乎以较侪文化内涵，就包括决定外固太平泥鳅鳅承载的农耕文化。
4: 像这个呢叫鱼化龙，您这样看是不是两条鱼啊？这样子看的话象征的是好事成双的意思。它身上这个花呢是就师傅原创的这个 标志性的一个纹样，叫四喜牡丹，福禄寿喜四喜牡丹。您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有这种纹样。然后呢，它这个。
2: 公会的查某囡仔叫做李嘉欣，江苏大学美术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是太平年舅舅的传承人之一。
1: 民间的东西，它是能传承了这么多年，它经历了这么多年文化的积淀，它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以及发掘的东西。像我自己本身是学设计的，我就觉得它里面有很多东西，包括师傅的有很多造型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可能做某次设计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师傅这个造型上的这种纹样，我觉得我可以给它提炼一下，用在什么地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敲敲棍，我是主持人英玲。四曲是歌剧、舞剧

等大型作品的进行。第一站只是为了等待观众入场而演奏的甘地的音乐大乐。为十八世纪中后期，这个音乐家吉洛钦的歌剧轨迹开始，将剧情因素引入词曲，和伊雕琢的甲歌剧的戏剧性啊，是融为一体。从里会当可爱友好的引导观众进入歌剧发展的过程。每一摆当咱伫咧大剧院看歌剧、舞剧，开幕前管弦乐队演奏的短曲，称作是词曲，也称作是开场音乐。由管弦乐队演奏，伊的使命伫咧综合的叙述全剧发展的重要关键场面，奏出剧中代表主角的旋律。伊好亲像啊，是剧情的缩影。本期的音乐恰恰骨，咱就到阵啊来聆听古典音乐史上的几首经典的词曲。

为家人的婚礼是古典主义时期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第一结束的三部歌剧当中的一部歌剧。根据法国戏剧家普马夏的上名戏剧改编而成。莫扎特艺术为七里点，因一首速度真紧的序曲向听众有时剧情发展变化及剧情。序曲虽然并无为歌剧的音乐主题直接来取材。但是甲歌剧本身有着真深刻的联系，是用奏鸣曲的形式所写成的。

威廉·退利是意大利音乐家勒西尼创作的第38部歌剧，暂时啊也是最后一部歌剧。这部歌剧奠定了勒西尼在意大利音乐家当中的地位。勒西尼这部歌剧的剧本来自德国作家席勒的《邓斯歌剧》。威廉·退利就是根据这部作品而写的，是勒西尼的代表作，体现了他艺术的最高峰。

中的竞走曲。本曲开始呈现的快板的组队，选自歌剧第四幕道姑师上场时阵的音刚，生气勃勃，充满活力，表现出道姑师英武潇洒的形象，加道姑场内面的兴奋活跃的气氛。

莫迪也是作曲家莫扎特的杰出的作品之一，暂时也是莫扎特最后一部歌剧。大家对这部作品的记忆，除了难度真高的好受的黑暗伫咧心中燃烧之外，精彩的歌剧序曲也是予人难忘的。莫扎特为莫迪服务了性命，伊的音乐清秀明朗，和这类规部歌剧充满了丰富的活力以及生命力。Thank you.

仲夏夜之梦词曲，是德国作曲家蒙蒂里松为莎士比亚戏剧所写，被称作是音乐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标对式音乐会词曲。《仲夏夜之梦》这部剧目在世界戏剧史上的影响是真深远的，后人又将伊改编成了电影、故事、游戏、画图等等。

一部离队滚倒数曲，又叫做《婚姻里山东数曲》，是德国作曲家蒙特里松伫咧1829年甲朋友共赴苏格兰游览了西海岸一部离队滚倒后，由感而创作的音乐会数曲。这个曲也是蒙特里松的代表作之一。这个著名的作曲家瓦金纳听过这首词曲之后，称蒙特里松为一流的风景画家。这个音乐大师布拉姆斯也是感叹的，如果我可以写出亲像蒙特里松这款的词曲，我愿意用我的全部作品加以相对。好，听众朋友，今天您的音乐请讲官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我们明天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8: 来来来，
9: 来来来，
8: 闽南听戏台，
9: 大家小招来，
8: 我南音甲高架，
9: 各种剧种来穿插，
8: 有小有大有三花，
9: 有我有你有人陪。
8: 咦，啊啥人陪啊？
9: 闽南之声，小兰陪。

0: 全国边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我是小兰。今天的节目情当中来安排欣赏的是三地的台湾歌戏的一对历史剧，叫做《燕歌行》《燕歌行》。这是小姑娘在历史中来写三国啊，做出引导的这经书哈，讲的呢就是伊两个后生甲伊新妇之间的这个纠葛哈，经典的纠葛。那讲到伫大家比较较熟悉的这款做出哈，做家人呢，因讲是做出之死啊哈，啊个有呢就是这东出台的修陵之压。点起了这泽批啊，也政治野心，所以呢是完了吼，这泽泽一世人呢讲袂出来帝王梦哦。啊，个有呢就是泽批阴谋吼，这金笔之事啊，所以呢唤起了伊文学的初衷。那这是要看这泽批啊是安怎呢来压下天柱之怒。后裔的这小弟吼，就是这泽弟啦，诶，这篇《鹿心赋》呢，有广流传。所以故事真正内容呢是非常的精彩吼，带咱呢以歌戏的形式来欣赏这段历史。今仔日呢，咱们个斗阵来欣赏到的是精彩的第二场，来听无小祥的歌戏。
1: 来，众人动音。动音，请
2: 象牙请。

0: 看象牙心头上挂来抛一个不平呢。象牙，在受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在当今之世，什么人有才调生两个公主，拢甲自己的爹亲同款，文武相全。另看老毕敢有？
1: 哦，
0: 啊孙权呢？
1: 也有，
0: 对嘛？安尼看来看去，嘛只有象牙有啊。莫怪人伫咧讲，天下若有三分的月色，两分拢被吵架脾气咯。
2: 睡着了，睡着了。
3: 象牙，想当时，当初台拄起好的时阵，你命两位公主在此当场比赛写赋。
4: 是啊。啊，无亲像有人，也搁伫遐咧想，这个时阵，我林子豪的目睭呢也瞪轮一下，心内就注意咯。
3: 是啊，这林子豪将笔拿起来，无一下功夫就大功告成咯。
4: 就是这笔丁大夫，也搁去予相爷品味头名。
5: 是啊，林子豪的兵又快又来，连我夏侯惇手中的刀也自叹不如啊。
6: 自见之望明，先欢切下对水虎王，上马保相助，下马写兵书。要那这武文浪花之书，对我来讲根本是雕虫小技呀。
3: 是呀，象牙果然是好父无天子，我两兄弟敬象牙一杯。
5: 来，同饮同饮，请。

世界做英雄，做出面前摆下三国圣言，祝民富强天后，该抢的就抢，该帮的就帮，偏偏啊只有你，不是跟我小弟看，我找我，你搁亲近我，我怪人伫急时行动，你听的是悲凉，肃杀之声。

0: 来，九郎东印请，
1: 绣牙请。
2: 我祖皇不在，万病病先气用。
0: 滴水不红，
2: 人生多飘，尚有一树。西门九路未行，愧流传千年万代，偏笑天地之间。故里心以为，旧文章才是不朽之圣书啊！
0: 文章是不朽之圣书。太祖真是大言不惭了。

0: 公贾玲苏林心火烤火
1: 火李行官带命追书当今东我
0: 太祖抓灵随便出剑
1: 是
0: 火红红兄已经引我所找大红林主角为惊落大将军
1: 下奏令尹
0: 其貌主见爱西西太平
1: 拜下父王
2: 将军

0: 台顶唱大戏，大咖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歌教。
1: 这话我来耶。
0: 听游历靠调，歌啊。
2: 带那新鲜。
0: 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来体调较好哦。小红，你太多心了，你卖看太注点点。

去接主家的新官。唉，真美啦，真美！刚刚你无想要老？

心心念念拢是红纱，天赐予我风流壮胆。

可在带兵传官去后宫的时阵，我见你进兵了。

个人偷听，难怪一个第三愿望也未讲出嘴。

0: 王，你意下如何呢？
1: 这，哦，西太子都要用意，可是啊，皇帝会多了，需要有人为伊分忧解劳，而且皇帝对主还。也是愈来愈气重啊！
2: 六亲，六亲，
0: 对的。
3: 这边再一段哈，这就是三弟的这个历史剧《燕歌行》的第二场。这个作品呢，后来为什么会成为呢？历史上所讲的哈，伊是贬低杀妻的恶人呢？啊，就真是安怎？

0: 来演绎这段故事的。那明仔载上款时间再去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形象哈。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啊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天如此花前月下，就予你好好表现一下咯。

0: 位听众请坐定，听我来念歌予你听。闽南之声的听戏台，早起六点来开台，戏曲曲艺摆几摆，油味唱大煞煞来，专家讲戏上精彩，闽南听戏台。
1: 精彩的节目阁有。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0: 收音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我是小兰，大家好。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再来安排欣赏到的就是身在的台湾关阿戏的这对历史剧哈，《燕歌行》第三场的欣赏。这个我们知道所来写到的就是三国遮扯因刀的一些事情，特别呢就是他的两个后生和他新妇之间的这个感情纠葛啦。说到这篇呢，历史上大家对他的印象不是很好，逼他的这个小弟就是遮弟啦七步为师，还有呢就是说他台死他自己的这个家后，就是这个金密，那到底是不是这样一回事呢？咱的这个歌阿戏的编剧呢，就对无修祥的展出呢来撰写哈，这个泽批的这人物。那泽批呢，其实也是真有才华的哈，亲像这燕歌行啊，也是伊首创的。那今仔日呢，要来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对泽批啊，伊怀疑哦，伊的这个太祖辉，就是这金密啊，甲伊的小弟哈，泽弟之间呢，是不是有未清未楚的关系？吴慧公伊个后生吼，泽瑞呢是伊某甲伊小弟所生的，后因某呢大生气哦。那这段呢，在表演啊，内心戏啊真多，将泽批呢演绎甲真孤单，而且呢有淡薄啊这款怨妒的这心态哈。那下面的时间，咱到底来欣赏这一段的内容。
1: 六七，六七，对哩。母亲，我听说你甲爹亲要伫花园母亲担心，我着
2: 你着唔甘困着无？
1: 是啊，海里做累，向爹亲大人请安。
3: 累里免礼，
1: 爹亲，自从你驾驶海里，你写诗就爱先学呀读诗，我连要困也爱吟几句，这做梦才会甜哦。
3: 哦，既然如此，花前月下，就让你好好表现一下咯。
1: 遵命。

0: 女儿认的是苏乞丝。
1: 刘青，我今天如何呢？市中的少年英雄就在眼前啊！
2: 是啊，公主金丝当年是真有班，这身价嘛是家团的本领哦。
1: 是啊，
2: 下人就做你为阿公、阿爹、哥姐，一家拢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哦。
1: 丽丽啊，时间无早，赶紧回去休困。
3: 阿娘，
1: 乖，听话吼。
3: 好啦，
2: 嘉庆，海里先回房去咯。

0: 方才瑞丽人的是祖根的诗哈、
1: 啊。是啊，祖源不愧是知音，莫怪我你有心作，头一个拢会要来请你品茶。
0: 哦，祖根就是去到你的面前献宝啊。迄日在东厝台上，我看伊迄张诗稿，连目注意都也袂打咧。
1: 哎呀，祖源，这拢爱怪你，
0: 怪我。
1: 是啊，你殷勤文友，品论新作，只怕有为主之憾。哎呀，偏偏那都无将家己的小弟放在眼内，祖源，因此安尼转弯抹角。将诗稿送来给我这个兄嫂看。
0: 哼，皇一言九鼎，所见为这个知音，在建安众灾主之中，一边算是独占鳌头了。我是凭什么去吟上添花？
1: 子桓，皇对你是另有重用，太子之争必胜的是你，皇子延年追孙也是你。
0: 也不过最后江边湖里正骨的人都不是我苏建义呀。

0: 你会你就做的你做的里面太不容不容了
1: 出来装水
0: 这
1: 出完既然咱两个人要担心又何必吞吞吐吐呢
0: 我一定不跟你说雷尼出事的时候一不足十个月无休对你这个地方去早都猜疑了
1: 猜疑

阿妈无冤家闹好话，迄人真的是阮的大煞，也毋过作弊开始咧想芳想芳，心里的心是毋是靠我主见？哎呦喂呀！哎，干嘛？哎，我从太祖娘做得做啊？是安尼，都爱尽着利益哟。哎，阿哥，愈看愈像啊。

当作比心的正果，你袂停的时阵，做错也开

笑嘞，大人道心，大

电视戏曲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

0: 相见西南别亦来，东风无力。
1: 人讲人生就亲像一出戏，台顶搬的是别人，台下演的是自己。有时台前是笑眯眯，到了后台是暗相悲。闽南听戏台，家己品味戏曲。

0: 心意草盖里拢，一定有消息在前。小红，你讲对吧？
1: 公主，你听我讲，
0: 卖有什么事？写诗的人哦，搞心悲，领导就是欠收这些人啊，
1: 日子哦，才会艰苦。

最帮忙某廖军警害得黄金遍地雄兵。

愿灰心，好过红尘。

0: 你无印象不要紧，也不过请你别想骗我。就摊像你唔接事讲，我一点仔拢无怪你啊。我只是去买醉，想要将家己醉死啊！
1: 祖建，你叫别吃，要如何是好？
2: 老唐被封号的人呀，
0: 甘心。
1: 祖建，赶紧回去啊！
0: 真是是，别吃！我都讲什么？别吃，吃肯流步嘞。
3: 今天在这段内容吼，那这个周定呢，就是朱建呐，半暝的时阵过来找伊的兄嫂，啊，好，这周批呢发现啊，哥哥是大生气哦，就整个个安怎来开店落去呢？明仔载上款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台顶上大戏，大咖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气讲古今故事。

0: 天地传奇，
1: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0: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4: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的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了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5: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6: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训养修疼每类欲救若不
8: 最书的书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9: 鱼酒呢国鱼酒屋
10: 有谁 kiss 屋
11: 鱼酒屋是别干的
9: 我你咋你呢
12: 鱼酒呢
9: 我你管你是屋
12: 鱼酒屋
10: 也连啥生了才疼你管我的鱼酒屋外阿人咋给你就没空打过那管你啊
9: 第一个是熬养多活吃我你鱼酒多将是航蟹航蟹
10: 航蟹鸡啊
9: 哦，不是航蟹药呢？
10: 哦，俺
9: 家那个，你普通多种酱油上面有咕噜，
10: 咕噜车咕噜啊，
9: 咕噜啊，咕噜，知道吧？
10: 去浪给没有什么？
9: 但是稀的稀的小，所以给那个人啊，我你航蟹，鱼酒多种航蟹为药的，
10: 鱼去浪给没有什么？不过吧，鱼酒多种，
9: 那不是给咕噜，我你鱼酒浪白，我你鱼酒
10: 浪白啊，浪白浪白，
9: 我是浪白的轮盘，那不是啊。个水果个个吃那个豆样又可以吧？
10: 啊，你过来等等。
9: 姑娘，我牛豆姑
10: 姑，
9: 哎是，卤你豆卤
10: 卤，
9: 啊是啊卤，哎，水果个我女就都吃行。行行行行，
10: 对啊，
9: 下头个人还要够吧？
10: 是的，
9: 人啊个人啊，你个个人啊你我你要约的。
10: 啊你
9: 周
10: 周周么？
9: 是喜酒
10: 人吗？
9: 酒人
10: 哦
9: 啊，初酒
10: 啊，车酒，
9: 那那我是冷不及，江苏冷不及，知道吧？冷啊，该没当过是鱼子养的，陪着我有时给叫那酒喜酒，知道吧？五酒
10: 啊，现稠
9: 现轴
10: 现轴啊，
9: 喜喜跟我又要约的啊，你该也养我你冷
10: 要约呀嘛？
9: 啊，要约呀，给去冷子一买嘛，结果你屋里头张喜伯啊，张喜荣啊，都叫我要的。冷啊，该没有是重伤的意思哦，该我家下的
10: 啊啊。酒桑嘛，
9: 酒桑，卤酒，我你分过
10: 卤绿绿洲
9: 啊，卤酒公园嘛，
10: 啊，绿洲公园
9: 啊，是什么？给我女儿是别个兜的，
10: 但是，
9: 噶另外一个你是意
10: 意，
9: 哎，初字吧是一个失去的失，给个是啊，
10: 啊，
9: 给是啊，你越久都爱
10: 爱，
9: 哎，给你我你啊别个谢我家，但是你我你要要那个在爱那个你事业的，第一个意思咪是切割。
10: 啊，
9: 爱的异才，
10: 异才，
9: 那冷话给你当过是散失的意思，
10: 咋过呢？
9: 一文一世，
10: 哦，
9: 啊，爱是爱往，
10: 我你给，
9: 啊你啊你一世，啊我你给你用要的四个名字能借给，要的那个陪着我那些
10: 血啊，
9: 你
10: 们，
9: 啊故事呢有那个散失落在民间的事情故事
10: 啊，
9: 轶事，人家算要与我家一样。噶冷话给是啊，盖没有啊是别个冷成的枪
10: 枪
9: 啊，很轻的轻
10: 啊，枪脚的枪。
9: 另外那个粗弄给是啊要改一个
10: 啊
9: 哦，枪枪没一个外特别个晒，可脚是细带的。
10: 嗯，
9: 我你给我跟那枪撇撇
10: 啊，轻飘飘
9: 啊，配那枪。
10: 哈，屁一样
9: 轻。为就那个杨勇，杨勇啊，你们是别个得不哟？
10: 杨勇，杨勇，他哥哎，
9: 配枪枪要过。
10: 是是是，
9: 我就是
10: 配枪配枪
9: 啊，配枪配枪要过，嘻嘻啊。啊，往给你当个补贴，给妹子抢西墙，
10: 很轻很轻。
9: 嗯，是是是，另外给妹子轻视轻贱的意思。给你我你遇见那摇滚的，
10: 咋过呢？
9: 啊，
10: 咋过？
9: 人家就是觉得嘞，非能抢。
10: 盖下的啊，都是轻视那我你要那过
9: 啊，那我给轻见的意思，这个是我你给个人有意义给到
10: 哦
9: 啊，非常意义，我给那过到啊。
10: 对，
9: 那另外个名字乌鸦的鸦
10: 啊，阿莫是那过吧？
9: 乌
10: 乌。
9: 啊乌啊啊！给我念到称乌的乌，你那字啊，可以还背过和字，
10: 晓得吧？
9: 这概念句你过你当我，你甭听乌鸦乌鸦喏，阿拉乌我你要过，阿拉乌我你要过。
10: 乌鸦呢？嗯
9: 啊，这个翅膀有有的，给对的和背过都呢。
10: 嗯嗯嗯。
9: 我给你是皆大欢喜的皆。
10: 哎。
9: 哦，这个是俺你我你要有家的。
10: 该咋过呢？
9: 嘎
10: 嘎。
9: 哎。
10: 哦。
9: 皆大欢喜是全都的意思。
10: 就是希望
9: 啊。
10: 嗯。
9: 另外给你我你。乌鸦是杭州吧？
10: 那过来等等。
9: 韭菜的韭嘛？
10: 哦，韭菜。
9: 韭菜的韭。
10: 嗯
9: 啊，韭菜的韭。
10: 韭菜咪吃个菜吧，得活蒙城吧，乌鸦乌鸦嘛。
9: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韭菜的韭。
10: 对。
9: 那另外个咪几刀个几？
10: 战斗。
9: 战斗吧？
10: 战斗吗？
9: 一个咪哎，一个咪得几个几？
10: 啊，战斗。
9: 几几？另外个你背色，还如果呢非一律不记
10: 啊？
9: 啊，你讲你记啊？
10: 战况。
9: 战哎是。
10: 是是是。
9: 记。那另外个咪当过南闹倒刺灯。
10: 倒刺呢？
9: 啊，战力嘛。
10: 哦，该不懂乌鸦斗。
9: 胆战心惊。
10: 啊，不懂乌鸦斗。
9: 哎，是是是是，该乌鸦斗的。
10: 是。
9: 那另外该是我们滴，一点两点的点。
10: 啊，一滴两滴呢？
9: 哎，一滴两滴的滴，该面是色彩给叫的痕迹，就斑点。
10: 啊，斑点。
9: 啊，是啊，
10: 八滴。
9: 另外该面是液体，配是个雨滴，雨点。
10: 雨点。
9: 啊，是。另外该你一等个物质扩增就给变质，配是个地滴。
10: 啊，地点。
9: 哎，用滴。熔点，
10: 熔点啊！该虎虎得买药
9: 了啊！我该名字给谁不忘过和米，配是个脚底
10: 啊，重点，
9: 对的，
10: 特点，
9: 哎，我该是挑选指定的意思，配是个地鼓
10: 啊，点歌，
9: 地菜，
10: 点菜
9: 啊，
10: 嗯，
9: 我你该要有啊这多吧？咱多吃吧那个地菜
10: 雕
9: 西，地菜雕西，你的这里找的嘛？你的雕西
10: 啊，你那雕西哎，对的
9: 啊，那我该名字装饰的意思。啊，点缀
10: 啊
9: 啊，那那那，该该你有啊，别过十米吧
10: 啊，鞋
9: 啊，我你也别过是做谁
10: 做谁做谁捧哎，大哥
9: 哦，那么该你是举灯的日噶，
10: 陪着我
9: 啊，整点的啊
10: 啊，整点到
9: 哎，自噶的地板那瓦夫卡了呀，
10: 时间到点了，怎么还不快点？
9: 那么该你是引燃的意思，该我你三五多钟有家都给当底次，
10: 当底次不？
9: 哎，是些啊，
10: 有底次那个
9: 哎，是些是些是些啊，我讲该让买脏呐，
10: 嗯。
9: 让一枚绣花针，第二一支一蜡烛
10: 啊，就找一枚绣花针，点了一个蜡烛，点了一个蜡烛。
9: 啊，是是，如果让一支行塞，
10: 那啷个意思呢，哥哥？
9: 不是，就是怎么说呢？我管都想要那个，你先让妹子让买脏，一蜡烛啊，第一都一都摘，你要摆着给买脏坏的。
10: 哈
9: 哈哈哈哈！一蜡烛剧目，
10: 有些天在让不？
9: 啊，啊，这个是个有女呢，我就讲一声，这个要过的
10: 啊，晓得吧？
9: 有时我这个是跟着，有时为了小小的事情而花费了
10: 很大的力气，
9: 不值得，
10: 嗯，
9: 不值得，不值当，那个意思啊。我给你当是虐待的虐，
10: 虐待，
9: 哎，
10: 虐，
9: 哎，是虐待啊，是个是暴虐啊，虐待啊，肆虐啊，虐，这是俺都虐，我虐待可以吧？哎，是啊。好，另外这面是临了的临。
10: 该咋过？
9: 愣是个愣呐，
10: 愣呐，愣呐，
9: 啊，愣是个愣，
10: 愣，嗯，
9: 一个面是由高往下看，兼居高临下，
10: 啊，居
9: 高
10: 临
9: 下，啊，另外个面是得大，
10: 得大，
9: 啊，是过愣，愣是兵，
10: 啊，临时编，
9: 啊，愣是兵把你给上锅，
10: 干
9: 嘛觉得一个？
10: 是给是给，
9: 另外个是客将代驾，陪是过那那冷嘎，
10: 啊，临街，
9: 啊，地面面冷嘎嘞，你那冷，
10: 就该得买
9: 当
10: 当，
9: 哎，是是啊。往后给你是将要什么的意思，就是临别，冷笔
10: 啊，冷笔
9: 啊，是啊。往后给你当过是陪着过呢，谢你得知第一次面，冷了那嗯苦我哩
10: 啊，
9: 临了啊，临
10: 老
9: 了
10: 还得子呢，那甜如蜜的。
9: 冷日本外家你都啥带你
10: 啊？临时抱佛脚嘛。
9: 本日那就没是吧？啊，是啊，本日不歇息啊，冷日本外家。
10: 再洗吧。
9: 该是我你讲一声，
10: 要过
9: 的，要过的，要是我你都死
10: 啷
9: 个？可是病你头一穷，
10: 对对对，
9: 那样外找来过吧？
10: 对，那冷日不外家。
9: 本日就见你娘长了一面副康。
10: 你可以得我得要你
9: 啊？干没冷日本外家要用啊？
10: 不得我不得哦，
9: 临阵磨枪不亮夜光，我们讲一声那歪对的，现在张悠悠那样，给你忙打过让你冷了，他弱让你死。
10: 临老干嘛？
9: 他脏，
10: 他
9: 脏，脏
10: 回
9: 过，哎，冷了他弱。
10: 啊，妈妈打过那次，你懂吗？咪啊，乌斯卡猫。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秩序，格雷要最动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0: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石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雷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生养。
2: 妻子宇宙红腿猛乳，女人宇宙得女忘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绪。
3: 让些沙大索
2: 母鸡腾见，买你一些雷女没腾见，
3: 买你一雷女与腾与思绪。大姑娘好，我是阿鹏，给你的买你一类女人，我可大姑娘过的是果子得七次话合同的，我又下得七股七合呢非一次合同，但是要连人啊负责大日七股七合过十五呢阿非一次过合，看负责大日养给你生养合同普通中把养物啊给非一次外别的还被让上来疼我呢非一次五卡疼呀呢十五七十五，但是人家给果子得七次合同呢给意思呢要你记表吧，给一步在那养用要来让你日够你闹娘长早走，大日个数过子呢合同写疼扩大过难过，我爱跟人走我爱黑人走，大日买笔个几股呢走出无脑难合，该也不在来养用要来让你外过头无吃傲，所以在来养用给了你你的有子过子的气草吧合同嘞。书记给你寻书屋的写派哈懂日子得让你这里找来啊，
4: 你写派那疼咋吧，我有的到通过你们写派给
3: 你看你光一部你是服写的一写写拉口是一住的没得是闹国的，
4: 你白吃傲啊得是啊张世杰国是被气死合同了吧，
3: 你来找来吧，
4: 就你要哭死去啊
3: 绑了细鞋子挖哈你来吃的几股服气头的我吧，
4: 哦派些误解我吧，那改那改这些笔墨
3: 不是呢人得自我修吧呢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5: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妖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6: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6: 宇宙人，
7: 哇哦不错呀，
6: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1: 宇宙日该和得火，
8: 用古妖该女子国
1: 沙冷步步马奔波，
8: 母称阿朵沙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斗不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国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此得蒙秀弱
8: 他用罗界望蒙者
1: 人有旧时蒙之国
8: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挖此法过沃托
8: 过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5: 江乐死国族
9: 大姑娘好，今年是大姑娘介意啊，不是计划你考多年，我跟人为吃藕吃藕，或者我跟人吃藕喂吃藕喂，就你个吃藕，不过吃贼，不过吃鹰呢，给吃藕的能力在哪里啊？这个你这个三五多钟啊，国货啊都是多，八本啊都是多啊，今年个大姑娘国要让你给八本啊，你接吃藕。那么今年啊，大姑娘也将是个等没啊？准备也叫吹剧我呢，宇宙的幼女啊，宇宙的幼女，妹妹呢叫做第一个帕那的啊，第一个帕是个那的，第一个帕那的继续我做妹妹，吹三个是俺的宇宙幼女一句。 哎，我这个盖爷吃肉，就你是个叫吃肉。在我年在一岁，我到中中学屋里给人给记账，要来朋友啊，都是上到大吃，该是个波人上来，来是个晒是个。结果呢，该是个把握。反正呢，要能给我啊，我提的是可是眉飞色舞的，就是发芝麻发。我天啊，我多年初到是要洗好个，我这两天趁我去了吧。结果我忙吃呢，根本弄不了个事。哎呀，那个你该那个正位吃肉，哈里哈大的正位吃肉。哎，骨头我慢慢个是自己买个功夫，就你如果可吃肉的个骨吃高呢，就加起几个美啊。休息家外带我你古代的三叉三五多种去，系人家落后嘅时代，伊哋工具啊老嘅，大个人太牛啦，太牛人家是几太过妖家的牛，甚至百家的牛路，牛嘅身体能度、体质能度啊，嘅皮肤那是尽量洗尽量，你再几家的个布那，我的鱼

整个的布鲁纳布西纳布，还是古代的人呢啊，系列一个头一把火，就你如果你在熬一节加个一枚，都要得开个口，加的这个子子呢捏那个口里，将吃边吃或者吃，但是个刺头斧头的刺的对面去，是熬个上头呀、啊，还被刺焦死，啊你刺刺的刺的刺的刺的，给我马上弄个别几次。别几次以后，个白虎和子牛之间呢，要能送我。第二呢，你把这个白母罗布呢，还不吃，先来一次，不去呢啊，预准嘞。个叫吃牛的牛，可得吃。但是吃牛的白的吃吃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是牛的夫妻，用嘴要能斗，白能也能搞。你家西部真都熬的吃了吃啊，我这个给人废物嘞，吃给人家都西都废物嘞。普通一般人有做的，西北之物呢，啊，这样啊，阴那个太阳晒白也不，要你讲你红飞的，哎，太这个太阴的那是啊，哎，容易就自己吃有这个吃吃的，哎，他这个熬呢，那是西。啊是呢，啊你能过着，我得熬个白的吃那是必须的。大哥那个你空过吧，熬个白你又能吃吃啊？但是呢，大哥呢又开始不黑嘞，过日会做得的啊。但是呢，各帮做得的日个业务，过个节吃熬啊。啊，不过我能够的熬白吃吃一些，只在我是推理在这一过头。一个过火，妈妈是能搂住去嘞，自家叫我要啊。人我一难噶，大哥能将一过来给吃熬吃熬。哎，这个一面哇哟就过五十年呢，结果过熬背呢啊，在这里啊要加一，但是不是做了背不背的，就讲给熬个背做了豆腐，哎豆腐我的。这我屋一买一要啊，你狗血哇娘我不没一打，哎死呢摘一楼啊摘西摘。木头的鱼呢，容易会嚼来嚼去，是不嚼不好。多的人呢，有后面呢有白的鱼，啊，你白的鱼啊，只在头的又是整鸡啊五白，啊，这个人吃人吃咬，噶吃可得吃，吃那吃呢，孟家我你个一百鱼那个啊，吃对没？噶你的坑那个木把乌梅，那你乌梅烫了嘞，那啊可以尝，木子啊可以用。哎，第一种呢，又是这个白的买刺刺的药，是个别人的那个刺头的鱼。所以说，一辈的头塞啊，一辈要跟人两个刺呢，把这个刺刺，五辈的头呢，一刀一高，也可是刺啊，各本拿刺动。哎、啊，所以我是一大个人能发着的刺，让我吃，你吃一吃，吃吃就是，吃了对过，你也得吃啊。这肉红细也能搞过的细。上能够这个鱼人，所以啊，你能过日工，你该能能够的熬白吃是这鱼白脚吃，别人看到要写的，你该又是空过过豆腐的，所以啊，大哥能够吃熬白吃熬白，也认为了人家在红吃该能煮满过豆腐的一句对门事。啊，感谢大哥能加入来吃熬和吃熬白的啊，一些意外的意义多重一个来历，记录下。又不给你大姑娘相信当美的美得其下今天的美美节奏得爱给盘乐得得爱给盘乐得这就是我这美美催我你又叫我杀个日牙的一句有女关你啊这跌倒西上宫又叫那个可是个跌倒西呢有啊你是个上早了累呢跌倒西五宫这妈没走呢跌倒西，跌倒西，就你们猜就是跌倒西。对哎，又是蒙语，把这西，那对又是倒，怕又是跌，哎，怕我跌我。对哎，该是西，怕是跌，那对是倒。啥个是我本来弄？对哎，该怕那对是跌倒西。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地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陈俊武阳，我是这件蒙衣，我女舅老板上当。
3: 陈俊武阳，女舅上从哪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玉。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季可把省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节目。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撒层是小河红过，富贵人得可惜物，是我这头闹无过。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怎过？撒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中改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鱼就能多和宇宙囊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4: 举步遨域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3: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5: 宇宙男宇宙错上错上
20: 四月第五，
21: 宇宙男由我公布七月第五，
15: 宇宙男
20: 宇宙男
15: 恭喜一月第五，
21: 奥宇之子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22: 江南过去烈日，东火南的要他都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23: 宇宙男必备宇宙男家给了一个故事妹的，你阿正以给故事上的字体早些世界。这家呢，要一批以宇宙南古写为代表的奥车差距，正在歌手约帮团是中介给奶的一些认识。同时今年在推出黑娃日记在突击，找出一点中国对碰巧和的合计上路。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中午呢，找意义我们宇宙奥车的妹的，在上古铺一个知名的江永区的娃娃的一家加入我们。要一个名字叫做小枕头宇宙飞的茶藤多种，一部古写文案正有蒙多自我对去该呀、啊、细细的妹的可露情八公里以外，我的宇宙古董的自我摆去啊是一色一色茶藤之类呢，可奥车飞物局中人雷臭物可直接挂我的本身给整个车棚的女仔女妹茶藤的宇宙的文案过下大我的当第四个一些啊么子离当我的宇宙帮的个无解方的车的机要的两点美棚主孔庸的上古铺要我记住女茶的个作用给个茶藤的吃的么子的生息的让自己可以控制宇宙多的一个浓的日子抽息要得背来抽
24: 就是我们在开新加坡这个餐厅的时候筹备整整一年时间，大概有半年在做一些供应链的事情，要合法合规的把我们的环宇梭子蟹带鱼输送到新加坡去，
25: 时间还得短，
24: 对，都是空运嘛。在温州你去菜场去买的这条鱼，它不是第一天的海鲜，可能是三天五天的，就是我们能拿到当天的小船的海鲜，过个两天三天到新加坡问题还是不大，
25: 相当于跟自己温州人吃到的是一样的，
24: 差不多啊。
23: 连冷连五年的菜女们啊，来凑五年得给给宇宙南古些茶藤，由宇宙小枕头家去开的三古铺的中医西服区，在给一个作秀充满家中盖红的茶藤多种，结巴一买五个年是我年把老家火给对于，本意一买古的是宇宙的乐界性，菜大一买是行对的一个宇宙菜。半年复得小枕头宇宙服在多的也是发喜行业里店内的葱油窝鹅过哈色来让宇宙得是猛车可当炸个鹅鱼来让剧同写词副将呢是咸阳的行多有宇宙的一个解剖而样得了多的吃卡的过往的一点成长来错误。
24: 就我们这半年多来啊，接待了很多全球知名的华人，新加坡本地的高净值的一些人群也慢慢知道我们餐厅，也很喜欢我们的菜，比如说我们的葱油黄鱼、温州鱼丸汤，喜欢我们的客人一周来六次。
23: 负责大日黑娃日记，宇宙南古写人文的中介概念演戏认识的背主啊，一岁行迷来连人连人的这样女王，宇宙要一个茶养吃你在我就无我去等错这份中上可以去熬过呢写给宇宙故事。董事局我总意给改一挂改写给啊指点也是故事我们目前红多尼格来那宇宙系统车棚改目日呢是由宇宙啊这几用来的偏让个修护呢而是几日剧统的故事给你一俩买的有差的自个自负是脑空的物质顾客多种若不往宇宙囊之外给都也是我就帮的一个消费者。
26: 基本上我刚开还是针对白领企业家平时来吃饭的虾子肉，比如说永嘉麦饼啊、梅菜肉丸啊、老鸭煲啊，就卖得非常好。各大酒店的主厨、同行的都来打卡了，所有的食材、蔬菜、盘菜、油冬菜，所有的海鲜都温州过去的。人家说原来温州菜这么好吃的。
23: 说我就知道，这个宇宙菜样吃你吧，人一黑内江水路，浦东大的的当鱼商队队啊，开设宇宙菜茶藤。同意还是找嘉雅中介红的该作秀中国队登陆那个类型对南古县东海渔谷府宇宙农民娃的当得到的车棚带来的多的日子 这里宇宙每日早去宇宙早起世界的拜奥是要一点我们宇宙帮的采样试验直接推出早去的比较之路。今年里我们宇宙你带我奥车的户籍泰国和宇宙协会者带我上机将上你泰上母色捧在协会的视角接下来你来带宇宙南古协给的奥车剧同结巴的挖掘和拥有教用火车呢阿样来玉米的一个地址生产瓦古翁奥在楼家的当行都指点宇宙南古协的差距让家一张必备宇宙的都加塞我给了你过去是给你上课的瓦者女类有要的宇宙帮的瓦汤瓦地居样的一生白亚日动的居然来南古协给个谁的啊举此来作秀有差瓦将这颗取车局过谁塞错的当古的得谁差距的背叛多中啊是一年啊是户外当过没自家给一批宇宙南古协差距在帮的白头的同古在国买铁区区行到差距的碰吧负责没住宇宙帮的吧给了你本子泰国奥车的抽上之类我哈中国对奥车鼓手早去宇宙早些世界
0: 最近的就是我们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跟杭州开店的非常多都是知名度比较高的都是12月份刚刚开出来的生意很好
23: 宇宙日瓦地采样骗人我你以外的民事经济可是这瓜2005年以来宇宙南古协差距在北疆以黑我就的当地火呢正以一个卡手长期的特色将我就一个地火都加上我已经开始即将爆个纪录的差距始终啊，许多一部分是要宇宙采样的原因者导致之类的。另外，在瓦地的宇宙车的差距要一个主动的对敌，不止宇宙系统红梅，也诞生有差瓦匠的多次。在古色古稀、挪中次人那一个瓦匠多种。对于去给你是古些东海与古府，非无我尼格宇宙浓眉瓦的当宇宙系统美在主的车棚。我今天宇宙。南古些差距在海南话区区还给多个人认识得了奥车的都得红梅
0: 沿海的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我们的特点是清鲜更注重鲜度采购量短了更能体现这个新鲜度你像鱼今天如果不做放到明天味道就不一样了这条鱼很新鲜我们不会去油炸也不会红烧就清蒸
23: 另外宇宙要一家采样的老板我总以你让我们讲宇宙红火的沙黑外茶要将地铁都熬的要死熬车的抗美年是被过称大的行自作你给个派啊女人来给身心女美的平常来你一行无论多的成立了行自乐的机会让这个在干这故事啊我们宇宙能举出举碰那个正常我们宇宙车早些黑奶娃给国库的日子你可以过拍了一个体质得来难物那一个得了我中意
26: 本身我们温州的物产是挺丰富的将有跳鱼海瓜子以上油蒙刀鱼还有黄鱼带鱼鲳鱼黄鳝鱼还有西鱼山里有春笋马蹄笋冬笋我们走遍了这么多城市下比温州更丰富的没有了温州菜呢是讲究亲友亲切注重原味自然符合了现代人的健康的饮食习惯刚好适合温州菜走出去的时候
23: 根据通知过目前我们宇宙总的要物界污染和国二东伯尼要播撒的楼马呢防备在宇宙一把步在改改顾客地区人类阶段撒棒在改一图宇宙都得给撒黑外茶子女和世界宇宙能给极大摩路要塞连了连五年宇宙呢不接触世界每日子对谁在来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拉开系统没把宇宙车碰把火火机拉对给一个日目宇宙日瓦地采样骗人我你以外面世纪五斤两五瓜宇宙南古协给个举动奥车界娃给生界去黑副将呢认为我你奥运往后失去给上这台而我宇宙接触世界每日子都

0: 阿在以后啊开个房地，给你给把子娃在上过铺课养你，只有召开突击日记，找试一试通过抖音的奥车碰吧，只有走台奥车课宇宙网户能够立足中改早些时间。
1: 其实我们这次上海开了以后，就是我们也受到蛮多甲方的关注，北京也有，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做的还不错啊，有印尼那边客人过来吃的，觉得我们温州菜在那边有市场，想把我们引到那边去。2026年我会有计划就在新加坡再去做一些大众化一点的餐饮，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温州菜。

0: 雷楼 C，
1: 打起二胡中有。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0: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投水呢。
1: 杨文给来不是宇宙男，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别闹，我闹客。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吧，你说说，最累就。

0: 过。
1: 依旧呢，过依旧。
2: 月赛开始舞。
0: 依旧是第一杆的。
1: 我呢咋你呢？
3: 依旧呢。
1: 我呢管你虚无。
3: 依旧舞。
2: 也连上神楼才等你过我的依旧舞外啊，真是啊，给那就没管他管他管你啊。
1: 新年我呢过一个能耐的耐。能耐的耐
2: 啊，咋过呢？
1: 啊，
2: 咋过呢？耐
1: 都耐
2: 耐
1: 啊，
2: 哪耐？
1: 耐上的耐
2: 哦，耐心的耐啊，耐那想的吧？耐上啊
1: 啊，耐上的耐
2: 哎
1: 啊，这个一部过程配置过酱油得吃，酱油得吃，耐上
2: 耐心耐力
1: 耐力还适合，
2: 耐力很好。
1: 我们这人啊，可能啊，很多人当过，普通都用专业上来吃的。
2: 嗯，
1: 我你有酒都中你，哎，你把它正面那个把改一改，这个的往你是啊。
2: 过来过，过吃。
1: 就是玩耍的耍，对吧？这个人啊，我你过好像我们耍一下，玩耍一下。
2: 哎，
1: 普通都叫那个用牙洗多洗多个豆。
2: 哎，你那过来来吧，脏菜。
1: 啊，有酒我你往你专业上要洗，哎，给它往你，知道吧？这人啊都熟。
2: 熟。
1: 对，洗不得是吧？
2: 咋用呢？
1: 所以说我你去支付我，你预计我过你这账洗我给这行洗我给。
2: 但是这个是普通这个我刷你给我，
1: 哎，
2: 我数你那个。
1: 啊，不是啊，陪着过呢，我你过啊你数些耍笑，我你我你服过那位那过呢？
2: 能
1: 啊，
2: 都是服过。
1: 舞动施展那个啊，数秀的该操快那过。
2: 耍手段。
1: 哎，写数秀的。
2: 啊。
1: 给把这张草壳也能
2: 草壳要能
1: 要疼家过啊，但是你啊，你挖要的那你跟那你要修都是对，能过要过。
2: 对，
1: 熟，该是俺你下得亏吧？
2: 啊，下得吧？嗯。
1: 往后该是俺是亏。
2: 亏。
1: 啊，我你给弄大，一买一个大，我买个贵这个亏。
2: 啊。
1: 第一个呢，我你学。修过个个我就啊，加一手玩药样的，我不要跟那会就亏相，
2: 亏相啊！
1: 啊，我跟你，不是亏相，不是黑个亏，是像是黑个向日葵的亏过呀。
2: 那
1: 要个面馆呐、啊，加你亏馆呐、啊，亏圆馆日系，要给伊拉要给。
2: 啥是圆葵么？
1: 圆葵馆吗？
2: 哦、是的，那意思是圆葵的亏，不是这个亏。
1: 啊，就是给个亏的，要军营养一当伤给你，那个时候我就都是那搞，给他米继续就用凑字，给他瞎报扇给米继续去，那是
2: 你给通拉克有句。
1: 但哈，那个我国家打过呢，我出卖六次啊，
2: 一盖
1: 屋子打过呢，动物草吃这么多，
2: 一盖屋子吃一笔。
1: 啊，是谢谢，养一伤给去伤。
2: 该亏又是圆，还该那第五宫还嘞，还
1: 亏，是新秀的名字嘛？
2: 对对对，
1: 是我你预就。啊，就宇宙吧，我说你总该28星宿之一嘛。
2: 那是那是那。
1: 这亏该是啊，牛下这个都有亏吧？
2: 啊，
1: 开
2: 开，
1: 哎，都开
2: 啊，
1: 女开啊，
2: 圆亏
1: 啊，那亏
2: 圆亏
1: 啊，
2: 圆亏
1: 哎，都开。
2: 嗯，
1: 另外给没当过啥你耷拉的耷，耷拉个脑袋。
2: 给那个鬼啊，给人啊，
1: 可能是普通都宇宙宇宙邪
2: 的
1: 哎，是耷拉我家江医生要过的。
2: 要个
1: 宇宙你有都耷。
2: 打
1: 打，那这个是个软声呐。
2: 啊，打
1: 打，
2: 嗯，
1: 下垂打了的意思。
2: 啊，
1: 打打。
2: 呢？
1: 给我你行鞋与我家的。
2: 行鞋哦。
1: 哎，要个我你那都能都转。
2: 都是没得能转。
1: 啊？
2: 都能带路转啊！开。
1: 我
2: 因为
1: 我打了，我你我下垂你我居然能开大转。
2: 啊，开大军家呢？
1: 啊，是啊，那吃小亏多呢。
2: 对。
1: 我叫你什么？浪。
2: 那要。浪腾，浪腾过师傅都是，浪腾
1: 啊，
2: 师傅
1: 都是没电脑，我你是要过的。
2: 对。
1: 哎，跟所以我给打了的打，你看那个都打又可以吧？
2: 打，
1: 这个在声啊打。如果你说话音都记，就是打。
2: 打。
1: 但是我你副那个浪腾记打。
2: 打。
1: 有亏吧？
2: 嗯，
1: 噶啷个概念是牵手的牵，
2: 七，
1: 牵手的牵，
2: 嗯，
1: 该人啊，噶大概都七，
2: 七，哎，
1: 该没陪着过是养人不忙一招，七羊，
2: 牵引，
1: 哎，修起了，
2: 啊，手拉手呢，
1: 哎，
2: 牵住他的手，
1: 对，哪个修拉了，对，哪个修起了，我要过，
2: 带给，
1: 我们买那个过去啊，哎呦，啷个概念是连带关联的意思，
2: 七里啊，
1: 牵
2: 连。
1: 我给牵强附会，那我要过
2: 啊
1: 啊！另外该是挂念的意思，
2: 挂念
1: 哎，起故
2: 牵挂，
1: 牵挂某人
2: 啊
1: 啊是吧？
2: 嗯，
1: 我牵记我一支付那过吧
2: 啊
1: 是吧？
2: 啊，
1: 我你宇宙多种国家许多都在你七十八档， 70%，然后再加上你要你哥哥哥养要你联谊哦。你如果你这个日外找个多学生，78档。嗯。我那三五多叫阿爸阿妈，反正我让我78档，我能过。
2: 啊。
1: 所以我跟档可能五万你这个过的过程多重要，
2: 要你庇护啊，
1: 要你庇护哎。
2: 干啥意思呢？
1: 又是牵连不断，纠缠不休。
2: 纠缠不休
1: 啊！78档啊！啊，是万万个你70大拉。
2: 有你藕断丝连那个故事，
1: 唱戏唱戏有那意思
2: 啊！
1: 啊，78档我未讲
2: 啊！
1: 啊，
2: 牛皮筋啊，这拉都拉不断啊！那要吧，那懂吧，那懂吧。
1: 7局，
2: 7局，牵回来，
1: 牵转，啊，7局，
2: 给他牛，
1: 起搭，
2: 牵带，
1: 啊，起搭，你晓得意思不？那这么忙打过的啊！我希望不要那个都养的是个西北感觉些啊！
2: 我要我要。
1: 另外给你是伤。
2: 伤
1: 哎，伤的时候呢就带，然后那个就是国伤的伤
2: 啊。
1: 该怎啊？你现在都有可以吧？都洗。
2: 都洗啊！
1: 该我你宇宙多重？你要给敌人的国货就洗干，该你我你付几个国吧？该你可以是当个中国人嘛？给是要改一，可以继续要改一啊！啷个在洗干洗干啊？啷个？另外该没当过，该是啊没当过啊是秧呐，遭殃的殃。
2: 遭殃的殃
1: 啊，
2: 这个咋过呢？一
1: 一，这种啊有都一，
2: 都一，
1: 古代都一，
2: 灾
1: 一
2: 啊，灾
1: 灾殃，
2: 灾殃
1: 啊，是遭殃了啊，
2: 遭殃啊。
1: 这个我你普通
2: 到
1: 宇宙
2: 啊
1: 是航线过，我人家户外能过，对吧？这个我你看到的，如果别人一个火，你找了代替。
2: 代替。
1: 啊，另外给他惩罚，比如说提议，我你买那个怎么会这么讲？是吧？有代户外能过，没得吧？另外给没当都带。
2: 带
1: 啊，
2: 你要给带
1: 啊，伤亡殆尽
2: 啊，
1: 带
2: 带
1: 这个是啥子普通文讲上面是
2: 自己
1: 啊，有种的话你都得
2: 得
1: 都得，哎，是危害的意思，
2: 嗯
1: 啊，虐待是吧？
2: 虐待。
1: 微带
2: 啊，微带
1: 啊，给玉带，玉带给我你航线过那个支付伤亡殆尽，你该是哪国人？西我得让，得
2: 让，
1: 你
2: 啊，哪国哪国哪国？
1: 你来国那边哪听不懂？
2: 对呀，哪国
1: 是吧？
2: 哎、
1: 啊，所以我个建议我你有翅膀有福国给的吧？
2: 福国哎，
1: 啊是西
2: 嗯，
1: 外国都不来我你国一个七。起大你跟我说休假是干你意思哦。
2: 牵带吗？
1: 牵带，牵带其实是提携带领的意思
2: 哦。起大
1: 陪着我那五连兄弟啊，家那我就叫起大阿飞，要给你那好个内子顾
2: 哦，
1: 就没有你来提携我，没有我舅舅提携我带领着我，
2: 嗯，
1: 起大
2: 哦
1: 啊，该你我你在这国次宇宙那增色过持续有冷啊，就是叫大戏
2: 大戏吗？哦
1: 是吧？那啊
2: 你大戏过来去没有啥的，
1: 日系日系日系给你忙打过那是起七局，该我们国家是非常常用的
2: 啊，
1: 哎呀，相当常用的。
2: 哎，那过来了，我晓得。
1: 那个，你来唱一盘，晓得那个。
2: 什么意思啊？
1: 是七局。
2: 是七局，
1: 千千转
2: 啊，妈妈打工那是，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来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马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个月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我脑然意哦，脑感应呐，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火，
9: 用古妖改女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爷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9: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9: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5: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同王尼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玉兔，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鱼啊安玉兔。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

0: 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四代人接力跑，守护一份南北雅韵，
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3: 听众朋友，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有数不清的非遗传承人，他们潜心研究，用心传承，凭借精湛技艺呈现出一件件精美的非遗作品。江苏南通南印花布的印染技艺至今已有500几年的历史，由江苏起源流传至中国各地。吴元新是南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中国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小个时候开始，他就醉心在这个千变万化、绚丽多姿的南北艺术世界里面。今日节目一开始，等我们跟随吴元新到南北刻画的艺术世界中，体味南印花布所特有的韵律美感。
5: 我也是从小在母亲的纺纱织布声中长大的，那时候奶奶纺纱，母亲织布，然后父亲染色，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间。
3: 讲话的是吴元新，只要吴爱春，他每日朝早都会在八点几来到南通南印花布博物馆，收拾一下，整理一下，看到满眼的青蓝，就会觉得心里边特别踏实。南通南印花布博物馆位于一片绿树掩映的园林中，行入门就能够见到两台木制织布机，屋里边墙壁间、走廊上都挂满了一排排南印花布及服饰成品，有花布、门帘、台布、包袱布，亦有被面、床单、枕巾，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如今博物馆里边收藏有古旧南印花布两万几件，纹样造型十万几种。吴元新话：，
5: 那么我们南通地区老百姓从孩儿生下来开始，包裹他的襁褓布就是南印花布的吉祥如意的纹样。
3: 他说，我们南通地区老百姓从小哥生下来开始，包裹他的襁褓布就是南印花布吉祥如意的纹样。你看看，好像这条被面，它就是三子夺魁状元及第。这里里面还有狮子滚绣球、福寿相传，很多都是吉祥如意的纹样。所以流传下来，我们这么多的优秀的文化遗产都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吴元新和南印花布的结缘始于幼时，在他的童年里面，吱呼吱呼的纺纱声和咔嚓咔嚓的织布声不绝于耳，耳濡目染之下，他自小就对纺纱印染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所以当吴元新16岁中学毕业的时候，选择进入当地的印染厂成为一名学徒，从染布、刮浆、刮白、整理等基本技能学起，再到设计、刻板。热爱南印花布的他逐渐成为厂里边的业务骨干。然后吴元新考入了无锡工艺学院美术专业，设计制版技术方面越来越有长进，设计的南印花布新纹样屡获大奖。
5: 南印花布工艺流程，首先我们需要刻板。
3: 佢话南印花布嘅工艺流程，首先我哋需要黑板，将我哋需要嘅吉祥如意嘅纹样通过手绘，亦就系通过替板将佢替到纸板上，然后再进行刻字。刻完咗之后，我哋要进行刮浆，使花型通过防染浆从花型里边露喺布上。在布面上刮到浆的部分就是染不上色的。染色的时候我们一般要染一日，染完之后呢还要晾晒，使蓝印花布蓝的更蓝，白的更白。制作蓝印花布程序繁复，历经十一道工序。一块蓝印花布从开始刻刀到最后染色晾晒成功，大概需要一周的时间。在繁琐的工序后，当展开花布的那一刻，我们就能够看到大大小小形状不同的斑点和短线组成的纹样，近睇如珠落玉盘，远睇似花雨满地，星星点点，密密层层，近虚远实，如行书一般不断气连，韵味悠长。
5: 蓝印花布纹样啊，这个蓝白相间非常美，那么它通过点、通过线、通过面来整个刻制它的艺术造型。
3: 他说蓝印花布纹样蓝白相间非常靓，它通过点、线、面来刻制它的艺术造型。我们有些全部是点，就好像大珠小珠落玉盘那样的点之美。我们的线条无论是人物造型定是花卉造型，我们用线来装点蓝印花布之美。还有就是面，你看我们的牡丹花都是用一块一块的面来做的。蓝印花布点线面的积累在我们的老百姓的审美中特别喜欢。随着现代印染工业的兴起，新的生活方式席卷了社会，南印花布传统手艺面临失传危机。2006年，南通南印花布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个亦使吴元新开始重视南印花布技艺的传承工作。在父亲的引领下，女儿吴灵珠自细就培养出了对绘画的兴趣，为学习蓝印花布技艺打低了坚实的基础。
5: 它的这种线条一定要很流畅，然后一定要点到位，特别是基板中间一定要点到位。
6: 就是在刻的时候，心里会有一条这个线条。
5: 对，实际上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圆形来刻，虽然它没有条线条，但不把它要做得很美。蓝印花布就是给人美的一种享受。
3: 大学时期，吴灵珠曾前往海外求学，在图书馆翻阅传统印染的书籍嗰阵，蓝印花布的介绍跃入眼前，刹那间自豪、激动和喜悦交织。吴灵珠在第一时间俾父亲打电话分享。呢一次同蓝印花布在异国他乡的遇见，令吴灵珠清晰睇到咗蓝印花布的价值。在完成研究生学业之后，最终做出了回到南通跟随父亲从头学习蓝印花布技艺的决定。从小浸在染坊长大的吴灵珠，真正上手练习的时候才发现，她熟悉的蓝印花布其实很不简单，不得要领的她只是刮浆这个环节就屡遭挫折，不是刮坏了纸板，就是因为心急将老板纸折了个角。经过十几年的坚持和研究，吴灵珠终于做出了成绩，不单止恢复了传统印染甲裂工艺，还实现了技法创新。南通南印花布印染技艺江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灵珠说，
7: 你像过去可能蓝印花布都在这个棉麻的布料上，
3: 他说好像以前可能蓝印花布都是在棉麻的布料上，我们在很轻薄的材质上进行印染，它的色彩就更丰富了，不单止有深的蓝色，从浅到深， 特别是这种渐变的效果，这样的创新方式

0: 就能够带来更多形式的突破，令南印花布更好地能够走到我们当代的生活中。如今吴灵珠和爱人倪沈健都成了传承人，女儿舒染美印亦出生在南印花布的环境中，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希望女儿长大之后亦能够将技艺传承下去。
1: 可以说父亲在传承的道路上一直都在同时间赛跑。
0: 吴灵珠说，可以说父亲传承的道路上一直同时间赛跑，我就感觉父亲都没时间陪我，成日成夜都是围着南印花布在这里转。那阵时我就问他，南印花布是不是你个仔啊？然后父亲看着我跟我说，南印花布不是我的仔，是你阿爷的阿爷的阿爷，他最大，你明吗？作为我们年轻人，我自细就感觉到很自卑，到自信，到现在自觉地来传承这一门技艺，真是受到了父亲对工匠精神的一种影响。传承技艺需要投入极强的专注力，守护技艺更需要付出大量心血，这个是所有非遗传承人的共识和默契。吴元新一家的生活基本上就是三点一线，屋企、博物馆、染坊，日头做技艺传承和产品创新，晚黑做课题研究，直至深夜。多年努力，父女两个创新了南印花布丝、麻、毛、皮新材料印染技艺和渐变染色技艺，拓展了南印花布的应用载体和形式，抢救保护南印花布等传统印染实物遗存几万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南印花布纹样数据库。他们还创新设计近千件南印花布纹样及饰品，出版了《中国传统印染技艺》《中国南印花布纹样大全》等十几部专著。吴元新说，要将最经典的技艺传承给最年轻的孩子们。
2: 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实际上都是很艰苦的。
0: 他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实际上都是很艰苦的，要能够用心地将技艺传承和保护好，我们一定要发扬工匠精神。我们在整个传承过程中，不单只要将我们优秀的技艺传承下去，还要将我们宝贵的这种工匠精神通过我们的老艺人要传递给他们。所以我们要弘扬好我们的工匠精神，传承好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了，听众朋友，由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四代人接力跑守护一份南白雅韵，就先播送到这里。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2024年6月17号晚，中国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在湖北省襄阳市圆满落幕，包头师范学院舞蹈《我们的母亲在草原》获得了舞蹈类一等奖。舞蹈以草原母亲都桂马为原型，讲述了曾经发生在内蒙古草原上荡气回肠的时代故事，展现了无私大爱、家国情怀。节目下半时段请听内蒙古台提供的录音报道，以青春之舞述北疆情怀。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中国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舞台上，伴随着时而奔腾豪迈、时而婉转动情的乐曲，来自包头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们翩翩起舞，如毛疆的骏马，如翱翔的雄鹰，将草原儿女的豪迈、热情淋漓展现。在音乐幕舞蹈情节中，用生动的舞蹈语言讲述着草原母亲都桂玛的大爱无疆。舞蹈总策划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史建兴话俾记者知，舞蹈《我们的母亲在草原》创作起始于2019年，那一年都桂玛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倾听了草原母亲都桂玛的故事，史建兴同院系舞蹈教师有了将草原母亲的故事引入高校舞蹈课堂的想法。为此，史建兴同编创团队师生一次次深入基层进行艺术采风，去乌兰察布草原近距离感受草原母亲都桂玛的故事，去达茂草原了解3000孤儿入内蒙的历史背景。
2: 回来以后，然后才发现原来在包头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故事。
1: 他说在包头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故事，就是好像都桂玛一个人抚养很多孩子，在达茂旗草原有很多这样的人，就觉得感动到不得了。在深入了解故事背景和精神内核之后，史建兴和团队成员开始着手编创工作，但是要将厚重又饱含深情的历史故事浓缩展现在一部舞蹈中，谈何容易呢？在近5年的时间中，舞蹈先后经历多次调整，最终才有了今日的动人呈现。
2: 我们第一版是其实是说的把孩子们送到草原。
1: 他说我们第一版是将孩子们送到草原，只是这个阶段，但是我们在经过3、4版这个调整之后，在这个故事逻辑上去做了特别多的工作。其实开头一直讲他在回忆母亲怎样照料他，大家都说舞蹈阳春白雪看不明，我们从这件事上入手挖掘这件事到底怎样才能够打动更多的人。为了更契合大学生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在舞蹈动作上，创作团队创新式进行了对传统蒙古族舞蹈的现代编舞解构重建，使得舞蹈既具有鲜明的蒙古族特色，同时又更具感染力。包头师范学院舞蹈教研室主任苗艳讲：
3: 我们还是挖掘的蒙古族的一些动律，就比如说我们绕圆的动律，包括我们肩部的动律。
1: 他说我们挖掘蒙古族舞蹈动作的动律，譬如说我们绕圆的动律、肩部的动律，在这些蒙古族特色的基础上，我们用现代的编舞技法将它解构、打破再重建。为了将故事情节和舞蹈情节更好地游函，作品设计了多名舞蹈角色，有草原母亲，有国家的孩子招老、阿藤花、通格拉加。扮演阿藤花的大学生张怡是一名山东女仔，她坦言接触这部舞蹈前对3000孤儿入内蒙的故事并没有太多了解，深入角色他经常会流着眼泪舞蹈。草原母亲都桂玛照顾上海孤儿的时候才19岁，难以想象他是怎样肩负起这份重任的。
4: 就是觉得他太伟大了，他明明比我还小，他也没有当过妈妈。
1: 他说他太伟大了，他当时明明比我还小，他亦未做过母亲，还来抚养这么多孩子，担起了做母亲的责任， 我觉得他很无私。河北后生仔郭宝龙进入演出团队之后，怎样掌握蒙古族舞蹈的要领、特点，展现出蒙古族舞蹈的精气神，成为他当时最大的难题。为此他加倍苦练，推敲每一个动作细节，亦由此爱上了蒙古族舞蹈。
5: 怎么去做这个动作，什么手说我是从肩发力，或者说我是肋发力。
1: 他说跟我之前舞蹈想表达的是不一样的。了解这个动作从肩发力还是从肋骨发力，蒙古族舞是气势宏大的。日复一日，从晨曦到深夜，三十几名队员苦练舞蹈，膝头哥磨穿了，来不及等到结痂，戴上护膝继续练习，手腕扭伤了，简单处理，继续腾舞。然而就在经过千百次的精练修改，即将走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舞台的时候，扮演主角焦老的周光岩膝头哥伤情突然加剧，不得不中断演出，尽快就医。
6: 因为我的膝盖上就是一直有这个陈旧性的骨折。
1: 周光岩说，因为我膝头上边有这个陈旧性的骨折，所以最痛的时候就是在五一之前那段时间去看病了。医生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够再跳了，但是我不想放弃，抽了个积液，紧接着就回来了。带着几年积淀中的希望，亦带着用舞蹈艺术展现草原故事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六月初包头师范学院舞蹈团队奔赴湖北襄阳。抵达襄阳的当日，学生们在当地一个景区附近共同表演了一个热情飞扬的片段。短短几十秒的视频在当地新媒体迅速爆红，点击量突破了200,000。包头师范学院宣传部副部长张国艳讲，
7: 当时的初心是想宣介一下内蒙古，然后这孩子们突发奇想。
1: 他说当时是想宣介一下内蒙古，突发奇想，孩子们跳一下这个节目。当时很多人竖起大拇指，都在问我们是哪里的。我很大声地说，我们是内蒙古的。这段来自包头的大学生舞蹈热潮延续到了展演当日。当舞蹈落幕，不少观众都含着热泪奋力鼓掌。融入舞蹈角色的大学生们亦都泪流满面地完成了令他们终身难忘的谢幕。
8: 就是那个情景我现在就是还是很难平复。
1: 苗艳说，那个情景我到现在想起身还是很难平复。从后场我当时还想着要抱一下，跳得好好。孩子们下来之后嚎啕大哭，完全沉浸在故事里面、角色里面。史建兴说，展演活动中还有一个片段令他难以忘怀。汇演节目里面排在内蒙古表演队伍后面的，恰好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表演队伍。短暂的后场时间中，上海大学生主动请求学习蒙古族舞蹈片段。两地大学生青春洋溢的面庞荡漾着别样的温暖与美好，凝聚家国大爱的草原故事，穿越几十载的光阴岁月。这一刻，新的时代故事仿佛有了另一种绵延与升华。
2: 在这个过程里头，能感觉到这种南北，感觉到这种大爱无疆。
1: 他说感觉到这种南北交融，感觉到这种的大爱无疆。我们厚植这种家国情怀，通过舞蹈使大家能够更多地、更充分地感受到我们作为当代学生，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担当。好了，听朋友，听完内蒙古台提供的录音报道，以青春之舞述北疆情怀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2: 国歌凝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斗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的缩影，也是一个民族不朽的文化传承。国歌或是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铿锵战歌，或是传承于历史长河中的民族赞歌。一些国歌诞生后传唱至今，一些则几经改易，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迁。旋律各异，歌词不同，但在每个人心中，自己祖国的国歌都拥有世界上最美的旋律，最动人的歌词。不管何时何地，唱起它时都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词曲虽有异，岁月有更迭，共同且永存的是国歌中激荡着的爱国之心。国歌是与国旗国徽一样十分重要的国家符号，是国家的象征，是国家和民族之魂的最强音。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歌曲，它反映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以鼓舞爱国主义精神为主题。国歌凝聚着民族的精神，见证着历史的变迁。本期音乐人生，在庄严而雄浑的国歌声中，带您感受不同国家的民族精神与浓厚的民族风格。

新西兰的国歌有两首，上帝保佑新西兰和神佑女王。但在英国女王或皇室成员不在场的时候，一般都用上帝保佑新西兰。有趣的是，大多数新西兰人不知道新西兰其实有两首国歌。上帝保佑新西兰的歌词原为托马斯·布拉肯在19世纪70年代写的一首诗。1876年举办了为这首诗谱曲的竞赛，结果约翰·约瑟夫·伍茨的作品胜出，还赢得了奖金。这首歌即刻流行起身。到了1940年，新西兰政府购得这首歌的版权，将它定为新西兰国歌的议案。在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批准后，在1977年11月21号正式确定为新西兰国歌。1978年6月1号，内政部宣布他们为这首国歌重新编曲，以使之更适合大众演唱，并请了当时的著名歌手演唱这首新歌。从1950年的大英帝国运动会开始，新西兰就将它当成国歌。在1972年慕尼克奥运当中，第一次在奥运时使用天佑新西兰来当成新西兰国歌。歌词有五段，原文为英文，另有毛利语译文，同为法定版。一般演唱第一段用英语和毛利语交替演唱，孰先孰后次序不定。

说说美国国歌。美国的国歌是《星条旗之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经常被译为《星条旗永不落》。虽然这种译法使该曲与美国国家进行曲《星条旗永不落》重名，并且与英文原意不符，但是这个译法的使用仍然是非常广泛的。这个曲子由美国律师弗朗西斯·斯科特·基作词，美国作曲家约翰·斯塔福德·史密斯作曲。1814年9月，英国侵占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位名叫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美国律师乘船到英舰交涉释放被扣留的美国平民。1841年9月13号凌晨，弗朗西斯·斯科特·基透过炮火的硝烟，看到一面美国国旗仍然在城堡上迎风飘扬。他被这个景象深深感动了，随手在一封信的背后写下了几行诗。后来他把诗稿送给法官尼克尔逊，得到大力的赞赏，并建议用一首当时非常流行的曲子，英国作曲家约翰·斯塔福德·史密斯作曲的《致天上的酒神》来作为配曲，同时曲歌名为《星条旗之歌》。1931年，美国国会正式将《星条旗之歌》定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歌。

证而被告上法庭。法庭最终认定这首改编后的国歌并未亵渎国家尊严，允许他将摇滚版国歌收入专辑并公开发行。

除了摇滚版，阿根廷还有球迷版国歌。这个版本的国歌出现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上，当时一些国家的球迷将国歌改编成国足加油助威的歌曲，阿根廷球迷亦跟风仿效，推出了这首球迷版的国歌。此后在世界杯赛场上，这首球迷版国歌在有阿根廷队竞逐的赛场上风行。

突尼斯国歌《祖国卫士》。这曾经是一首鼓舞斗志的战歌，当年突尼斯抵抗运动的战士们高唱此歌，在茂密的椰林里，在苍茫的沙漠中，险峻的山岗上浴血奋战，英勇地抗击了法国殖民者，终于在1956年推翻了统治突尼斯长达75年之久的法国殖民当局，建立了独立的主权国家。突尼斯国歌的歌词曾经做过修改，不过开头部分仍然保留了原来战歌的歌词，充满了为祖国而战的豪情。我们是祖国的卫士，为了时代的荣耀，沸腾的热血发出强烈吼声，为了祖国，我们不怕牺牲。

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统治，实行民族和解解放政体之前，南非黑人和白人使用不同的国歌，由伊洛克桑同家在1897年作词作曲的《上帝保佑非洲》在南非黑人中广为流传，后来成为领导南非第一个黑人多数政党非洲国民大会的集会主题歌，被南非黑人视为南非国歌。其实《上帝保佑非洲》是非洲人民最熟悉不过的旋律，现在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等国的国歌几乎就采用《上帝保佑非洲》的曲调。但是南非白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直非正式地将南非的召唤作为国歌，到1957年南非的召唤被南非正式确定为法定国歌。但是南非黑人不认同带有种族隔离色彩的南非的召唤，仍然使用上帝保佑非洲。1994年4月20号南非总统宣布这两首歌共同作为南非国歌，到了1997年这两首国歌进行合并，形成新的南非国歌，用11种南非官方语言中的4种，即班图语、塞索托语、南非荷兰语和英语写成。

曾经被很多歌迷誉为最好听国歌的意大利国歌《马梅利之歌》，最开始是由米卡莱诺瓦诺谱曲，意大利的爱国诗人格弗雷多·马梅利创作的一首战歌。两年之后，格弗雷多·马梅利在保卫罗马共和国、抵抗路易·波拿马的法国军队战斗中英勇地牺牲了。1847年12月，热那亚群众举行了一次爱国示威游行，第一次高歌出这首激动人心的旋律。此后，这首歌很快就流传起来。1946年6月2号，意大利共和国成立后，《马梅利之歌》被定为国歌。这首歌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罗马的奴隶们身上，也就是寄托在受奴役的意大利民众身上，而不是寄托在个别英雄身上。这种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世界各国国歌文化色彩斑斓，蔚为壮观。各国国歌产生方式不尽相同，不少新生国家采用向全国征集国歌的方式，举全民之力，以全体人民的智慧凝结成民族的共同心声。有些国家则专门成立指定委员会来领导国歌的创作和确定，有些则采用该国历史关键时刻产生的革命爱国歌曲。作者有历史名人，亦有无名之辈，各国国歌的篇幅长短亦都不同，有些短短几节，有些则是洋洋洒洒长篇巨制。这些林林种种风格各异的国歌，从文化角度来讲，为了这个世界的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丰富的强有力的佐证。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

0: 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侧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
5: 道？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6: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

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如果你觉得生活苦，不如读下曾国藩。1811年，曾国藩生于湖南湘乡县。五岁的时候，阿爷和父亲就开始教他读书识字了。但是曾国藩好像不是那么聪明，人家一日就可以学识的知识点，他一个星期都未必可以掌握。13岁的一个夜晚，曾国藩一如既往地进入书房，他要将一篇课文背下来，如果不是的话，明天的早餐就没得吃了。他坐在那里一次一次地背诵，但他不知道房梁上边有人一直在盯着他。这个人是一个小偷，他打算偷这些东西回家去养老婆细佬。没想到曾国藩入来了，他就只好在房梁上边等着。没想到曾国藩背书背到三更半夜，还是甩甩咳咳背不下来。这位梁上君子急了，看这样的样子，等到天光都未背完，他唰一声从房梁上边跳了下来，将曾国藩吓了一大跳。然后呢，那个人开始大声地背诵那篇文章了。背完之后，在曾国藩崇拜的眼光中，大摇大摆就离开了。连小偷都比曾国藩聪明，你看看他笨到什么程度。但是曾国藩硬是靠着自己的方法，从千万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读书改变命运的典范。他读书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用笨功夫死记硬背。他说一句不通就不看下一句，今日不通就听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他凭着一股韧劲，将一句说话、一篇文章、一本书慢慢地去读熟读透，日积月累，他的才学亦与日俱增了。靠着苦练的水磨功夫，笨细路曾国藩终于在22岁的时候考上了秀才，紧接着中了举人，登进士，继而成为士大夫中的一员，真正实现读书报国的愿望。人生的路其实很简单，认准一个目标，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最终一定是会有回报的。1838年，曾国藩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毕竟是刚刚进入繁华的北京城，曾国藩很开心，他每日饮酒、看戏、捉棋，反正什么都做，就是不读书。而且他脾气亦不好，经常跟人家吵架。有一次，翰林院跟他放了40日的假，他为自己列了一个假期清单，读两本书，锻炼身体，学一门手艺。但是40日过去之后，他一样都没有做，就是这样饮酒看戏就晕了过去。曾国藩痛定思痛之后，跟自己立低了一个终身修行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圣贤。他的计划呢，分为两项，写日记和勤读书。从1842年开始，曾国藩每晚睡觉前都要反思当日的得失，看哪一点是不符合圣人的标准，就用蝇头小楷写在日记簿上。1872年，在他去世的前4日，他还在日记当中反省，如精神散漫已久，凡应该了结之见，久不能圆，应收拾之见，久不能检，如败业满山，全无归宿，痛直30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老大徒伤，不胜蝗虫蚕懒。曾国藩只要走下来，就会拿起书本来阅读，无论风吹雨打，得病忙碌，他每日必做的一项任务就是读10页史书。
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如果能够从前人的教训当中去吸取经验，对自己的人生是大有裨益的。读书的习惯他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曾国藩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典范。而写日记是为了自我监督，是磨练自己的心性。勤读书就是为了认识世界，让外部的精华充实头脑。一内一外长久地自我修炼，让曾国藩在成为一代名臣的道路上越走越顺。凭借自己的努力，曾国藩渐渐名满京城，而他良好的品德更是被朝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朝廷每次考察官员，他总是名列前茅。再加上他办事踏实，工作认真，在短短十年间竟然获得了七次升迁，从一个细细的翰林成为了从二品的礼部侍郎。当时的清朝早已经不复康乾时期的吏治清明了，取而代之的是人浮于事，贪腐成风。曾国藩对此早已不满，他在这里等待机会。1850年新登基的咸丰皇帝即刻烧了一把大火，大家都讲下我们大清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都来提下意见下。机会来了，曾国藩揸紧写了应召求贤书交了上去。咸丰看了之后很高兴，在朝堂上狠狠地夸奖了他一番。曾国藩本来以为皇帝会按照他的建议治理朝政，但结果并没有这样做。咸丰本质上是一个守旧的人，做皇帝的新鲜感过了去之后呢，一切照旧。这样一来，曾国藩就不高兴了，他直接上了一道奏折，痛斥咸丰的缺点和毛病，一是只有小聪明，二是只做表面文章，三是讲嘢不算数。不出意外，咸丰大怒，恨不得即刻就治曾国藩的罪。好彩曾国藩的人缘好，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皇帝才消了啖气。命是保住了，但京城已经容不下曾国藩了，因为他破坏了所有人都要遵循的潜规则。既然你和我们不是一条心，那即是不是自己人了，以后我们食肉招呼都不跟你打。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怎样进行工作呢？偌大的京城再都没有曾国藩的容身之地。曾国藩心里边虽然苦闷，但他从来都没有后悔过。1852年，曾国藩的母亲去世，他回老家丁忧。这个时候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沿途各地纷纷陷落，眼看着江南的半壁江山就要落入太平军的手中了。朝廷鼓励大家招兵买马抵抗太平军。曾国藩和湖南巡抚张良基办了团练，这个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湘军。他招募贫困山区的农民为士兵，选择亲戚、同乡、师生为军官，依靠血缘关系为纽带，组建了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全新军队。边个都没想到，这支全新的军队刚好遇到太平军，就在靖港水战中被击败了。曾国藩好像听到了啪啪的打脸声，以后还怎么见人呢？不如死了算了。他一下子扎入水中，打算自我了断。幕僚张寿伦跳入水中，将他捞了起身。事实证明，曾国藩不是一出手就成为战神的，他的败绩仔细算来亦可以数出一箩筐。1855年，石达开败湘军水师于湖口，曾国藩的坐船被俘虏，会议记录等文件全部丢失。曾国藩冲向敌军，打算壮丽殉国，好彩又被拉了回来。1856年，曾国藩坐镇南昌，老朋友石达开又来攻城，眼看曾国藩就要壮烈牺牲了，好彩彭玉麟千里回援，才解了南昌之围。曾国藩从来都不是威风凛凛的战神，他经常狼狈到如丧家之犬。那他为什么又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呢？原因只有四个字，就是屡败屡战。靠着这四个字，曾国藩率领湘军屡次从失败中站起来，最终包围南京，取得与太平军作战的最后胜利。
而我哋学习曾国藩，就系要学习佢呢种不死不休嘅勇气同意志。1856年，曾国藩嘅父亲去世，佢招呼都冇打就翻屋企丁忧去啦。咸丰皇帝大怒：你真系无组织无纪律，快啲翻到战场上去！冇谂到曾国藩趁机提出要求，要我翻去都得，但系我要做实权巡抚，咁样我先至可以统一调度资源。咸丰皇帝笑啦，咁你都系唔好翻嚟啦。呢度话需要解释一下，因为曾国藩上奏节闹佢，所以咸丰皇帝一直都唔中意曾国藩。再加上呢个时候正规部队打咗几个胜仗，咸丰皇帝睇见咗希望，佢觉得呢个时候咧唔使再依靠曾国藩嘅湘军啦，于是就顺势解咗曾国藩嘅兵权。曾国藩又郁闷啦。本来是想以退为进的，结果却被皇帝撩进宫藏。在极度郁闷中，他开始读庄子。经过两年的仔细的揣摩，他终于大彻大悟。我总是觉得自己才是最犀利的，其他人都是傻仔。其实当这个想法冒出来的时候，我就成了最大的傻仔了。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再犀利都需要有人配合，才可以发挥出最大的力量。曾国藩在意识到自己自傲刚直的毛病之后，就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行事风格了。1858年，曾国藩复出，在回到军营之前，他写了一封信给当地的官员，上到都府大员，下到县令，无一遗漏，人人有份。在信中，曾国藩的姿态降低了很多，他说：我们都是为朝廷效力的，我能力不够，请诸位多多帮助我。曾国藩的低姿态让他与同僚打成一片，从此之后他的工作开展也更加顺利了。不单止是这样，他还学习了所谓的贪污受贿。1861年，湘军大将鲍超送了几车战利品给曾国藩，其中很多都是古董、珠宝等等非常值钱的东西。当曾国藩打开看了一次之后，只拿出了一顶花帽：我喜欢这个，这个我收低了，其他的你拿回去吧。鲍超是一个血战沙场的硬汉，这一刻却被曾国藩的气度感动了。如果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会被众人排斥，所以曾国藩必须向现实妥协，但他又可以一直坚守内心的良知。他不再认为自己是最独特的人，亦不再顽固地拒绝所谓的同流合污，他不再争抢所有的功劳。正因为他放低了姿态，大家才将他捧到了最高。古往今来，中国人的最高追求就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在立德上，曾国藩一辈子修身，可称圣人。在立功上，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纵横天下。在立言上，曾国藩留下了家书、语录、著作等身。他被称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员人。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任何浪漫，少年天才，神威盖世，挥斥荒游，通通跟他无缘。他更加不是官二代、富二代，他只是一个地主仔的仔，硬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拼出了一生辉煌。他用一生的努力告诉我们，普通人也是可以通过努力成就伟大事业的。著名学者张宏杰说：自古圣贤可佩，但不可学，唯有曾国藩，可佩亦可学。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凉风亭睡阁，唐·裴道。饱食缓行新睡觉，日沤新茗待而煎。脱根斜耳醒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裴道字中立，河南闻喜人，即是现在山西闻喜县东北部的人。河东裴氏是三世詹英的河东大族，曾经在唐代产生过17位宰相。裴道不只是在789年中了进士，而且在792和794年当中中过两次更高级别的制科。他在平定淮西藩镇战役当中立下了功劳，成为唐宪宗时代的英雄。到了唐文宗的时候，裴道已经是德高望重的三朝元老了。但是这个时候的政局已经和宪宗的时候大不相同。裴道的宦海生涯起起落落，最终不得不到远离政治中心的洛阳去任职。自此之后，在职场上打拼了一辈子的裴道终于要退休了。他全心全意地修建位于洛阳集贤里的宅院以及绿野堂别墅，做起了不问世事的散淡闲人。人们从六朝开始在山林间庭院当中修筑小亭，以为游宴之所。由于这个亭经常是作为举办文化活动的场所，因此历代文人寄咏亭的文字真可谓是不胜枚举。这首茶诗题目中的凉风亭可能亦是裴道晚年隐居别墅的建筑。后边的睡阁二字和今日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古文当中的睡字专指午睡，而题目中的阁字呢，读音不是觉，而是觉醒的意思。因此这一首茶诗题目当中的睡觉二字应该解释为午觉瞓醒。这首茶诗的内容就是裴道在凉风亭午间小憩瞓醒之后发生的事。搞清楚睡与觉的意思，茶诗前两句就不言而喻了。隐居在家的裴道过上了悠然自得的慢生活，吃饱饮够之后，在自家的庭院里边逛一圈，又甜美地睡了一个午觉。一觉醒过来，旁边侍候的小厮实在是太醒目了，裴道迷迷糊糊地吧嗒吧嗒嘴，一碗刚刚煎好的新茶就已经送到了面前。这样的退休生活实在是羡煞旁人啊。后边的两句也有两个字与今日的意义是不同的。首先是根，在古代根有两种，一种是用以覆物，另一种是专门用来擦手的，别称为对。后来人们将擦手和佩戴之用的根称为手帕，这样就和洗面之根区分开来了。而柏的本意是果头，所以亦称为额根，亦称为末额。陪到在家自然不用戴上朝用的官帽，所以诗中的脱根摘下来的应该是指头上的这一块。其次是床，古时候没有凳椅，床榻不单止可以卧，亦可以坐。另外还有一种胡床，又与中国传统的床不同。其实它就是后来 座椅的前身。据宋代《演繁露》当中记载，禁止交床，本自外国来，此名胡床，随以衬改名为交床。唐穆宗的时候又名醒床。由此可见，茶诗中脱根斜椅醒床坐一句里边，陪到坐的就是这种类似于依家座椅样式的胡床了。前三句用白描的手法已经勾勒出陪到晚年的悠闲生活，但末句更为精彩，为统摄全诗之魂。煎茶时煮水之时，尺寸格外难以拿捏，火候细了水不滚，火候过了水又老了。那茶人是如何把握水的火候的呢？《陆羽茶经五之主》当中写到，其肺如羽木，微有声为一肺，圆边如泉涌连珠为二肺，腾波鼓浪为三肺，以上水老不可食也。由此可见，沸腾时的水泡和声音是古人判断煮水火候的重要依据。作为爱茶人，我们每日都煮水泡茶，但大部分时间我们将水倒入电水壶当中之后，一按开关转身就去做其他事了。扪心自问，又有哪个真正注意过水开时的声音呢？这首《凉风亭睡阁》之所以是精彩的茶诗，是因为诗人不费力去写应该怎样操作茶事，而是点透了应该以何种心情来对待茶事。陪到在晚年真正放低了职场上的胜败是非，一首《凉风亭睡阁》四句诗讲的都是一个闲字。陪到可以听见水声，本来已经暗语心水宁静，善于发现日常生活的美好了。偏偏还用了风送二字，表明自己并非是刻意费力地去听，更显出诗人的歉意和悠然了。老话说，心静自然凉，实际上心静茶亦甘。再来欣赏一次《凉风亭睡阁》，唐·裴道。饱食缓行新睡阁，日傲新明事而煎，脱根斜耳醒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虽然以无限嘅定力离开咗凤飞嘅嗰间房，但系出嚟之后仲系心如鹿撞。梗系啦，如果能够同凤飞喺主楼上面共度春宵，咁真系人间一大快事啊！谂到呢度，佢自己都吓咗一跳，停喺院子里面嘅树林边，心谂：唉。同佢咁样纠缠落去，可能终有一晚会把持不定，同凤飞啊发生男女欢好之事噶。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喺背后有一把好甜美嘅声音话：沈执事，点解企喺度叹气呢？项少龙拧转身一睇，就只见祝寿珍嗰个无限美好嘅身段，慢慢咁向自己移过嚟。双眼仲含情脉脉咁望实自己，项少龙叹一啖气话：，我哋欣赏紧呢处园林嘅布局，设计嘅人一定系高手，能够将里里外外人工嘅美同自然嘅美混为一体，所以先用呢个有限嘅空间创造出无限嘅意境啊！祝寿珍神情迷醉咁话：，沈执事，你真系睇得透彻。讲得真系好啦，秀珍小姐点解仲未瞓呢？祝秀珍听到就将佢拉埋一边，细细声话：今日沙立嚟揾我啊！哦，点解我会唔知嘅呢？佢系叫谷明开咗后门俾佢入嚟见我噶。秀珍始终同佢有一段情，我好难狠心唔见佢一面嘅。项少龙脑海之中当堂想起沙粒被赶出来的时候那些狠毒的神情，他有什么说话跟你说啊？
3: 我本来不应该说的，但他不是说玩的，所以我想下都要跟你说一声的。他说要将你和张全碎尸万段，听他口气似乎有人跟他撑腰呢。
2: 项少龙想起谷明富贤这班原来沙粒的手下，当堂的心呢就燃起冲天斗志，无论如何都好，首先要清除你呢批内奸。如果唔系一下疏忽，可能自己又会蚀大底噶啦。咁你又问到背后同佢撑腰嘅系咩人呢？
3: 佢唔肯讲咯，你可唔可以放过佢呢？而家佢已经一无所有噶啦。
2: 你如果够蠢嘅话，咁佢至少仲拥有你同你嘅财富。只看他背后一直都有人撑腰，就知道他利用紧你啦。你快去瞓啦，我会处理呢件事噶啦。以后你千祈唔好再单独见他，有事就嚟揾我啦。
3: 唔好啦，你今晚俾我陪你啦好嘛？而家你已经成咗我哋团内嘅大英雄啦。
2: 唉，你以为我今日真系去同仲孙龙讲几句说话就得咩？我已经攰到几乎冇命咁滞，而家呢，我净系想瞓翻一觉啫。
3: 哎呀，今日更加好啦，我好识得推拿噶，得人哋服侍你啦，我保证一边按摩，你就一边瞓着噶啦。
2: 项少龙听到都好感动，但系心谂自己啱啱俾凤飞啊焫着个火头，如果祝寿珍同自己推拿嘅时候，一阵间啊唔知搞啲咩手法出嚟。唉，咁自己可能真系会忍唔住嘅，于是锡咗佢一啖就话：有你呢个标致嘅美人陪我喺张床度，我仲点会唔动心，又点瞓得着呢？第日，唉，我哋再谂过啦。
3: 我知道你唔中意我噶啦，咁先唔使人哋服侍你啫嘛。
2: 项少龙啊，又呃又氹，好唔容易先甩身离开，翻去自己住嘅房间。都未入到房啫，又俾张全截住，将佢扯入佢嘅房间里边，就话：喂，你点样讲服个仲孙龙放人噶？ 你有冇应承佢一啲条件啫？项少龙当然对佢唔会好似对凤飞咁坦白啦，专登啊扮到好似抹咗一身冷汗咁话：哎呀，好彩当时呢坐过个相扑李元喺树，佢知道我系大小姐嘅人，喺旁边讲情，仲孙龙惊得罪咗佢，咁先肯放人啫嘛。张全听都皱晒眉头啊！李元居然会同你讲情？唔系佢对我哋大小姐都有野心啊嘛？唉，今次几乎搞出祸嚟，都系因为你呢冇同我请教下点样管束呢班下人啫嘛。项少龙对呢句说话真系好同意，不过如果唔系咁，都唔会试到李元啊对自己依然有情意。佢心一喐话：你知唔知边个喺沙粒背后撑腰呢？跟住佢将沙粒秘密嚟见祝寿珍嘅事讲咗出嚟，张全听都吓咗一跳。吓，哎呀，有啲咁嘅事啊，我都唔系好清楚噶噃。不过沙粒系赵国人，话唔定佢背后嘅人呢就系、是、某一个赵国嘅权贵啊。项少龙心谂：吓、你咁讲，我已经觉得好够用啦。于是告辞翻房，点知佢一翻到房间里边，忽然间就闻到一股女人特有嘅清香。项少龙喺心里面打个突，啱啱要点着油灯嘅时候，忽然间董淑贞嗰把好娇柔嘅声音就喺床上传嚟话：人哋唔想你着灯啊！项少龙听到不禁好头痛。今晚嘅分别呢，已经俾凤飞同埋祝寿真系辣着咗自己嘅欲火，自己已经冇剩翻几多嘅定力噶啦。而呢个董淑贞呢，又只不过系个好高级嘅名妓，就算同佢有咩关系啊，都唔需要负上任何嘅责任嘅。一时间佢嘅心都蠢蠢欲动起上嚟，
3: 仲唔过嚟？
2: 项少龙只有苦笑咁行过去。见到董淑贞捐喺被斗里边，自己坐到上去嘅时候，个董淑贞啊突然间成身趴过嚟，捐入佢怀抱里边，等佢享受到佢身体嘅温暖香软嘅感觉。原来董淑贞喺被斗里边早就已经一丝不挂啦。项少龙虽然揽实佢，佢心头都觉得有高度嘅诱惑，但依然仲系保持清醒。喂，你讲你今晚嚟做乜嘢先啊？
3: 唔制，好啲锡人哋算啦。
2: 董淑贞呢喺个身体上面一阵扭动，使到项少龙更加神摇拍荡，一时间啊几乎把持不定。佢咬住牙忍一阵，先集中精神话：你如果想用身体嚟收买我，只会令我鄙视你嘅啫。对女人，佢好少讲啲咁残忍嘅说话，但系知道如果唔系咁啊，就一定守唔住自己呢一关。董淑贞听到呢句说话，果然成身一震，就离开咗佢啦。
3: 你唔中意我咩？
2: 咁又唔系，唔中意你嘅男人就唔正常啦。但系而家形势险恶，前门有虎，后门有狼。如果我同你一旦欢喜，又搞唔清楚彼此之间嘅利害关系，恐怕会使事情搞得更加复杂。咁对你同我都有害无益嘅啫。
3: 哎呀，我反而冇谂过呢一点噃，我只系想献身俾你之后，

0: 可能的，我已经收到消息，大小姐早就将我们当成送人的礼品了，而这个人在东方六国之中还有很大的影响力。现在我只希望有人能够安排我带细软离开，那去哪里都不紧要了。你应该早就知道这件事，不是刚刚才探听来的嘛。你估得没错，但今天我才估到那个人是韩国的当权人物韩闯。这个人交友广阔，和二王子田健的关系也很密切的，那我们怎么斗得过他呢？项少龙听到不禁心中一震，你怎知会是他呢？你出了去的时候，韩闯秘密地来过，只不过你不知道嘛。如果凤飞不是他有秘密勾当，又怎会单独见他呢？一想到这个好色的家伙在床上的丑态，我想想都作呕啊。项少龙咁先知道，原来韩闯同董淑贞都有一手嘅，唔怪得会对佢念念不忘啦。就话你放心啦，我有办法搞掂呢件事嘅。你呢种事，你净系一句空口讲白话，又点能够使我信呢？如果你唔做啲嘢出嚟，我只好自己谂办法啦。项少龙听到哼一声就话：我劝你呢，就不要依赖个张全啦。这个人人品低下，心肠歹毒。至于我会怎样帮你，除非你能够向我表明心迹，如果不是，很多事我都不会跟你讲的。董淑贞听到说要表明心迹，误会了他的意思，马上揽着他，狠狠地锡了他几啖，说：你想我怎么啊？你想我怎么都得。同时呢，伸手在他身体上面抚摸起上来了。项少龙几乎忍不住咁滞，马上制止他说：我不是要你咁，而是想你清楚讲出来，你同张全或者其他人的关系究竟是点啊？但是我点知你不是净系一心为大小姐办事呢？讲到底啊，论钱我唔够佢多，论美色更加差过佢咁多，而你对人哋嘅身体又唔感兴趣，咁我有咩信心可以绑住你呢？你头先唔系话我个正人君子咩？但系你对我嘅印象一向都唔系咁好啊嘛。而家我已经改变咗自己嘅睇法。事实上，我根本就唔想呃你，因为我早就知道你同张全嘅关系，只系想你亲口讲出嚟表示你嘅诚意啫。
1: 好啦。咁我坦白同你讲啦，我陪过佢几晚，佢呢个人好有计噶，连大小姐都好顾忌佢嘅。佢而家要我呢，将大小姐今次两趟嘅歌舞嘅歌谱抄一份俾佢，咁佢就可以安排我平安咁留喺齐国，唔使去韩国啦。
0: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失声惊叫：咩话？佢再定神一谂。已经想到张全既然是吕不韦的人，这次呢一定会帮埋嗰个田丹的。他抄呢份歌谱一定要交给田丹，因为南宫桓是田丹的人。今次三大名姬齐聚齐国，要同齐王祝寿，咁其中呢亦都有呢三大名姬同场比试下咁嘅意味。嗰个咁嘅田丹。看来要不择手段帮自己这个南宫桓赢了凤飞，所以如果要得到凤飞的歌谱，只要南宫桓表演的时候先过凤飞，而曲调呢又有些跟凤飞相似，这样凤飞的阵脚就会大乱的了。这条计真的算卑鄙。你现在将歌谱交给张全未啊？
1: 如果我交咗俾佢啊，我仲点敢讲啊？我今乜都同你讲咗啦，沈爷，咁你又攞咩嚟安慰人哋呢？
0: 项少龙而家先领教到呢啲名姬嘅心肠手段，最厉害嘅地方系佢哋好识摸男人嘅心理，扮到楚楚可怜、好需要同情保护咁嘅样，而且仲不惜用自己嘅身体嚟做武器，一味哀哀求求咁。 其实无论种属精抑或祝寿真，都有自己嘅。

0: 一路板斧嘅，好似董淑贞而家呢，就有啲变相威胁嘅意味。佢认定咗项少龙系凤飞嘅人，所以正系要透过佢向凤飞传递信息。如果唔肯放佢嘅话，凤飞就要喺呢场歌舞嘅比斗之中输俾另外嘅两大名机。当然，佢仲有啲特别嘅手段，唔怕凤飞夹硬嚟。至于佢突然间会知道韩厂牵涉其中，究竟一回咩事？咁唔使讲，一定系祝秀珍话俾佢听。而祝秀珍呢，佢由沙粒嗰处听嚟。但系点解祝秀珍将咁重要嘅消息瞒住个项少龙呢？项少龙当然知道祝秀珍同董淑贞两个亲密嘅关系，所以先能够从中推断嘅啫。睇嚟，佢两个人依然打晒同通嘅，只不过而家系分头进行嘅啫。对董淑贞同祝秀珍嚟讲，可能认定佢呢个沈良可能已经俾仲宣龙收买咗，仲宣龙咁先肯放人嘅啫。但系佢哋当然一啲都唔会在乎凤飞嘅命运，所以祝秀珍啊索性唔问。而呢个董淑贞呢，仲同佢笠顶高帽添，搞到翩翩欲仙。连凤飞呢个摆住呢，都好难完全信任嘅美女，喺建韩厂呢件事上，亦都瞒住佢。睇嚟啊，呢啲美女居心亦都相当难测。一谂到呢度，项少龙啊，当堂头都大晒。唉，你所谓嘅坦诚相告，真系得人惊。二小姐，你知唔知你咁样一句说话，令我真系想一走了之，乜都唔想再理啦。
1: 咁我又唔惊噃。淑贞知道沈爷你唔系啲有头冇尾嘅人。
0: 项少龙心谂：哈，你睇我睇得真系准。突然间出力咁揽实佢条腰，喺佢耳仔边话：董淑贞，如果你再当我只系偏帮大小姐同我使手段嘅话，终有一日，你哋一定会后悔终生，你信唔信啊？
1: 哎呀，哎呀，人哋只系向大小姐使手段啫嘛，你好心你锡下人得唔得啫？
0: 项少龙又感到佢好似条水蛇咁喺自己怀抱乱扭动，哎呀，当堂啊几乎顶唔住咁滞，拱开咗佢少少话：如果我系凤飞，一旦发现你哋收埋一份咁样嘅曲词，只要将你同秀贞两个人捉起上嚟，一定可以揾到嗰份曲词下落。你想唔想赌一赌啊？董淑贞嘅成个人好似受惊吓咁，成身震一震，因为项少龙呢几句说话真系命中咗佢嘅要害，就系佢同祝秀珍嘅联盟关系。祝秀珍呢系施展软功，而董淑贞嘅软中带硬都系针对项少龙施展嘅手段。如果项少龙定力稍微一差，早就已经沉迷喺佢哋嘅肉体之中，难以保持清醒。话唔定佢哋两个同沙粒又有咗协议，一齐嚟对付佢同凤飞。喺董淑贞同埋祝秀珍嘅立场，总之边个能够俾佢哋最大嘅利益，佢哋就投靠边个。如果项少龙以为佢两个人对自己系另眼相看，咁真系傻佬啦。两个人互相对望一阵，董淑贞先至话：
1: 你点解会咁谂呢？
0: 你翻去好好谂下啦。曲词呢件事，我绝对唔会代你话俾大小姐听。要讲你就自己去讲。如果有一日你肯无条件咁信任我，唔再暗中勾结张全、沙立呢啲卑鄙小人，你就同我讲一声。嗰阵时我先会真正帮助你哋，而唔要求有任何嘅回报。烂，同我烂！董淑贞听到佢两句说话，当堂流住眼泪，再亦唔敢留喺度，默默咁离开。第日萧月潭翻嚟嘅时候，听到佢呢一件咁样嘅经过，哎呀，亦都吓出一身冷汗啦。佢话：好在李元够义气，如果唔系寻晚你就冇啦。不过而家有咗李元嘅支持，咁形势就唔同咯。就算你暴露身份，齐人都唔敢掂你，李元亦都唔俾齐人咁做嘅。

0: 咁你探听到咩消息呢？啊，我探听到周显大师依然健在，而家就住喺稷下学宫，齐人对佢呢，即系当佢神咁拜啊！我睇你最好透过佢，叫佢同齐王讲一声，话杀咗你呢，一定会有横祸，咁保证。就算有人用剑指住齐王嘅咽喉，佢都唔敢喐你半只手指头啊！项少龙听到好高兴，佢话：我要见见佢先，然后先决定系咪咁做。少卿，你可唔可以略作安排呢？啊，当然冇问题啦。吕不韦今日下午就会嚟噶啦，我会派人严密监视张全。佢一攞到钱啊，嗰阵时。就等得佢倒霉啦！你想打伤佢啊？但千祈唔好伤得太重噃。我就想利用佢嚟间接知道吕不韦嘅动静呢。呢种人杀咗佢，都嫌整污糟我只手啊！系啦，我哋嘅人之中有一个人叫做仲孙何忌嘅，系仲孙龙嘅堂侄。我到时候呢就叫佢打听下仲孙龙嘅举动。他一向都好不满呢个堂叔嘅，对冯飞又非常仰慕，一定会仗义帮手嘅。项少龙同萧月潭又商量咗细节，萧月潭呢咁先去安排头先讲嘅事，而跟住呢，项少龙正系处理紧团内嘅事务嘅时候，忽然间石素芳屋歌舞团嘅老板金老大嚟揾佢，话石素芳呢好想见阿冯飞。看看沈良这位执事能不能就近安排时间。项少龙马上就另转身去找正在排紧练的凤飞，跟他讲了这件事。那个凤飞点点头说：
1: 好，我都想见秀芳啊。
0: 项少龙跟着问：那韩闯来见过你，他又来做什么呢？凤飞听到有点不高兴了。
1: 乜你要管嘅嘢越嚟越多嘅啫，
0: 肯唔肯俾我管，当然系由得大小姐话事啦。你只要一句说话，马上就可以将我赶落街头啦。冯飞听到有啲嬲啦，盯住佢话：，
1: 点会呀？有太子元同李元呢啲大贵人看住你，沈大爷点会露宿街头呢？
0: 项少龙望望佢。知道佢其实嘅心呢，亦都系十五十六好乱嘅。软化落嚟就话：算我说话讲得重啲啊，但你有嘢瞒住我，我点会高兴呢？凤飞呆咗呆就话：
1: 哈，你呢个人呢，你越嚟越似凤飞嘅夫君大人啦噃。点解我每一件事都要话俾你听啊？
0: 项少龙听到人哋咁讲，就真系有啲理屈词穷啦。咁啊，真系老实啦！而家你项少龙算系凤飞嘅咩人呢？人哋使乜嘢乜嘢都同你讲啫。不过呢件事因为牵涉到董淑贞佢哋嘅命运，所以项少龙咁先着紧啫。好啦，既然你咁讲，我以后就再唔理嗰啲事啦。
1: 哎呀，点解你见亲面都要嘈交啫？
0: 因为我着紧你，你亦都着紧我咯。凤飞听项少龙咁讲，不禁成身震一震。就喺呢个时候，喺门口个家将话：魏国龙阳君到。项少龙一听呢个名啊，哎呀，当堂只觉得头皮发麻，一时间都唔知点算好。嗰边凤飞已经话：
1: 哎呀，咁快啲请君上上嚟啦。
0: 龙阳君。或者是凤飞唯一不用担心会对他有非分之想的男人，但是项少龙却避无可避啊！他连行开的时间都没有，龙阳君已经在一群侍卫的前呼后拥之下行入内厅。那各位，龙阳君入到来，那究竟他有没有识穿项少龙的身份呢？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傲娇登高，爹气未登。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登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了王伯来播来用，首先到叠山风情来麦登。主持人行杰甲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今日继续来甲咱介绍叠州个故事。其实按甲咱介绍个是叠州饶平对大二姨龙福二个兄弟二姨杨福二。到接落来个直接开幕两晚，今日红小雪继续来甲咱拍叠州俗语文化。遐伊之前爱拍个是俗语，甲咱甲人生。车马骑朝廷，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
5: 叠酒处处莫当虎王，绿水青山白石山。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日月来。
7: 叠山红青月。
8: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风情的生猫，我是贤杰。那大家在期间生子蛋，甲平梦一起交流照片，又交流照片界对大字言龙福字，配到龙福字，就不得不配到伊个兄弟字杨福字。所以这期咱就甲平梦再多来了解杨福字。杨福字位于照片柜加酒店后头山的南边，建筑面积直白50平方米。是由本一发射曾经而送超，甲海山嘅龙福寺是同一发源嘅。龙福寺甲永福寺称为永丰三福寺。那么接下来，咱就请出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甲平梦拍一拍永福寺。
9: 伊只永福寺是由本一发射曾经到送超嘅时候，伊甲咱拍过嘅海山嘅龙福寺是。同一发源，伊就是禅宗正脉相传界南华寺 啊，屯灵山寺，灵山寺屯龙福寺，龙福寺屯永福寺，这是佮佛脉相生个耶路加是这山。所以呢，伊个龙福寺又是当时是隔岸相望，所以当时是称作蓬永上福。咱加州这个地方呢，英文叫永州道，文名叫永州道，是当时咱德州这个类似深山个地方，深道个地方。那龙福寺当时境内非常写极未大，400平方尔。一来到清朝个乾隆年间，由当地加州当地个乡民集资扩建，增建到千多平方公尺，再做大段后花园个罗石通廊，再做由当时供奉的协天上帝，大段供奉的释迦牟尼，罗摩那是阿兰个开业宗家，十八号罗行那是弘历罗拜，清明化有地藏国、观音国个镇社，光绪年间呢又再留一次。大兴个灵秀，伊个实力保留伊在个，格格来到清朝末年，到抗战期间呢，到这时代都是安于佛家个名声啊，沉而抗日。来到1937年，伊个里边呐，伊变作九品官员个官吏队伍，苦个国民小学，伊对龙福寺个画像也当时到这小天呐，伊变作是里边个大学上金庸个这个地方。啊！1937年，一有一部电影就呢接应伊来到建国后呢，伊个电影寄宿是作为小学落来，后来就是能有平贵啊，正招定啊，东兴小学来到改革开放后呢，啊，总家定性定性呢，当时呢，主体光辉学社就毛泽定性定兴建新建个字呢，非常大兴，就是历史无再理解了，罗文化平方米。啊，比伊再个也过百平方米，个是上个是咩？再临大海，越过河风，将军登山，内花西江，也皇冠会小，伊就伫形成到只个个。营业的山是山门天皇台，大雄宝台长景楼，东侧是开朗台、地藏台、文殊阁。正楼西侧是刑天上帝台、观音阁、普贤阁，高楼依花有香泽灯客灯塔、二慈的阁、孟山帝，这几面当时有塔林三座啊，灯塔是每国造更法师的舍利塔，托这个来公义法师的舍利直白话了，京都风格特色就是定啦，伊个赵威混江风光威势吼。
8: 永福寺京都名宅，直白五十平方米，多贵风格佛家祖先者在，供奉天上帝，显示出佛家东国会的特色。多永福寺西北边有一个水池，称为佛爪，这个爪水清澈甘甜。所以来自永福寺游览的朋友，都是会到西北边这个水池捧一点佛爪来吃，将佛祖保佑伊平安健康。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哈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德州饶平第一大医院龙福二的兄弟医院永福二。下晡，咱来进入知识开幕人们。今日红小雪继续来给咱配德州的俗语文化。今日伊给咱配的俗语是：甲人甲人行，青马骑树顶。
1: 天顶一粒星，二下开枝节。
2: 农村特色
3: 红火年轻，
4: 江苏客会英国，
5: 大闽江豚水
6: 有一色树龙，
4: 直接开幕。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德州的俗语文化。日常生活中，人定是一撮人，哪做一撮事，边头个人推了过不过，心内无动，不由自主个懵打。阿懵人啊，你做你个翁即啥做？遐伊听了心凉凉，不以为奖，容然我惊我输。回应或者对答，嘿嘿嘿，这就叫做甲人甲人想，前面徛手顶。用形式思想通俗个说法来答，就是形容每一个人拢有家己个生活方式。画出自我，各自各精彩，莫用家己的思想和眼光来推台评判别人。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打，这句俗语也体现了地山人乐观的良好精神面貌。在配前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社到乡下耕作，挑破了一批手电灯和电土来到电池，一面正会台的过趣味，正想向后买起来各趣味，是即团杂，杂团白，白团菜。前面阿兄阿伯也住在，伊七七楚楚如何拼搏，对人各地基础七楚落街，来到公司啊买手顶，是当人在手顶者，行行落去道歉。老阿伯帮阿伯争到五清五楚，故个门就开了嘴。啊，伯啊，卖两车几百钱咯，你搭推唔得，爱对人买手顶咪事啊？做死话，人买来国美路，值咩好个长年当硬，你搭来对人错一时在你呢？伯兄，你搭腿唔见，对人买去手顶做咩把戏？阿伯知到红灯红道，听人正打，字不字不，头开字头打。嘿嘿嘿，老阿伯，这你都唔晓，我虽然生乜腿波，但是我也对人买起来国铁套，正三只光正地溜，我只叫做时髦，手顶背舞，我过自豪。腿波还买去手顶国铁套，哼，床底就是啵。阿龙兄，我在电视读书，听老师打过。当其时，鲁迅先生打过一个青面人，直咩出门，手也徛伫顶人，白人唔明白咩意思。伊答应咪解家己前路，就是前跟家己，卖白人个车尾冲着伊。遐话也是同样个道理嘛。直咩出门徛伫树顶，小有个兄弟即算前跟赢过顶人，这也是做好事好人。嘿嘿嘿一阵热情，听下滴阿伯打到真好听，家家比枕头讲连阿乐，但伊心地过好，老伯切到气煞煞。哦，哈哈哈哈阿伯啊，你这个真实是甲咱甲人想，前面买手顶啊。从此之后，这句不得力的俗语就到叠山地区广为流传开来。到后来，发现新出来另外个一个版本，甲咱甲人下。回声无无啦，配个也是平易个意思。
0: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俗语，甲人甲人行，青马徛树顶。下晡咱就起来欣赏精彩个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晡，长生伫个长凳，热当锅

0: 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活动做得怎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月当专题节目。下播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子唱段宣播，下播音唱时由邓鹏吟唱的爹子唱段，怀抱丁香心悲痛。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地气活动在你上班做播送这个，祝天朗晴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电声。
3: 别向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欧洲蛋糕，叠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南北东，出自南县局甲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继续到那里了解叠州的人脉。今日爱带咱了解个是位叠州市区个莲花寺。到接落来个做只开幕人梦，今日红小雪继续来个咱配叠州俗个文化。今日伊个咱配个是石狮懵懂康古街老板这个典故，介也出处。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个叠个唱段。
4: 叠山多灵秀，
5: 叠山
4: 红尘入画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张麦，我是贤杰。今日见证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人蝶州的级别——莲花寺。莲花寺位于蝶州山头填海吉野石池街交界处，这就是顶贵安保亭的拜街。因为是来供奉观音大士，所以当地人也拜叫做观音灯。这个莲花寺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曾经人到拜开眼寺的时候，甲天门拜到了开眼寺的宝贝华严经。华严经是地圣大师闭关成智慧，历经三次解决而超生的七宝经者。这次的莲花寺就是以当时闭关抄经的地方，这就是到莲花寺抄经，之后到到开眼寺冲落来，所以莲花寺也因此就非常闻名。那么这个莲花寺也是当时创建起来一个历史又是如何的呢？接下来我们请出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给我们拍一拍。
1: 这个莲花寺的创建的年代非常久，它是南宋庆化寺年，就是我们行行在西历纪年是1196年，到这边是已经是更催你的历史。历史节呢有记载的丁修呢就来到青岛有多次丁修。1988年到1994年呢有人列州界当时的高僧释利圣大师主持修行。因为这个莲花寺到史籍记载的莲花寺接观音灯来到宋师见面正特其地听是公文修灵拜，所以呢当时的官文王来呢以寺院为主，一寺的寺院来到南宋庆文年之年，当时是曾经的法相是刘焕法相修建，随着以寺的寺院曾经扩大，这里就慢慢形成了这个各族库，当时以时就是担保这个平平的地方，后期时就能空到当地随之而者来自米格族，石龙岗上尼古形成了能叠暗盖，关上暗部。暗部伊个在卖呢，来说这就是莲花寺为主，所以咱有只古古名，所以有暗字凹字凹开部，暗部就是到宋朝的时候有只莲花寺，后慢慢形成了一个大型个聚落。来到明朝永历年间呢，咱叠就是有名个四进士。出身何宝座士能林希聪来到天启的时候就请至扩建这个寺院，后期呢非常在四处布施啊，来到乾隆呢长沙非常在啦，形成了这个建筑格局，就是在后彩绘精彩五红林特色，来配配套了观音灯夜市阁配行城邦祥泽路方丈厅。总建筑面积占地呢，用了三部的地方，这是非常好的特色。就是当时，伊是更新病当，当时环保去处理宗教活动，伊游客这是来呀，花香、纸条、纸巾、盘啊，酱油枪，来到门嘅期间，下病咗能叠就暗部嘅饮纸枪。
0: 门嘅期间，莲花寺闭会，1949年12月起，更新病当，纸盘酱油枪。规划了三华座金，1987年落实宗教政策，莲花寺交由地圣大师管理。到一届主题下，有十本圣览圣能融入经卷，共约900本。自1988年，经过6年精心施工，甚至该所等石为近代式建筑，整音堂荒，缩写辞春。
1: 这次呢，坐灯向晒，占地直采800平方米，其中呢有山木。入山门后呢，伊是红纱前，多一前是天王台，内边是供奉弥勒佛及韦陀菩萨四大天王。啊，再前个是大雄宝台，内边是供释迦佛及文殊普贤那菩萨。再后边呢，再前是藏经楼，因那些。全部是起咗哪吒艺啊，幻觉建筑。林仙是观音阁，观音阁内先冚有一个宝贝莲花字碑记，有一个楼碑。林仙得了观音阁之后，有刻灯整石。北仙到北门，伊是地藏阁，早灯整石，斜灯。一支个莲花字个大雄宝台，非常贵啊！ 十外米，伊周围植了皮青啊、灰青、青菜。伊个屋顶是采用了下山顶，先买屋顶，咱地就传统个呀，经常食金龙。一只麦呐有四百贴金啊，地就好些特色个呀，贴金木料、金长木料。四百呐好对内用呐是石家福灯山、出家神头、涅槃四个阶段个呀，都成。啊，同时多对狮子也做狮，食嘅好系直山滚存多多。对来呢，双浸了六星两杯天托呢，麻烦人家东方人啊，彩玉灯表嘅系外属于是很多对嘅以后之后来，同时地神或是依乌依直头落定经时候夜上来是把东方嘅代外属隔等地超嘅外属隔下多只嘅。一多子代嘅什么呢？意思有狮嘅偷掉啊，狮就晒，那一定啦。了克的十个领领袖，富恶的也正心噶，爱心的啥，非常珍贵。
0: 另外一个长颈鹿，按这传统的绘本食嘢老歌，卡到天光世界白家果，非常引人注目，秀丽宝贝。这屋子是令蝶鸟现在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坎车，有生灵大宝、麻雀戏杯、白鹰滚蛋、大红球秧、富贵花开等。林华志把咱地州本土的物件融合做一道，是得出非常好的附加建筑。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刚才咱就去了解了第九个字别《莲花二》，下摆咱就去来听红小雪甲咱配《一世懵懂空谷借老板》的典故甲出处。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做啥？
2: 做啥物开花？
3: 野花树上，
4: 五彩的色，
3: 红红的青。
4: 刚上课会典故。
3: 把闽江传说
2: 有意思出炉，
4: 姐姐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小雪陪你讲述个故事的时间。小雪祝愿大家能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咱今日来陪一陪，一世懵懂，空谷借老板，这个俗语个典故甲出处。也懵懂，也即是糊涂。咱第一位也叫做公，或者是无声，糊糊涂涂，不管伊清明国务，即使懵懂，空谷见老板，很应该就是大冷天时多紧急个情况诶，紧张诶物，吃错落去，考虑未全面，做出了唔合理个判断，甲大个决定，遐冷天时起到人心肝头，哔哔声。相传到民国时期。吉烟用钢筋，有一个大兄弟，有一个女长阿兄，生来白只事，伊个兴过六军，趁一点六好好，本人叫做兴大哥。兴大哥饲了两只大水牛，饲到上长子，伊共两只牛跟人女长为生，生活好好拍拼。再陪这一年，雨水加到过离去，五月份到六月份，人陪着只天师，定了拍春龙，该天师凉爽，落了几个月雨。河水爆满，到了这个日，如今无消息。改天暴雨刷刷，当门起落到许只下挂，遐只就正河底唔奈洪水，溅声脑铃，底板出了一个大缺口。哎呀，崩底！遐水起下后，请你多滚一千里来，解解许段惊灾。遐请问时时拉个大口往高处走，遐熊大哥伊也是即时走起去了伊去楼顶个晒饼个。
6: 哎呀！冇唔对，你要出口哪只牛在里面？
5: 伊做正先去了出口牛边来，哪只大水牛？伊慢慢走落去，改开条牛索。是但大水已经够啊！兄大哥只好假期上白进楼顶，走到对阳台挂，心肝头吓到吐吐断。水已经淹到正阴楼，哪只大水牛在水底挣扎，牛卡四散冲，就逃脱。兄大哥似乎忘记，当家的主内家时时行登火台，此时妖妹赢过跳最佳冠军，只只跳跌拍九点八八分。兄大哥在主内引进了十年个力，将那条牛索推到紧紧，遐接着最佳扑力，正将那只牛推到另登来阳台个，也即是内二老个背方处。
6: 哇，黑过得白，黑过得白啊！
5: 平时水位无再正常，看看界水土乌，遐两只牛过日放到阳台顶个落去，兄大哥顺着楼梯溜落来，甲厝头那边遐哩只孙回到屋内无去，落开坏。
6: 啊，恁是唔知啊，我这咋就见生见生甲见生啊？
5: 遐伊回到厝里边闹肚皮。
7: 啊，兄大哥啊，你嘛唔对，你等两只牛到楼顶个。另外做你们落来，
5: 主席话，你打退啊！乐金食事，即使懵懂，看顾借老板啊！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的是即使懵懂，看顾借老板的典故，甲伊个出处。下摆咱就起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播。下半夜抢先，直接抢灯，胖水妈无经施展。

下半生生得个强登，时生王生如金宝，由本丁勇向伊当应强。

本城市地界墙等，莫负今宵山海明。

0: 阿拉听朋友，其实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做的咱口音，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

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作的上网，下播咱就去两先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期场灯宣布，下播场先由林丽丽吟唱的第一场灯，手接人号定音。

刚才勒亨西搞的是由林怀引唱的叠加唱灯，皮革多少真大灯。下半一唱是由林梅珍引唱的叠加唱灯，回路伊把我那心爱的美丽别。

刚才两行写稿是由林文珍吟唱的《蝶结墙灯》，回来把我那心爱的白日别。好，听众朋友，这是个蝶曲为当作的什么做伴奏之歌？做点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

0: 东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别起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哈尼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麦花记第三唱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仁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及闽南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百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为发展以来，内容叠春成番，引人非系遥物。2020年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启禀大人，前面就是茶壶，
1: 快将白铁盛安上。
0: 是，包大人到。
2: 谁人啊？
0: 包大人到，这是白铁。
2: 啊，是包大人到，待我通报一下。
1: 茶大人，
3: 啊。
2: 老包来了。
1: 哦，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0: 请坐，
1: 请坐。
0: 来了呢，
2: 有
0: 白酒盛宴，
2: 是
3: 白酒盛宴。

奴才在，打开中原大门，也保保安。

0: 我张大人，东花园已逛完，我们再到其他花园观赏吧。
1: 啊，好好好好好，那我们到南园去吧。三郎，
2: 在
3: 引路。
2: 是，包大人，请。
1: 啊，包。

0: 和尚大人，我们再到北园走一走吧。
1: 啊，北花园。
0: 哈哈，行行行行行。
1: 三郎
2: 在，
1: 带路。
2: 是，好大人，请。

0: 包大人呐、啊，这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吧？啊，
1: 曹大人，不是还有个西花园吗？我们也该去看看吧。
0: 哎，包大人呐、啊，这西花园我看就别去了啊。再说都是华草，很久没有修整，看看是免绍兴了吧？啊。
1: 我既然来了西花园，也让我看一看吧。
2: 国长大人，东南北沿包大人都观赏了，西花园不去，怕怕费见怪吧。
0: 奴才多嘴多嘴。
1: 国长大人，既然西花园不变，莫非园中有什么秘密？
0: 不，包大人呐、啊，哎，不必多疑，不必多疑。三郎，
3: 在。
0: 既然包大人要前往西园，快快引路。
3: 是，包大人，请。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副合长大人，想不到你也学会了撒谎啊！你刚才说西花园没什么观赏，你看，只有这西花园才是最好最美的。
1: 哎，曹大人呐、啊，只因老夫久未到这西园来，请别见怪。啊啊，别见怪，别见怪啊！
0: 啊，
1: 哦
0: 啊
1: 哦
0: 哦
1: 哦哦！哦哦哦哦
0: 国长大人，这西花园中景色虽美，为何单独这棵芭蕉树枯萎凋零呢？
1: 这三郎，
2: 二奶，
1: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2: 大人，我也不知道啊。
0: 国长大人呐、啊！啊

0: 曹大人，如果没有良药金银，我愿花五千文银扔来。把这棵芭蕉树与我挖了起来。请问，这下白明贵就死了。
1: 曹大人，时何不早，我要回府去了。
2: 啊，恕不远恕，恕不远恕，恕不远恕。
1: 曹

0: 启奏万岁，开封府包拯去见。
1: 宣他进来。
0: 包拯进来。臣开封府包文臣参拜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爱卿平身，
0: 谢万岁。
1: 爱卿今日前来，为了何事啊？
0: 皇上啊！

0: 爱情荷花将来文武百官万民百姓参你是月观阴间夜观阴的包青天有何一案敢说我吗
1: 万岁呀、啊

0: 乃是臣。
1: 臣。
0: 宣旨。
1: 遵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次龙图阁大学士包文斋三皇宝剑一杯，有县长侯州之权，望明察秋毫，成功之华，不负华人之望。听此，
2: 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就在明清时期，广东三大商帮之一的客家商帮，已经跨越省内各人全国各地，到世界一多国家去经商贸易。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战争的灾难同经济上的衰退，迫使梅族一部分的客家人背井离乡到全国各地，甚至漂洋过海，继续南迁到东南亚谋求生存。几代人去他乡异国，太多时都是两手空空打天下，一条裤带下南洋。历经艰辛，却全却堪，奋发图强，超出了不少商业奇才。几代人去异国他乡建功立业，事业有成之时，反哺家乡，报效生子，不忘祖国。全生态梅族客商的主要代表有，去印尼创建南方中华国的罗芳伯。开创中国春台桥上攀铁路至仙河的张永山、张耀山，从小石田海外开办银行成立中华商会，到天苏南海梅族创办苏家泰省原庄，从凤丹客商张柏士富可敌国，到梁美庵支持辛亥革命拥有苏江准属来自，从赤苏市泰国华侨第一人，到小人用支持新疆梅港桥、剑港桥、梅东桥。见下还有两代太王郑振志、披吉太王田家炳等等，以推与推客商经验发扬光大，砥砺前行。客家商帮在形成的过程中，历顺了众多的客商门户，今年是见证客商基础的商业史、家畜变迁史、民俗民风史、雕刻艺术史的社会载体。客商门户有商用牌匾、广告印版、公司印章、商号图章等，形式多样，内容广泛，材质繁杂。比如讲，商号图章就有铜制图章，包括有青铜、黄铜、黑金之分；玉制图章就有硬玉、软玉之分；还有角质图章。四角最为名贵，就是象牙图章、牛角图章。牛角又分为水牛、黄牛两种。另外，木质图章指的是以树木为图章的材料者。传统的有黄杨木、紫檀木、枫木、乌木、皂木、软香木、沉香木、假楠木等等，以色泽涂装频率最多，以苏神砂、青田砂、苍化砂、巴黎砂为多。明清以来，主要色泽涂装有黄田砂、白田砂、黑田砂、朱砂墙田、朱油洞、水晶洞、田黄砂、鸡血砂等八种以上。梅族客商为顺的商用门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梅族历史发展足迹，而且每一件实物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对于了解客商的生平、经营套路、爱家爱国的思想，都是体属资料，并且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精华，包含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弥足珍贵。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耳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的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伊常常所写阿弥陀手内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黄三郎，你讲的可是实话？
1: 一句是真，一点不假。
0: 来呀，让他在这帐上发压，压了下去。
2: 是。
0: 发压。
1: 启禀大人，查国总到，
0: 调查进来。
1: 老包，
3: 哎呀！

0: 长，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哼，什么地方？堂堂国葬驾到，还不快快摆酒迎接？
0: 哎呀，请抡来，
2: 好，
0: 将他拿下。
2: 嗯，
1: 谁敢动？
0: 将他拿下。
1: 哎呀，老包，瞎了你的狗眼！我犯了哪条黄华国华，竟敢拿我问罪？
0: 我何问你，西华园芭蕉树下藏的是什么东西？
2: 说，
0: 七层石板七层泥，究竟是什么原因？
1: 哈哈哈哈哈哈！好一个包大人，

0: 他侯国昌，你家可有名叫王三郎的？
1: 啊，有。
0: 可有铜锤手？
1: 啊，有。
0: 人来，带王三郎。
2: 三王三郎，走。
1: 哎呀啊！

0: 包大人，卖把娘子的尸体掩藏在西八岩内那棵芭蕉树下面，砌成石板，砌成泥，埋得紧紧实实。还有，
1: 快快讲！
0: 还有卖把娘子的丈夫。

0: 也被关在府中水牢，此去就是一生啊。
1: 来来来，说起曹府水牢救人，待我走明房上再做道理，不得有误。谢曹君，你可知罪？
2: 哦，知罪，包大人呐！

0: 住
1: 了，
0: 将他拉了出去斩头示众。
1: 是。
0: 皇娘驾到。

0: 娘，
1: 提在
0: 谢方娘。
1: 老包呀老包，你怎么敢叫我爹？
0: 启禀方娘，你爹犯下了人命关天之罪，兵官正在审堂审案，请方娘端坐一旁，让兵官
1: 大堂。

0: 皇后，好事不好啊？
1: 哎呀，皇上，我爹爹被八黑子宰了。
0: 他如何被宰啊？
1: 他，哎呀，我爹爹死得好惨呀！皇上，你要我为我爹爹伸冤做主啊！
0: 好了，好了。待我问个明白，请你做主。
1: 谢皇上。
0: 下去吧。
2: 启奏万岁，包文人求见。
0: 来得正好，我正要选他。文侍臣
2: 说
0: 宣包拯进来。
2: 遵旨。宣包拯进了。
3: 开封府包拯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爱卿平身。
3: 启奏万岁，开封府包拯有本要奏。
0: 哎呀，大胆包拯，你真的占了我国庄大人。
3: 皇上啊。

0: 其实他有罪，也应周告我之，他是我国丈啊。
1: 万岁。

0: 哼，既是国丈有罪，你正有我知，再杀也不迟啊！你对寡人不尊，犯了欺君之罪。哎，
1: 奏旨万岁，杀他是寇。那只娘娘大闹公堂，是枉法国法而不顾，官僚审案，我忍无可忍。路不斩，食难平，天下民愤。
0: 包拯，你还想狡辩？推是罪责，罪上加罪，无事何在？
2: 斩！
0: 给我战马推出去斩立！
2: 是。
1: 万岁！我无罪之有。上方宝剑是你持，先斩后奏是你言呐、啊！
0: 这，是你不用了寡人。
1: 万岁，你言而无信，尽私信于包拯，那谈何其信有天下万民？杀我包拯无所惧，只怕是失民心者。是天下，哎呀！
0: 包拯，难道杀了你，我宋朝江山就不保了吗？我今偏要杀你，我是
2: 走，
0: 给我推出五门大狱！
2: 是。
3: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斩不得，斩不得。
0: 天助我也，真是天意，天意呀、啊！哦，哈哈哈哈哈哈！一气之下，险些杀我贤臣，才我今天之主，给我快快放开包爱卿吧！
1: 万岁！要斩就斩吧，
0: 斩不得，
1: 斩得，
0: 斩不得，
1: 斩难得。
0: 爱卿不要戏弄寡人了，是我一时糊涂，快带猫穿衣吧。
1: 万岁。我包拯有辞官归田之意，望恩准。
0: 爱卿，难道你戏我不够吗？我给你带上重刑吧。
1: 这

0: 启禀大人，现已到西花园埋尸之处。
1: 来呀、啊，
2: 遵，
1: 把他与我挖起来。
2: 遵。

0: 启禀大人，爱华娘子尸体已挖起来了。
1: 那下
0: 是
1: 把他抬了上来。
0: 是。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罗帕基第四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给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在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穿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喜老夫人，
1: 啊，喜老夫人，
2: 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恭喜老夫人，贺喜老夫人。
2: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不然我也要跪下了。
0: 恭喜老夫人，李郎已独占鳌头，并封为八府巡安大人，今日龙归乡里，奏事喜报。
2: 什么？我儿子真正圆了。啊，妹妹，妹妹，快来呀！妹妹，我们儿子中状元了。
1: 恭喜老夫人。
3: 哎呀，不然中了状元。
2: 妹妹，来，快去接喜报吧。
3: 弟弟，还是你去接吧。
2: 不，妹妹，还是你去接。哎呀，
3: 弟弟，你我双双同接吧。
2: 这。

0: 岁心愿，细问儿子中状元。
1: 大喜官，有劳你们了。
2: 万岁万岁。
1: 大喜官，这里还有呢。
3: 啊，多谢老夫，多谢老夫人。
1: 妹妹。妹妹，你先回去准备准备，我还要在这里等老夫一职呢。起呀。

0: 是他来了吗？看他那倒霉瞌睡的样子，一定是名落孙下，榜上无名。哼！
1: 脱去官袍穿便衣，要往殿下走一巡。请来殿起细打听，水落四处觅真仙。殿，恭喜老夫人。
0: 哟，这不是王老爷你吗？想必此吧，你已高中状元了吧？
1: 惭愧，惭愧呀、啊！
0: 哼，你也知道惭愧，你好无情，好无义。我不先骂你几句，也出不了我心头之气。待叫我妹妹来，好好的责骂有你。妹妹，妹妹。妹妹，我说呀，却可离俺龙子是跑不了王善的。你看他来了，
2: 哪个呀？
0: 你快去看呀。
2: 姐姐，姐姐，走走，快走啊。
1: 哎呦！

0: 太监巡安大人。
1: 啊，王知县，你为何便不在此？
0: 卑职在此遵办此案，特来四方啊。
1: 还需更衣前来。
0: 是。

0: 爹，母亲，
1: 姨母。
2: 哎呦，进来，
0: 快进来，
2: 快进来，快进来，
0: 来，
2: 快
0: 快
2: 进来吧。喂，你们也进来坐坐吧。这客房店小，你可看不惯了吧？
1: 母亲说哪里话来？为俺西南王去带兵。
2: 妹妹，你看还是我们的儿子好哟。
3: 是啊，
1: 姨母，你行前代数之缘，我已做下属官员，今日早办。但不知哪位善主行事明顺，现在何处啊？
3: 那

0: 哎呀，你也动了慈心，哼，都怪主考大人瞎了眼睛哟、
1: 哦。母亲，
0: 他就是那个傅一之人。
1: 啊！

0: 哎呀，这可把事情闹大了呀！儿呀，这官司不可公审，只可私问呐。
1: 母亲，像这样不平之冤，岂该大白有天下？请母亲常住一旁。
2: 大人呀，下官今日已知悔恨，只是这。

0: 系之事不能对外宣扬，请大人择期公堂，让我夫妻。
1: 我们还算什么夫妻？不要动他。

你才是水，你才是韭菜，脱了得了，毫不稀罕。哼，要是换了我呀，早就嫁过好的，岂是你？

0: 江雄这抓到了吗？
1: 抓到了，这一位妞子将他接自由清贫府邸。
0: 是个女子，她叫什么名字？
1: 桂香。
0: 啊，桂香，
2: 桂香，
0: 俊龙，此女乃是我家爷，
2: 不，是我的亲妹妹，叔叔将她接了。
1: 来人呐！
3: 走。
1: 说起清平府，将早早女子桂香永官缴节了。马，你清平府急了出斩江雄。
0: 欧呀，可有状纸？
1: 有。奴怕是江雄斩东娘离亲之时所到。十五年前，王可久虽知此情，但他自是苗龙年起，不堪寻妻，桂香愤愤不平，奔走天涯寻找东娘。
0: 哼，好一个王可久，王知县，你做了这等无情无义之事，还骗我说夫妻和好如初，属什么金盆拔萃，分量还窄。哼，宁可救我妹妹含冤而死，不可再次乃身为奴。哼，到底谁是金盆，谁是瓷盆，这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哼，我妹妹她活得对，活得好，真是当当响，响当当哟。哼，就是一生没见过男人，也别再令你一亮
4: 亮是。

般感触苦为女，有心修书送至我娘家，我那狠心的弟弟和你一样，你们不把女儿相认，并赐下光大

哎呀，我儿还叫姨母，这我听了实在难过，再也坐不住了。妹妹，你要说呀，姐姐，你要说。

下个课堂，依轮同听介绍梅山的水打白骨码头。所有人记得捞梅山人到底的梅山化教梯下前往梅港河船边的码头，被称为水打白骨。桥沙飞过快，也且出南洋人都是要 A 的坐西货船，烧成货引仔的到长桥，然后再坐梯货船到汕头去坐过快的海船。往拜人们可以在河船边立有河船白骨神碑，用梯架人祭拜。因为一达天师教大，而落而河水涨起来时节，就会沾到河船白骨。时间一长，一达天火河船白骨就被雕成了水打白骨。码头也就被称作水打白骨码头，因为一旦落水闸可以发酵，水打白骨的上货自然比较旺。每个河岸建立几次改造时节，水打白骨都要一闪人主持前移安放。1965年，梅港桥太规模改造，加宽、加高、加硬桥时节，曾经

0: 可以随大八公码头往对岸临时修建一座浮桥，方便人们通行。随大八公这个临河上了一条太阳树，太阳树需要三几人才能够拿得过来，经济牢固。树根下看到河的上空，榕树下边是眼看人们同河海船家漂亮的好地方。在太阳树这个曾经有着人流木屋，其实木屋的主人含石家床，在木屋度做茶叶、饮食等小买卖来去维持生活。其实在革命战争人台，亦在全球任乎过一任人等同志。发起因此，招人每讲两岸上市建设同防风改造时，都唔能通过的木屋同太阳树。太阳树在1981年到1983年，在建造港北防风堤时，一旦木屋同太阳树争卖种子。哎呀，却捞不上的水打白骨码头。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用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山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殿下感触苦为女，有心修书送至我娘家，我那狠心的弟弟和你一样，你们不把女儿相认，并赐下光大

0: 哎呀，我儿还叫姨母，叫我听了实在难过，再也坐不住了。妹妹，你要说呀，姐姐，你要说。欧呀，你快叫两边退下，这快。
1: 两边退下。

0: 儿呀，我不是你的亲生母亲，
1: 哥，你比父母好亲，
0: 你姨母才是你的亲生母亲
1: 啊！姨母才是我的亲生之母，母。

0: 欧呀，这案子怎么也理不清，你还是快随我来吧。
1: 母亲，这
0: 快，
1: 母亲。

0: 两四。
1: 哎呦，你还留着这条腿干什么？
0: 我就是跪破三七，也不骑这任大力呀，两只。

0: 家团圆。
1: 姐姐，你也是我们一家金龙子母。
2: 启禀大人，跪下已接到。
0: 还快有急。
1: 冬娘，冬娘，我要为你起诉。
0: 哎呀，他们夫妻已经和好如初了。
1: 啊，你们一家已和好如初了，那我就一句话都没好说的了。
0: 这位大人，这是你家少爷，
1: 丫鬟相见。
0: 娘，
1: 你曾是母主，是母奴，你比我的亲妹妹还亲。
0: 哎呦，如此说来，那我们就是姐妹啥了了。
3: 百钱西姨母。
1: 哎呦，李宗庙，李宗庙。
0: 妹妹，这罗帕宝宝就还给你。哦啊，娘输个情，这无啥么么，就还给你爹爹带吧。
3: 但凭母亲做主。
1: 哎，我来。
0: 这可是我们为奴主的给你带的哟。
4: 哦，惭愧，惭愧哦。

daku.心连心来数天数。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生。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将为大家播出粤剧《牡丹相逢喜还愁》，这个是广州粤剧团二团的著名戏剧，主要演员有钟康琪饰演李鸿健，梁淑卿饰演牡丹公主，罗国梁饰演卢家良，韦超明饰演李怀恩，吕秀华饰演金锅女王，陆建强饰演丁虎，梁以尊饰演郡主，梁玉成饰演延宗皇帝，冯丽郎饰演尤克定，陈慧君饰演太后，杨清饰演丞相，林红饰演茅香。好，下面请听粤剧《牡丹相逢喜还愁》的第一部分。

0: 请赵云过关他回奔九雷争进呀，快若星马天星举，为国之徒大义发。
1: 皇上驾临望天楼，闲杂人等回避。
0: 哦，原来正上登临望天楼，我正苦无计得近天涯，何不躲在楼前香炉之内，伺机定驾献圣物，岂不是好法吗？

0: 是来送那太后，今年同开两科，取得文武状元，普天同庆。皇上正为之嫁到望仙楼，带住上天之恩，太后何以受闷气咯？
1: 老丞相，就因十八年前孤王宠爱的牡丹贵妃，在此辞别太后，前往天妃倒拜的天妃娘娘，即奉后爷奉君返回，抢去孤宠爱的牡丹贵妃呀、啊！
2: 当时贵妃身怀有孕。事隔多年，不知他生的是男是女，更不知他是生是死，所以回到此地，便足景伤情啊！
0: 太后，如今蒙昏奸贼已死，牡丹贵妃纵死如难，他所产下的婴儿可能尚在人间，
3: 主上。
4: 我不能上我保佑啊，
0: 天宇长不光文武状元奉旨花马游金间，已在到望仙楼会合来了。
1: 好，快快上车，拜完之后孤王与太后前去观看状元游街，前点奋起檀香炉。

0: 我带何方之徒藏在香炉经家，我便小吏丁虎携来牡丹书信呈献帝王家。
1: 你携来牡丹帝妃的书信，书信如何得来？快快起来禀上。
0: 知此阿省，
1: 小吏月前收玉碎，买回一条大黑枪。破开枪如福，有个持瓶福内藏，瓶内有血丝，写在龙纹绣砖上，血书不画耳目糊，只能认清三个字样。小神知是王家物，速速赶来，天我王，天我王。
2: 且等其时，快快呈上。
1: 牡丹女。
3: 牡丹女三个字，都系乜嘢意思咧？
1: 我明白啦。龙卷是牡丹贵妃嘅衣裙之下，此乃得十。

0: 老丁头上
1: 借主龙恩
0: 众兄长为夫寻找公子，谁肯把重责担当啊？

0: 三位，
1: 既然一两，天兵岛茫茫人海，要寻回公主，难过担心十月娘啊！
2: 主上，老臣系有心去寻找公主嘅，无奈公室不痛，脚震如龙，背脊仲生疮啊！
3: 主一打，
4: 朝中大臣都已上了年纪。击毙长途不知如福浪，不如盼子重重加上，招请天下二娘啊！
5: 啊，王儿啊，老丞相佢讲得有理呀、啊！
4: 好，来是神，前夫后言，说到公主失落天妃岛中，不论官民人等，谁可寻回公主，就招为驸马。
5: 领旨，
6: 拜主上有旨，公主失落天妃岛中，不论官民人等，谁可寻回，招为驸马。
7: 老王爷。

0: 你都想同我争当驸马咩？
1: 冇终于，你想与我争插宫花？
0: 人听，虽知闯上天妃，仍需横枪一马。
1: 人听。寻找公主更需要智略开话
0: 好看一边个能够担当此任啊
1: 好我哋一齐练剑君王
0: 请
1: 请
2: 神神光
0: 好中意
2: 永恒
0: 后知我王万岁万岁万

0: 暗房，
1: 好妙计啊！
0: 清兵寻找说好主张，亦服暗房又话好妙计，到底你们

0: 妥当啊！总之两位状元就不能登上天妃案，因为那里有好多大姑娘，他们地处偏僻，都想嫁个中原男子汉啊！你看他们两个人才一表，定好似乌蝇溜蜜糖啊！怕未将公主嘅寻回，又俾人拉咗去做婚啊！我乜有啲咁嘅事？有啲仲得人惊噶，主上嗰度嗰位郡主，似住家姐女王宠爱，又蛮又恶又狠又刁，从来都冇道理讲。都俾佢撞到啊！他哋未开口啫，你就拉咗去拜堂啦！
1: 简直疯狂！铁胆，不能轻敌讨伐，若寻不回公主，愿以头颅回天啊！
2: 主上，但行未服之王，若找不回公主，臣愿受。

0: 先知公主豪宅牡丹，
1: 牡丹如玉。
2: 公主啊，两位状元从未见过牡丹公主，咁又点认得嘅？
0: 你们先到。

受不敌一不成，顺顺太守

我怕东局今朝出内意，我怕身在无人。我自己有一怕自内，实在在自内纷纷打。为全公主舍亲生，谁识我孤独？

0: 快仔，
1: 佢真系出去玩啦，好，等我等下先啦。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牡丹相逢喜还愁》的第一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你接着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难忘》。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为你播出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下面请听第二部分。

0: 时，哎呀，走，要喝一口冰走啊！
1: 妈，这个鲫鱼呢？
0: 啊？
1: 两个，怎么这个美人鱼？我得跟他聊
0: 几句啊！哎呀，阿爹你喺手里边博物的鲫鱼，你又去钓钓，你真系听教噶你，
1: 阿爹啊，我真系唔明白啊！

0: 我哋啦，好啦好啦，嗱，下次你就要好出去玩多啦吓，喺出现空翻唔识字，爹阿爹又话阿爹都想你好噶，
1: 啊，
0: 好啦好啦。

我做何生多状元，父母敬恩，大义父花费多，这如何？

姐姐，将他们养好呀！好。

王八的丁人找我，这要是以后好呢？哦，呀，秦王这样啊，怎么真会

0: 草伐居，你到底是何人？
1: 老伯，我是好人嚟噶，
0: 好人。哦，睇佢斯文嘅靓仔，又唔似个贼嘛。
1: 老伯，我被人追赶，咁你就暂避一时啦，让我
0: 啊，让你暂避一时，
1: 暂避一时。
0: 唔得唔得，
1: 老伯，点解唔得啊？嗱，你又话我斯文靓仔，又话唔似贼啦，咁你快救我一救啦！
0: 哎呀，就因为你斯文靓仔，防你啦，仲紧要我防贼啊！
1: 老伯，
0: 你快走，走，走，快走！
2: 咩事啊？

0: 到底是自己给你发呀，这也发你
1: 可是你的亲生啊，
0: 混账，是不是我亲生关你鬼事呢？快走
1: 走。

0: 哎呦啊，
1: 这个时间我唔把它讲咁多，你快救我一命啊！
0: 救你！
2: 爹，你唔系死我，我生唔怕死咩？咁你救下佢啦！
1: 好啦，嗱，话你知，你就避喺厨房里边。嗱，知唔知先啊？你唔好出嚟，唔准见我嘅女。
0: 知道。
1: 快啲！嗱，你记住啊，唔好出嚟啊！女，你都快啲翻入房，唔好出嚟，阿爹，你睇下先。

0: 姑娘，你做啥来意？
1: 当然啦，阿爹正想把我砸进地来意。哎呀，快呀，总把我砸公平来意。
0: 我总叫你砸公平来意。
1: 林子呀，快嘞，总把我砸官犯来意。啊
0: 在官上来啊，奇怪，平常人又怎会在官上来只得噶？哦，冇错。

听众朋友，时间到呢度，今日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就先告一段落啦。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将继续播出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嘅第三、第四部分，欢迎大家接住收听。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
5: 道，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

0: 精彩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面，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如果你觉得生活苦，不如读下曾国藩。1811年，曾国藩生于湖南湘乡县。五岁的时候，阿爷和父亲就开始教他读书识字了。但是曾国藩好像不太聪明，人家一天就可以学习的知识点，他一个星期都未必可以掌握。13岁的一个夜晚，曾国藩一如既往地进入书房，他要将一篇课文背下来，如果不是的话，明天的早餐就没得吃了。他坐在那里一次一次地背诵，但他不知道房梁上边有人一直在那里盯着他。这个人是一个小偷，他打算偷这些东西回家去养老婆细佬。没想到曾国藩入来了，他就只好在房梁上边等着。没想到曾国藩背书背到三更半夜，还是甩甩咳咳背不下来。这位梁上君子急了，看这个样子，等到天光都未背完，他唰一声从房梁上边跳了下来，将曾国藩吓了一大跳。然后呢，那个人开始大声地背诵那篇文章了。背完之后，在曾国藩崇拜的眼光中，大摇大摆就离开了。连小偷都比曾国藩聪明，你看看他笨到什么程度。但是曾国藩硬是靠着自己的方法，从千万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读书改变命运的典范。他读书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用笨功夫死记硬背。他说一句不通就不看下一句，今日不通就听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他凭着一股韧劲，将一句说话、一篇文章、一本书慢慢地去读熟、读透。日积月累，他的才学亦与日俱增了。靠着苦练的水磨功夫，笨细佬曾国藩终于在22岁的时候考上了秀才，紧接着中了举人、登进士，继而成为士大夫中的一员，真正实现读书报国的愿望。人生的路其实很简单，认准一个目标，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最终一定是会有回报的。1838年，曾国藩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毕竟是刚刚进入繁华的北京城，曾国藩很开心，他每日饮酒、看戏、捉棋，反正什么都做，就是不读书。而且他脾气亦不好，经常跟人家吵架。有一次翰林院跟他放了40日的假，他为自己列了一个假期清单，读两本书，锻炼身体，学一门手艺。但是40日过去之后，他一样都没有做，就是这样饮酒看戏就晕了过去。曾国藩痛定思痛之后，跟自己立下了一个终身修行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圣贤。他的计划呢分为两项，写日记和勤读书。从1842年开始，曾国藩每晚睡觉前都要反思当日的得失，看哪一点是不符合圣人的标准，就用蝇头小楷写在日记簿上。1872年，在他去世的前4日，他还在日记当中反省，如精神散漫已久，凡应该了结之见，久不能完。应修十之见，久不能减，如败业满山，全无归宿，痛植30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老大徒伤，不胜皇宠惭。

岩懒。曾国藩只要行落嚟，就会攞起书本嚟阅读，无论风吹雨打、得病忙碌，佢每日必做嘅一项任务就系读十页史书。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如果能够从前人的教训当中去吸取经验，对自己的人生是大有裨益的。读书的习惯他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曾国藩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典范。而写日记是为了自我监督，是磨练自己的心性。勤读书就是为了认识世界，让外部的精华充实头脑。一内一外长久地自我修炼，让曾国藩在成为一代名臣的道路上越走越顺。凭借自己的努力，曾国藩渐渐名满京城，而他良好的品德更是被朝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朝廷每次考察官员，他总是名列前茅，再加上他办事踏实，工作认真，在短短十年间竟然获得了七次升迁，从一个细细的翰林成为了从二品的礼部侍郎。当时的清朝早已经不复康乾时期的吏治清明了，取而代之的是人浮于事、贪腐成风。曾国藩对此早已不满，他在这里等待机会。1850年新登基的咸丰皇帝即刻烧了一把大火，大家都讲下我们大清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都来提下意见下。机会来了，曾国藩揸紧写了应召求贤书交了上去。咸丰看了之后很高兴，在朝堂上狠狠地夸奖了他一番。曾国藩本来以为皇帝会按照他的建议治理朝政，但结果并没有这样做。咸丰本质上是一个守旧的人，做皇帝的新鲜感过了去之后呢，一切照旧。这样一来，曾国藩就不高兴了，他直接上了一道奏折，痛斥咸丰的缺点和毛病，一是只有小聪明，二是只做表面文章，三是讲嘢不算数。不出意外，咸丰大怒，恨不得即刻就治曾国藩的罪。好彩曾国藩的人缘好，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皇帝才消了啖气。命是保住了，但京城已经容不下曾国藩了，因为他破坏了所有人都要遵循的潜规则。既然你和我们不是一条心，那即是不是自己人了，以后我们食肉招呼都不跟你打。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怎样进行工作呢？偌大的京城再都没有曾国藩的容身之地。曾国藩心里边虽然苦闷，但他从来都没有后悔过。1852年曾国藩的母亲去世，他回老家丁忧。这个时候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沿途各地纷纷陷落，眼睇住江南的半壁江山就要落入太平军的手中了。朝廷鼓励大家招兵买马抵抗太平军。曾国藩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了团练，这个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湘军。他招募贫困山区的农民为士兵，选择亲戚、同乡、师生为军官，依靠血缘关系为纽带，组建了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全新军队。边个都冇谂到呢一支全新嘅军队啱好遇到太平军，就喺靖港水战中被击败啦。曾国藩好似听到就啪啪嘅打脸声，以后仲点样见人啦？不如死咗算咯。佢一下子扎入水中，打算自我了断。幕僚张寿伦跳入水中，将佢捞咗起身。事实证明，曾国藩唔系一出手就成为战神嘅。他的败绩仔细算来亦可以数出一箩筐。1855年石达开败湘军水师于湖口，曾国藩的座船被俘虏，会议记录等文件全部丢失。曾国藩冲向敌军打算壮丽殉国，好彩又被拉了回来。1856年曾国藩坐镇南昌，老朋友石达开又来攻城，眼睇曾国藩就要壮烈牺牲了。好彩彭玉麟千里回援，才解了南昌之围。曾国藩从来都不是威风凛凛的战神，他经常狼狈到如丧家之犬，那他为什么又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原因只有四个字，就是屡败屡战。靠着这四个字，曾国藩率领湘军屡次从失败中站起来，最终包围南京，取得与太平军作战的最后胜利。而我们学习曾国藩，就是要学习他这种不死不休的勇气和意志。1856年，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他招呼都没打就回家丁忧去了。咸丰皇帝大怒，你真是无组织无纪律，快点回到战场上去。没想到曾国藩趁机提出要求，要我回去都得，但是我要做实权巡抚，这样我才可以统一调度资源。咸丰皇帝笑了，那你都是不要回来了。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因为曾国藩上奏节骂他，所以咸丰皇帝一直都不喜欢曾国藩。再加上这个时候正规部队打了几个胜仗，咸丰皇帝看见了希望，他觉得这个时候不用再依靠曾国藩的湘军了，于是就顺势解了曾国藩的兵权。曾国藩又郁闷了，本来是想以退为进的，结果却被皇帝了尽功藏。在极度郁闷中，他开始读庄子。经过两年的仔细的揣摩，他终于大彻大悟，我总是觉得自己才是最犀利的，其他人都是傻子。其实当这个想法冒出来的时候，我就成了最大的傻子了。俗话讲，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再犀利都需要有人配合，才可以发挥出最大的力量。曾国藩在意识到自己自傲刚直的毛病之后，就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行事风格了。1858年，曾国藩复出，在回到军营之前，他写了一封信给当地的官员，上到都府大员，下到县令，无一遗漏，人人有份。在信中，曾国藩的姿态降低了很多，他说，我们都是为朝廷效力的，我能力不够，请诸位多多帮助我。曾国藩的低姿态让他与同僚打成一片，从此之后他的工作开展也更加顺利了。不单止是这样，他还学识了所谓的贪污受贿。1861年，湘军大将鲍超送了几车战利品给曾国藩，其中很多都是古董、珠宝等等非常值钱的东西。当曾国藩打开看了一次之后，只拿出了一顶花帽，我喜欢这个，这个我收下了，其他的你拿回去吧。鲍超是一个血战沙场的硬汉，这一刻却被曾国藩的气度感动了。如果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会被众人排斥，所以曾国藩必须向现实妥协，但他又可以一直坚守内心的良知。他不再认为自己是最独特的人，亦不再顽固地拒绝所谓的同流合污，他不再争抢所有的功劳。正因为他放低了姿态，大家才将他捧到了最高。古往今来，中国人的最高追求就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在立德上，曾国藩一辈子修身，可称圣人。在立功上，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纵横天下。在立言上，曾国藩留下了家书、语录、著作等身，他被称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员人。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任何浪漫，少年天才，神威盖世，挥斥荒游，通通同他无缘。他更加不是官二代、富二代，他只是一个地主仔的仔，硬是靠住自己的努力拼出了一生辉煌。他用一生的努力话俾我哋知，普通人亦是可以通过努力成就伟大事业的。著名学者张宏杰讲：自古圣贤可佩，但不可学。唯有曾国藩，可佩亦可学。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凉风亭睡阁，唐·裴道。饱食缓行新睡觉，日沤新茗待而煎。脱根斜耳醒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裴道字中立，河南闻喜人，即是现在山西闻喜县东北部的人。河东裴氏是三世詹英的河东大族，曾经在唐代产生过17位宰相。裴道不只是在789年中了进士，而且在792和794年当中中过两次更高级别的制科。他在平定淮西藩镇战役当中立下了功劳，成为唐宪宗时代的英雄。到了唐文宗的时候，裴道已经是德高望重的三朝元老了。但是这个时候的政局已经和宪宗的时候大不相同。裴道的宦海生涯起起落落，最终不得不到远离政治中心的洛阳去任职。自此之后，在职场上打拼了一辈子的裴道终于要退休了。他全心全意地修建位于洛阳集贤里的宅院以及绿野堂别墅，做起了不问世事的散淡闲人。人们从六朝开始在山林间庭院当中修筑小亭，以为游宴之所。由于这个亭经常是作为举办文化活动的场所，因此历代文人寄咏亭的文字真可谓是不胜枚举。这一首茶诗题目中的凉风亭，可能亦是裴道晚年隐居别墅的建筑。后边的睡阁二字和今日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古文当中的睡字专指午睡，而题目中的阁字呢，读音不是教，而是觉醒的意思。因此这一首茶诗题目当中的睡觉二字应该解释为午觉瞓醒。这首茶诗的内容就是裴道在凉风亭午间小憩瞓醒之后发生的事。搞清楚睡与觉的意思，茶诗前两句就不言而喻了。隐居在家的裴道过上了悠然自得的慢生活，吃饱饮够之后，在自家的庭院里面逛一圈，又甜美地睡了一个午觉。一觉醒过来，旁边侍候的小厮实在是太醒目了，裴道迷迷糊糊地吧嗒吧嗒嘴，一碗刚刚煎好的新茶就已经送到了面前。这样的退休生活实在是羡煞旁人啊。后边的两句亦有两个字与今日的意义是不同的。首先是根，在古代根有两种，一种是用以覆物，另一种是专门用来擦手的，别称为对。后来人们将擦手和佩戴之用的根称为手帕，这样就和洗面之根区分开来了。而柏的本意是果头，所以亦称为额根，亦称为末额。裴道在家自然不用戴上朝用的官帽，所以诗中的脱根摘下来的应该是指头上的这一块。其次是床，古时候没有凳椅，床榻不单止可以卧，亦可以坐。另外还有一种胡床，又与中国传统的床不同。其实它就是后来 座椅的前身。据宋代《演繁露》当中记载，禁止交床，本自外国来，此名胡床，随以衬改名为交床。唐穆宗的时候又名醒床。由此可见，茶诗中脱根斜椅醒床坐一句里边，陪到坐的就是这种类似于依家座椅样式的胡床了。前三句用白描的手法已经勾勒出陪到晚年的悠闲生活，但末句更为精彩，为统摄全诗之魂。煎茶时煮水之时，尺寸格外难以拿捏，火候细了水不滚，火候过了水又老了。那茶人是如何把握水的火候的呢？《陆羽茶经五之主》当中写到，其肺如雨木，微有声为一肺，圆边如泉涌连珠为二肺，腾波鼓浪为三肺，以上水老不可食也。由此可见，沸腾时的水泡和声音是古人判断煮水火候的重要依据。作为爱茶人，我们每日都煮水泡茶，但大部分时间我们将水倒入电水壶当中之后，一按开关转身就去做其他事了。扪心自问，又有哪个真正注意过水开时的声音呢？这首《凉风亭睡阁》之所以是精彩的茶诗，是因为诗人不费力去写应该怎样操作茶事，而是点透了应该以何种心情来对待茶事。陪到在晚年真正放低了职场上的胜败是非，一首《凉风亭睡阁》四句诗讲的都是一个闲字。陪到可以听见水声，本来已经暗语心水宁静，善于发现日常生活的美好了。偏偏还用了风送二字，表明自己并非是刻意费力地去听，更显出诗人的歉意和悠然了。老话说，心静自然凉，实际上心静茶亦甘。再来欣赏一次《凉风亭睡阁》，唐·裴道。饱食缓行新睡阁，日傲新明是而煎，脱根斜椅醒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虽然以无限嘅定力离开咗凤飞嘅嗰间房，但系出嚟之后仲系心如鹿撞。梗系啦，如果能够同凤飞喺主楼上面共度春宵，咁真系人间一大快事啊！谂到呢度，佢自己都吓咗一跳，停喺院子里面嘅树林边，心谂：唉。同佢咁样纠缠落去，可能终有一晚会把持不定，同凤飞啊发生男女欢好之事噶。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喺背后有一把好甜美嘅声音话：沈执事，点解企喺度叹气呢？项少龙拧转身一睇，就只见祝寿珍嗰个无限美好嘅身段，慢慢咁向自己移过嚟。双眼仲含情脉脉咁望实自己，项少龙叹一啖气话：，我哋欣赏紧呢处园林嘅布局，设计嘅人一定系高手，能够将里里外外人工嘅美同自然嘅美混为一体，所以先用呢个有限嘅空间创造出无限嘅意境啊！祝寿珍神情迷醉咁话：，沈执事，你真系睇得透彻。讲得真系好啦，秀珍小姐点解仲未瞓呢？祝秀珍听到就将佢拉埋一边，细细声话：今日沙立嚟揾我啊！哦，点解我会唔知嘅呢？佢系叫谷明开咗后门俾佢入嚟见我噶。秀珍始终同佢有一段情，我好难狠心唔见佢一面嘅。项少龙脑海之中当堂想起沙粒被赶出来的时候那些狠毒的神情，他有什么说话跟你说啊？
3: 我本来不应该说的，但他不是说玩的，所以我想下都要跟你说一声的。他说要将你和张全碎尸万段，听他口气似乎有人跟他撑腰呢。
2: 项少龙想起谷明富贤这班原来沙粒的手下，当堂的心呢就燃起冲天斗志，无论如何都好，首先要清除你呢批内奸。如果唔系一下疏忽，可能自己又会蚀大底噶啦。咁你又问到背后同佢撑腰嘅系咩人呢？
3: 佢唔肯讲咯。你可唔可以放过佢呢？而家佢已经一无所有噶啦。
2: 你如果够蠢嘅话，咁佢至少仲拥有你同你嘅财富。只看他背后一直都有人撑腰，就知道他利用紧你啦。你快去瞓啦，我会处理呢件事噶啦。以后你千祈唔好再单独见他，有事就嚟揾我啦。
3: 唔好啦，你今晚俾我陪你啦好嘛？而家你已经成咗我哋团内嘅大英雄啦。
2: 唉，你以为我今日真系去同仲孙龙讲几句说话就得咩？我已经攰到几乎冇命咁滞，而家呢，我净系想瞓翻一觉啫。
3: 哎呀，今日更加好啦，我好识得推拿噶，得人哋服侍你啦，我保证一边按摩，你就一边瞓着噶啦。
2: 项少龙听到都好感动，但系心谂自己啱啱俾凤飞啊焫着个火头，如果祝寿珍同自己推拿嘅时候，一阵间啊唔知搞啲咩手法出嚟。唉，咁自己可能真系会忍唔住嘅，于是锡咗佢一啖就话：有你呢个标致嘅美人陪我喺张床度，我仲点会唔动心，又点瞓得着呢？第日，唉，我哋再谂过啦。
3: 我知道你唔中意我噶啦，咁先唔使人哋服侍你啫嘛。
2: 项少龙啊，又呃又氹，好唔容易先甩身离开，翻去自己住嘅房间。都未入到房啫，又俾张全截住，将佢扯入佢嘅房间里边，就话：喂，你点样讲服个仲孙龙放人噶？ 你有冇应承佢一啲条件啫？项少龙当然对佢唔会好似对凤飞咁坦白啦，专登啊扮到好似抹咗一身冷汗咁话：哎呀，好彩当时呢坐过嘅相扑李元喺树，佢知道我系大小姐嘅人，喺旁边讲情，仲孙龙惊得罪咗佢，咁先肯放人啫嘛。张全听都皱晒眉头话：李元居然会同你讲情？唔系佢对我哋大小姐都有野心啊嘛？唉，今次几乎搞出祸嚟，都系因为你呢冇同我请教下点样管束呢班下人啫嘛。项少龙对呢句说话真系好同意，不过如果唔系咁，都唔会试到李元啊对自己依然有情意。佢心一喐话：你知唔知边个喺沙粒背后撑腰呢？跟住。他将沙粒秘密嚟见祝秀珍的事讲了出来，张全听到吓咗一跳，吓，哎呀，有啲咁嘅事啊，我都唔系好清楚嘅噃。不过沙粒系赵国人，话唔定佢背后嘅人呢就系入某一个赵国嘅权贵啊。项少龙心谂，吓，你咁讲我已经觉得好够用啦，于是告辞翻房。点知佢一翻到房间里边。忽然间就闻到一股女人特有的清香，项少龙在心里面打个突，啱啱要点着油灯的时候，忽然间董淑贞那把好娇柔的声音就在床上传来话：人家不想你着灯啊！项少龙听到不禁好头痛，今晚的分别已经被凤飞和祝秀珍辣着了自己的欲火，自己已经没剩下几多的定力了。而呢个董淑贞呢，又只不过系个好高级嘅名妓，就算同佢有咩关系啊，都唔需要负上任何嘅责任嘅。一时间佢嘅心都蠢蠢欲动起上嚟，
3: 仲唔过嚟？
2: 项少龙只有苦笑咁行过去，见到董淑贞捐喺被斗里边，自己坐到上去嘅时候，个董淑贞啊突然间成身趴过嚟，捐入佢怀抱里边，等佢享受到。佢身体嘅温暖香软嘅感觉，原来董淑贞嘅被斗里边早就已经一丝不挂啦。项少龙虽然揽实佢，佢心头都觉得有高度嘅诱惑，但依然仲系保持清醒。喂，你讲你今晚嚟做乜嘢先啊？
3: 唔制，好啲锡人哋算啦。
2: 董淑贞呢喺个身体上边一阵扭动。使到项少龙更加神摇拍荡，一时间啊几乎把持不定。佢咬住牙，忍一阵，先集中精神话：你如果想用身体嚟收买我，只会令我鄙视你嘅啫。对女人，佢好少讲啲咁残忍嘅说话，但系知道如果唔系咁啊，就一定守唔住自己呢一关。董淑贞听到呢句说话，果然成身一震，就离开咗佢啦。
3: 你唔中意我咩？
2: 咁又唔系，唔中意你嘅男人就唔正常啦。但系而家形势险恶，前门又。

0: 有苦后门有狼，如果我同你一旦欢喜，又搞唔清楚彼此之间嘅利害关系，恐怕会使事情搞得更加复杂，咁对你同我都有害无益嘅啫。
1: 哎呀，我反而冇谂过呢一点噃，我只系想献身俾你之后，你就会关照我多啲啦。你呢个人都唔知几犀利嘅，连仲孙龙都要卖你账咧。
0: 点解你唔似好似其他人咁，以为我私下同仲孙龙有咩秘密嘅交易呢？
1: 因为我知道你呢个人唔系咁嘅咯。
0: 项少龙叹一啖气，系啦，如果我能够使大小姐安然退隐，而你就继承佢嘅衣钵，继续做呢个歌舞团，你觉得点呢？董淑贞听到不由都成身一震，但系跟住拧拧头就话。
1: 咁啊，冇可能噶！我已经收到消息，大小姐早就将我哋当成送人嘅礼品啦。而呢个人喺东方六国之中，仲有好大嘅影响力。而家我只希望有人能够安排我带啲细软离开，咁去边都唔紧要啦。
0: 你应该早就知道呢件事，唔系啱啱先探听嚟噶嘛？
1: 你估得冇错。但是今天我才估到那个人是韩国的当权人物韩闯，这个人交友广阔，和二王子田健的关系也很密切，那我们怎么斗得过他呢？
0: 项少龙听到不禁心中一震，你怎知会是他呢？
1: 你出了去的时候，韩闯秘密地来过，只不过你不知道嘛。如果凤飞不是他有秘密勾当，又怎会单独见他呢？一想到这个好色的家伙在床上的丑态，我想下都作呕啊。
0: 项少龙咁先知道，原来韩闯同董淑贞都有一手嘅，唔怪得会对佢念念不忘啦。就话你放心啦，我有办法搞掂呢件事嘅。
1: 你呢种事，你净系一句空口讲白话，又点能够使我信呢？如果你唔做啲嘢出嚟，我只要自己想办法了。
0: 项少龙听到哼一声就说，我劝你呢，就不要依赖个张全了。你个人人品低下，心肠歹毒，至于我会怎样帮你，除非你能够向我表明心迹，如果不是，很多事我都不会跟你说的。董淑贞听到说要表明心迹，误会了他的意思，马上揽着他，狠狠地锡了他几啖，说
1: 你想我怎样？你想我点都得，
0: 同时呢，伸手在佢身体上面抚摸起上嚟啦。项少龙几乎忍唔住咁滞，马上制止佢话：我唔系要你咁，而系想你清楚讲出嚟，你同张全或者其他人嘅关系究竟系点啊？
1: 但系我点知你唔系净系一心为大小姐办事呢？讲到底啊，论钱我唔够佢多。论美色更加差过佢咁多，而你对人哋嘅身体又唔感兴趣，咁我有咩信心可以绑住你呢？
0: 你头先唔系话我嘅正人君子咩？
1: 但系你对我嘅印象一向都唔系咁好啊嘛。
0: 而家我已经改变咗自己嘅睇法，事实上我根本就唔想呃你，因为我早就知道你同张全嘅关系。只是想你亲口讲出来表示你的诚意啫。
1: 好啦，咁我坦白同你讲啦，我陪过佢几晚，佢呢个人好有计噶，连大小姐都好顾忌佢嘅。佢而家要我呢，将大小姐今次两趟嘅歌舞嘅歌谱抄一份俾佢，咁佢就可以安排我平安咁留喺齐国，唔使去韩国啦。
0: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失声惊叫，咩话？佢再定神一谂，已经谂到张全既然系吕不韦嘅人，呢次呢一定系会帮埋嗰个田丹嘅。佢抄呢份歌谱一定要交俾田丹，因为南宫桓系田丹嘅人。今次三大名姬齐聚齐国，要同齐王祝寿，咁其中呢？亦都有呢三大名姬同场比试下咁嘅意味，那个咁嘅田丹睇嚟要不择手段帮自己。

0: 可楚可怜，好需要同情保护咁样，而且仲不惜用自己嘅身体嚟做武器，一味哀哀求求咁。其实无论种属精抑或祝寿真啊，都有自己嘅一路板斧嘅。好似董淑贞而家呢，就是、有啲变相威胁嘅意味。佢认定咗项少龙系凤飞嘅人，所以正系要透过佢向凤飞传递信息。如果唔肯放佢嘅话，凤飞就要喺呢场歌舞嘅比斗之中输俾另外嘅两大名姬。当然，佢仲有啲特别嘅手段，唔怕凤飞夹硬嚟。至于佢突然间会知道韩闯牵涉其中，究竟一回咩事？咁唔使讲，一定系祝寿珍话俾佢听。而祝寿珍呢，佢系由沙粒嗰处听嚟。但系点解祝寿珍将咁重要嘅消息瞒住个项少龙呢？项少龙当然知道祝寿珍同董淑贞两个亲密嘅关系，所以先能够从中推断嘅啫。睇嚟，佢两个人依然打晒同通嘅，只不过而家呢分头进行嘅啫。对董淑贞同祝寿珍嚟讲，可能认定佢呢个沈良可能已经俾仲宣龙收买咗，仲宣龙咁先肯放人嘅啫。但系佢哋当然一啲都唔会在乎凤飞嘅命运，所以祝寿珍啊索性唔问，而呢个董淑贞呢？仲同佢笠顶高帽添，搞到翩翩欲仙。连凤飞呢个摆住呢，都好难完全信任嘅美女，喺见韩闯呢件事上，亦都瞒住佢。睇嚟啊，呢啲美女居心亦都相当难测。一谂到呢度，项少龙啊，当堂头都大晒。唉，你所谓嘅坦诚相告，真系得人惊。二小姐，你知唔知你咁样一句说话，令我真系想一走了之，乜都唔想再理啦。
1: 咁我又唔惊噃。淑贞知道沈爷你唔系啲有头冇尾嘅人。
0: 项少龙心谂：哈，你睇我睇得真系准。突然间出力咁揽实佢条腰，喺佢耳仔边话：董淑贞，如果你再当我只系偏帮大小姐同我使手段嘅话，终有一日，你哋一定会后悔终生，你信唔信啊？
1: 哎呀，哎呀，人哋只系向大小姐使手段啫嘛，你好心你锡下人得唔得啫？
0: 项少龙又感到佢好似条水蛇咁喺自己怀抱乱扭动，哎呀，当堂啊几乎顶唔住咁滞，拱开咗佢少少话：如果我系凤飞，一旦发现你哋收埋一份咁样嘅曲词，只要将你同秀贞两个人捉起上嚟，一定可以揾到嗰份曲词下落。你想唔想赌一赌啊？董淑贞啊，成个人好似受惊吓咁，成身震一震。因为项少龙呢几句说话真系命中咗佢嘅要害，就系佢同祝秀贞嘅联盟关系。祝秀贞呢系施展软功，而董淑贞嘅软中带硬都系针对项少龙施展嘅手段。如果项少龙定力稍微一差，早就已经沉迷喺佢哋嘅肉体之中，难以保持清醒。话唔定佢哋两个同沙粒啊有咗协议，一齐嚟对付佢同凤飞。喺董淑贞同埋祝寿珍嘅立场，总之边个能够俾佢哋最大嘅利益，佢哋就投靠边个。如果项少龙以为佢两个人对自己系另眼相看，咁真系傻佬啦。两个人互相对望一阵，董淑贞先至话：
1: 你点解会咁谂呢？
0: 你翻去好好谂下啦。曲词呢件事，我绝对唔会代你话俾大小姐听。要讲，你就自己去讲。如果有一日你肯无条件咁信任我，唔再暗中勾结张全、沙立呢啲卑鄙小人，你就同我讲一声，嗰阵时我才会真正帮助你们，而不要求有任何的回报。懒，同我懒。董淑贞听到他两句说话，当堂流住眼泪，再亦不敢留在这里，默默地离开。第日萧月潭回来的时候，听到他这件这样的经过，哎呀，吓出一身冷汗。他说： 好在李元救义起，如果唔系寻晚你就冇啦。

0: 不过而家有咗李元嘅支持，咁形势就唔同咯。就算你暴露身份，齐人都唔敢掂你，李元亦都唔俾齐人咁做嘅。咁你探听到咩消息呢？我探听到周显大师依然健在，而家就住喺稷下学宫。齐人对佢呢，即系当佢神咁拜啊！我睇你最好透过佢，叫佢同齐王讲一声，话杀咗你呢，一定会有横祸。咁保证，就算有人用剑指住齐王嘅咽喉，佢都唔敢喐你半只手指头啊！项少龙听到好高兴，佢话：我要见见佢先，然后先决定系咪咁做。少卿，你可唔可以略作安排呢？当然冇问题啦。吕不韦今日下午就会嚟噶啦，我会派人严密监视张全。佢一攞到钱啊，嗰阵时就等得佢倒霉啦。你想打伤佢啊？但千祈唔好伤得太重噃。我就想利用佢嚟间接知道吕不韦嘅动静呢。呢种人杀咗佢都嫌整污糟我只手啊。系啦，我哋嘅人之中有一个人叫做仲孙何忌嘅，系仲孙龙嘅堂侄。我到时候呢就叫佢打听下仲孙龙嘅举动。佢一向都好不满呢个堂叔嘅，对冯飞又非常仰慕，一定会仗义帮手嘅。项少龙同萧月潭又商量咗细节，萧月潭呢咁先去安排头先讲嘅事，而跟住呢，项少龙正系处理紧团内嘅事务嘅时候，忽然间石素芳屋歌舞团嘅老板金老大嚟揾佢，话石素芳呢好想见下冯飞，睇下沈良呢位执事能唔能够就近安排下时间。项少龙马上就拧转身去揾正喺排紧练嘅凤飞，同佢讲咗呢件事。那个凤飞点点头话：好，我都想见阿秀芳啊。项少龙跟住问：咁韩闯嚟见过你，佢又嚟做乜嘢嘅呢？凤飞听到有啲唔高兴啦。喂，乜你要管嘅嘢越嚟越多嘅啫？肯唔肯俾我管，当然系由得大小姐话事啦。你只要一句说话，马上就可以将我赶落街头啦。冯飞听到有啲嬲啦，盯住佢话：，点会呀？有谢子元同李元呢啲大贵人看住你，沈大爷点会露宿街头呢？项少龙望望佢，知道佢其实嘅心呢，亦都系十五十六好乱嘅，软化落嚟就话。算我说话讲得重啲啊，但你有嘢瞒住我，我点会高兴呢？凤飞呆咗呆就话：，哈，你呢个人呢，你越嚟越似凤飞嘅夫君大人啦噃。点解我每一件事都要话俾你听啊？项少龙听到人哋咁讲，就真系有啲理屈词穷啦。咁啊，真系老实啦。而家你项少龙算系凤飞嘅咩人呢？人哋使乜嘢乜嘢都同你讲啫？不过呢件事因为牵涉到董淑贞佢哋嘅命运，所以项少龙咁先着紧啫。好啦，既然你咁讲，我以后就再唔理嗰啲事啦。哎呀，点解你见亲面都要嘈交啫？因为我着紧你，你亦都着紧我咯。凤飞听项少龙咁讲，不禁成身震一震。就喺呢个时候，喺门口个家长话：魏国龙阳君到。项少龙一听呢个名啊，哎呀，当堂只觉得头皮发麻，一时间都唔知点算好。嗰边凤飞已经话：哎呀，咁快啲请君上上嚟啦。龙阳君或者系凤飞唯一唔使担心会对佢有非分之想嘅男人，但系项少龙却避无可避啊。佢连行开嘅时间都冇，龙阳君已经喺一群侍卫嘅前呼后拥之下行入内厅。嗱，各位，龙阳君入到嚟，咁究竟佢有冇识穿项少龙嘅身份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青旗叠山，傲娇登江，爹气未登。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登》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黄百来播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文化脉动。主持人行业和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任研究员吴志明老师，今日继续来给咱介绍叠州的故事。其实按给咱介绍的是叠州饶平多一段字义，龙福字个兄弟字义，永福字。到接落来个正在开幕两晚，今日红小雪继续来给咱拍叠州俗语文化。遐伊之前按拍个是俗语，江南甲南行。车马骑朝顶，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5: 叠舟错错莫等呼唤，绿水青山白石山。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日回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山风情的生猫》，我是贤杰。那大家在期间上座谈，甲屏幕一起交流照片，又交流照片界对大自然龙虎字，配到龙虎字，就不得不配到一个兄弟字永福字。所以这期咱就甲屏幕再多来了解永福字。永福字位于照片柜加州店后头山的南边，建筑面积直白五十平方米，是由本一花色曾经的松丘甲海山的龙虎字是同一发源的。龙虎字甲永福字称为永丰三福字。那么接下来，咱就请出第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第一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甲屏幕拍一拍永福字。
1: 伊只永福字是由文艺法师曾经到宋朝的时候，伊甲咱拍过个海山个龙福字是同一发源，伊就是禅宗正脉相传个南华字啊，传灵山字，灵山字传龙福字，龙福字传永福字，这是个发脉相生个伊个老家是这三，所以呢，伊甲龙福字又是当时是隔岸相骂，所以当时是称作彭永三福。咱加州字的地方呢，英文叫永州岛，文名叫永州岛，是当时咱加州这个类似新山个地方、新岛的地方。那龙福字当时境内非常写的未大，四百平方尔。一来到清朝个乾隆年间，又当地加州。当地个乡民接触环境，增建到千多平方公里，再做大段后花园个罗石同浪，再做有当时供奉的协天上帝，大段供奉的释迦牟尼，罗摩那是阿兰个开业宗家，十八号罗行那是弘历罗拜，清明话有地藏国、观音国个正邪，光绪年间呢又再了一次。大兴个明朝，伊个势力保留伊在个，格格来到清朝末年，到抗战期间呢，到这时代都是安于福家个名声啊，沉而抗日。来到1937年，伊个二边呐，伊变作九品官员个官吏队伍，苦个国民小学。二代龙福寺个华商也当时到这小天呐，伊变作是二边个大学上金庸个一个地方。啊！1937年，一有一部电影就呢接应伊来到建国后呢，二个电影结束是作为小学来，后来就是能有平贵啊，正招定啊，东新小学来到改革开放后呢，啊，宗教定性定性呢，当时呢主体光辉法师就毛泽定性的兴建新建个字呢，非常大兴，就是历史无再理解了，罗文化平方米。啊，比伊再个也挂白平板比个是上个是咩？再林大海，越高学风，将军等所，内花西江，也皇冠会小，伊就这形成到这个个。营业的山是山门天皇台，大洋部队长景楼，等七市开冷台、地藏台、文殊阁。正楼西侧是显天上帝台、观音阁、普贤阁。高楼依花有香泽灯客灯塔院、慈德阁、孟山帝。这字面当时有塔林三座啊，灯塔是每国造更法师的舍利塔，托这个来公义法师的舍利直白话了，京都风格特色就是定啦，伊个朝威混江啊，风光威些哦。
0: 永福寺建筑面积直白五十平方米，多归方界佛家祖先者在供奉天上帝，显示出佛家东国会的特色。多永福寺西北边有一个水池，称为佛爪，这个爪水清澈甘甜。所以来自永福寺游览的朋友，都是会到西北边这个水池捧一点佛爪来吃，将佛祖保佑伊平安健康。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哈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德州饶品第一大医院龙福二街兄弟医院永福二。下摆咱来进入知识开幕人们。今日洪小雪继续来给咱配德州的俗语文化。今日伊给咱配的俗语是：甲人甲人行，青马骑树顶。
1: 天顶一粒星，二下开枝节。
2: 民风特色，
3: 风土特青，
2: 江苏客，会筋骨，
3: 大闽江团说，
4: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招解说个文化。日常生活中，人定是一撮人，哪做一撮事，边头个人推了过不过，心内无动，不由自主个懵打。哎，阿懵人啊，你做你按这啥做？遐伊听了心凉凉，不以为奖，仍然我惊我输。回应或者对答，嘿嘿嘿，这就叫做甲人甲人想。前面骑手顶，用形式思想通俗的说法来答，就是形容每一个人拢有家己个生活方式，活出自我，各自各精彩，无用家己个思想甲眼光来推台评判别人。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答，只句俗语也体现了第三人乐观个良好精神面貌。再配前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社到省城广州，挑破了一批手订单甲订套来到定期。遐民政府的台得过趣味，加上向后买起来各趣味，食即团杂，杂团白，白团菜。前面阿兄阿伯也住在，伊次次做错如何变薄，对人各地基础的切磋落去，来到公社买手订，是当人在手订者，显现落去道歉。老欧伯帮阿伯煎到五清五楚，句话换就开了嘴。啊，伯啊，买辆车几百钱咯，你都退唔掂，爱对人买手顶面食啊？做死话，人买来谷马路，食咩好个长夜当硬，你都来对人错一时做呢呢？伯兄，你都退唔见，对人买去手顶做咩把戏？阿伯煎到红灯红灯，听人煎蛋，热不热不？头开煎头蛋，嘿嘿嘿，老欧伯。这你都不晓，我虽然生不腿部，但是我也对人买起来骨铁土，这些只根这叠溜，我这叫做时髦，手顶背有我过自豪。哈、腿部还买起手顶骨铁土，哼，床底就是无。阿龙兄，我虽然是读书，听老师打过，等起时鲁迅先生打过一个车名人，直咩出梦，手也徛在顶浪。别人不明白什么意思，一旦他没解自己车路，就是车跟自己，买别人的车背冲着他，这我也是同样的道理嘛。直咩出门骑在手顶，小有个兄弟直送车跟赢过顶人，这也是做好事好人，嘿嘿嘿嘿。那郑先生听着阿伯打到真好听，自己比枕头说连乌了，但他心地过好，老伯切到气煞煞。哦，哈哈哈哈哈哈！阿伯啊，你这个真实是甲咱甲人想，且咩买手顶啊？从此之后，这句不得力的俗语就到叠山地区广为流传开来。到后来，我衍生出来另外个一个版本，甲咱甲人下，火线抹抹啦，配个也是变音个意思。
1: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俗语。甲人甲人行，车马骑树顶。下摆，咱就起来欣赏精彩嘅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摆详细第一场灯，热灯光。

0: 听众朋友，这出嘅电视剧活动做咧怎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咱求样，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半音唱是由邓鹏吟唱的叠加唱段，怀抱丁香新杯同。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地气活动在你上班做播送这个，祝天朗晴朗，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冠，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系好美好。
1: 天气活动，传递热情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边疆四海，声回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世界潮声。
0: 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灯。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灯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带来的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南北东，出自南县局甲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继续带咱来了解叠州个人脉。今日爱带咱了解个是为叠州市区个莲花寺。到接落来个直接开幕两晚，今日红小雪继续来个咱拍叠州俗个文化。今日伊个咱拍个是。这是懵懂康古杰老板这个典故，佮伊也出处。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个第一场灯。
4: 叠山多灵秀，
5: 叠山
4: 红青入月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风情》的节目，我是贤杰。今天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蝶州的级别——莲花寺。莲花寺位于蝶州山头填海吉野市区的交界处，这就是顶贵安保亭的牌街。因为是来供奉观音大士，所以当地人也拜叫做观音灯。这个莲花寺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曾经人到拜开眼寺的时候，甲天门拜到了开眼寺的大伯华严经。华严经是地圣大师闭关称智慧，历经三十七个月而超生的七宝经者。这几个莲花寺就是以当时闭关抄经的地方，这就是到莲花寺抄经，之后到到开眼寺冲落来，所以莲花寺也因此而非常闻名。那么这个莲花寺，伊是当时创建起来，伊个历史又是如何个呢？接下来，咱请出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甲咱拍一拍。
1: 这个莲花寺个创建个年代非常久，伊是南宋庆化二年，就是咱行刑在西历纪年是1196年，甲你话是已经是更早年个历史。历史前呢，有记载个登修呢，就来到青岛。有多次灵修，1988年到1994年呐，有人列州界当时的高僧释利圣大师主持修仙啊。因为这个莲花寺到史籍记载，莲花寺接观音灯来到宋时建明正德起立，听是供文修灵拜，所以呢，当时的官员往来呢以寺院为主，一寺的寺院来到南宋庆元年之年。当时是常见的画像是刘焕画像，小见啊，随着以前的寺院常见扩大，这里就慢慢形成了这个格子库。哎，当时伊是在这南部这个偏僻的地方，后期是在南昆岛等地，随寺院就来自边格子，石龙岗上尼古形成了那叠暗界，关系暗部，暗部伊的在边呢。来说，这就是莲花寺为主啊，所以咱有一句古名，山有暗字，坳字坳开波，暗波就是到宋朝的时候，有一个莲花寺，慢慢形成了一个大型的聚落。来到明朝永历年间呢，咱哋就是有名来，是进士出身，户部左侍郎林希聪，来到天启的时候就。车子狂经济个字，后期呢，非常在四处布施啊，来到乾隆呢，长沙非常在啦，形成了整个京都格局，就是在后才会精彩，有红脸特色，来尾配套了观音灯、夜市阁、配巷、城邦、香泽路、方丈厅，总京都名宅占地呢，用了三部个地方，这字非常好个特色就是东西，伊是。更新病当，能先环保去处理宗教活动，伊有去这寺院个呀，画像、纸条、纸巾、盘啊，真有强。来到本个期间，合并咗咱蝶州安保个任志强。
0: 本个期间，莲花寺闭会，1949年12月起，更新病当，纸牌真有强，规划了三万纸巾。1987年落实宗教政策。莲花寺交由地圣大师管理，对个主题额由十本成男成女踊跃捐款，共约900万元。自1988年，经过6年精心施工，甚至改设灯饰为近代式建筑，庄严堂皇，肃穆气村。
1: 这寺呢，坐东向西，占地直长800平方米，其中呢有山门，入山门后呢。伊是红沙井，多一井是天王台，内边是供奉弥勒佛及韦陀菩萨四大天王。啊，再井个是大雄宝台，内边是供释迦佛及文殊普贤那菩萨。再后边呢，再井是藏经楼，因那些。全部是起在哪吒崖啊，梵高建筑。林仙是观音阁，观音阁内前嵌有一个宝贝莲花二臂记，有一个楼碑。林仙得了观音大主光，有刻灯整石。北仙哦，北妹伊是地藏阁，早灯整石，斜灯。一支个莲花，支个大雄宝台，非常贵啊。 十外米，伊周围植了配菜啊，非常精彩。伊个屋顶是菜个了，下山顶先嘛屋顶，人伫就传统个呀，经常食经多。一只麦呐有四百贴金啊，伫就非常特色个呀，贴金木料、金长木料。四百呐好在内容呐是石家福东山、出家城头、日坤四个街段个呀，路线。啊，无线多，等于实质也就是，石桥福大

0: 即使滚存到，对来呢双人了六星两白天托呢，麻烦人家东方人家彩玉当表的，该我属于是用到对个医药之下来，同时地神佛是以为一头，落定经时候耶稣来是把东方的来个属，加上地球的个属，隔下到一个，一到二当个神安那意思有四个头雕啊，四只狮，来定呢，了克的十个零零少。
1: 富二点一静心个，爱心呢是非常珍贵。另外一个曾经老，俺这传统个，花本石叶老个，看到天光世界八角狗，飞些银狼祖妈，修理宝贝，这屋子是连蝶椒现在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个勘测，有三根大宝、麻雀器杯、白银滚点、大红朝阳、富贵花开顶。 另外是，把咱地球本土的物件留下做一道，是得出诙谐好个附加行动。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刚才咱就去了解了第九个字别《莲花二》，下摆咱就去来听红小雪甲咱配《一丝懵懂空谷借老板》的典故甲出处。
1: 天顶一粒星，二下开枝节，
2: 枝节莫开花。
3: 野山十三，
4: 人人特色，
3: 统统好听。
4: 讲俗语，配典故。
3: 大明江豚水，
2: 有一色树木，
4: 紫色葵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小雪拍点招数的故事的时间，小雪祝愿大家能身体轻松，出入平安。咱今日来拍一拍，一丝懵懂，空谷借老板，这个数据的典故甲出处。遐懵懂也即是糊涂。咱第一位也叫做公，或者是无声的，糊糊涂涂，不管伊清明国务，一丝懵懂，空谷见老板，很应该就是大人当时到紧急的情况诶，紧张诶妹，吃错落去诶，考虑未全面，做出了唔合理个判断，甲大个决定，遐人当时起到人心肝头，比比下，相传到民国时期。吉耶勇敢见，有一个大兄弟，有一个女长阿兄，生来八只事，一个很过六关，趁一点六好好，本人叫做很大哥。很大哥饲了两只大水牛，饲到上长子，一共两只牛，跟人女长为生，生活好好拍拼。再陪一只呢，后水嫁到过里去。五月份到六月份，人陪着只天师在那拍春龙。该天师的凉沙落了几个月后，河水爆满。到了这个日，如今无消息。该天爆好沙沙，当门起落到许只下挂，遐只就正河底唔来洪水，渐生脑灵，底崩出了一个大缺口。哎呀，崩底！遐水起下后，千里多滚一千里来，解解许段惊灾。叶青梦时时拿个大口往高处走，叶兴大哥伊也是即时走起去了伊去楼顶个西边个。
6: 哎呀，我唔对，你要煮好两只牛在里面。
5: 伊做正先去了煮好牛饼来，两只大水牛，伊慢慢走落去改开条牛索，是但大水已经够啊。兴大哥只好假计先爬进楼顶，走个对阳台挂，心肝头吓到突突断。水已经淹到正淹老，那只大水牛在水底挣扎，牛脚四散冲，就头塌。兴大哥似乎袂记，当家的水底个时时响灯火台，只是妖妹赢过的跳最个滚滚，只只跳跌拍九点八八分。兴大哥在水底淹进了正年个啦，将那条牛索堆到紧紧，遐只在水个扑啦，正将那只牛堆到灵灯来养太个。也即是内二老个背番厝，
6: 哇！黑鬼得白，黑鬼得白啊！
5: 很是，水位无再正常，看看个水头乌。遐两只乌龟子放到阳台顶个落去，很大个顺着楼梯流落来，甲厝头那边遐哩只孙回到屋内无去，落开坏。
6: 啊，恁是唔知啊！我这咋就晋升晋升搞晋升啊！
5: 要伊陪到厝里边闹肚皮。
7: 啊，很大个啊，你嘛唔对，你等我只牛到楼顶个，你爱做你咪落来。
5: 就是话，你打错啊！你真是是一丝懵懂，看顾借老板啊！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个是一丝懵懂，看顾借老板个典故，甲伊个出处。下摆，咱就起来分析精彩个第一场灯。第一个场灯宣布：下摆详细第一场灯，胖水马无经施展。

下晡伊清醒伫个墙顶，痴心妄想如根波，又不停用向伊当硬墙。

下半生是地界长长，莫负锦绣山海明。

0: 阿拉听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报上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地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助力节目。下播咱就去两声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播唱声由林丽丽吟唱的地气唱段，手接人号定音。

刚才勒亨西搞的是由林怀引唱的叠加唱灯，皮革多少真大灯。下半一唱是由林梅珍引唱的叠加唱灯，回路伊把我那心爱的美丽别。

0: 刚才两行写稿是由林文珍吟唱的《蝶结墙灯》，回来把我那心爱的白日别。好，听众朋友，这是个蝶曲为当作的什么做伴奏之歌？做点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洪清伟，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卖花记》第三唱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仁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为发展以来，内容叠春成番，引人非系遥物。2020年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启禀大人，前面就是茶壶，
1: 快将白铁城南上。
0: 是，包大人到。
2: 谁人啊？
0: 包大人到，这是白铁。
2: 啊，是包大人到，待我通报一下。
3: 茶大人，
4: 啊。
2: 老包来了。
3: 哦，好，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2: 有请包大人。
3: 啊，包大人，请，
4: 请。

0: 请坐，
1: 请坐。
0: 来了呢，
2: 有
0: 白酒设宴。

不愧是皇上的主人，国家栋梁。

0: 我张大人，东花园已逛完，我们再到其他花园观赏吧。
1: 啊，好好好好好，那我们到南园去吧。三郎，
2: 啊，
1: 引路。
2: 是，包大人，请。
1: 啊。

0: 国丈大人，我们再到北园走一走吧。
1: 啊，北花园。
0: 哈哈，行行行行行。
1: 三郎
2: 在，
1: 带路。
2: 是，好大人，行。

0: 包大人呐，这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吧？啊，
1: 曹大人，不是还有个西花园吗？我们也该去看看吧。
0: 包大人呐，这西花园我看就别去了啊。这座都是华草，很久没有修整，看看是免扫兴了吧？啊，
1: 我既然来了，西花园也让我看一看吧。
2: 国藏大人，东南北燕包大人都关上了，西花园不去，怕怕费，见怪吧。
0: 奴才，多嘴多嘴。
1: 国藏大人，既然西花园不变，莫非园中有什么秘密？
0: 不，包大人呐、不必多疑，不必多疑。三郎，
3: 在。
0: 既然包大人要前往西园，快快引路。
3: 是，包大人，请。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国和尚大人，想不到你也学会了撒谎啊。你刚才说西花园没什么观赏，你看只有这西花园才是最好最美的。
1: 哎，曹大人呐，只因老夫久未到这西园来，请别见怪。啊啊，别见怪，别见怪啊
0: 啊
1: 哦
0: 啊
1: 哦
0: 哦
1: 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芭蕉树枯萎凋零呢？
1: 这三郎，
2: 二奶，
1: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2: 大人，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国丈大人呐！啊！

0: 曹大人，如果没有良药金银，我愿花五千文银扔来，把这棵芭蕉树与我挖了起来。请问，
1: 这下白明贵就死了。
0: 曹大人，时候不早，我要回府去了。

0: 恕不远恕，恕不远恕，恕不远恕。
1: 大豪吃了。

0: 启奏万岁，开封府包拯求见，
1: 宣他进来。
0: 包拯进来。臣开封府包文臣参拜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爱卿平身，
0: 谢万岁。
1: 爱卿今日前来，为了何事啊？
0: 皇上啊！

0: 而且豪华将来文武百官万民百姓参你是月观阴间夜观阴的包青天，有何一案敢说无妨。
1: 万岁呀！

0: 乃是臣。
1: 是。
0: 宣旨。
1: 遵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次龙图阁大学士包文正神皇宝剑一杯，有县长侯州之权，望明察秋毫，成功之华，不负华人之望，听此。
2: 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就在明清时期，广东三大商帮之一的客家商帮，已经跨越省内各人全国各地，到世界一多国家去经商贸易。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战争的灾难同经济上的衰退，逼使满族一部分的客家人背井离乡到全国各地，甚至漂洋过海，继续南迁到东南亚谋求生存。几代人去他乡异国，太多时都是两手空拳打天下，一条裤带下南洋。历经艰辛，极穷极坎，奋发图强，超出唔少商业奇才。几代人去异国他乡建功立业，事业有成之时，翻布家乡，包好生子，不忘祖国。春山台梅祖客商的主要代表有：去年创建南方中华国的罗芳伯，开创中国春台桥上攀铁路至仙河的张永山、张耀山，从小石田海外开办银行成立中华商会，到天苏南海外组创办苏家泰盛原装，从凤丹客商张柏士富可铁骨，到梁美庵支持新开革命拥有苏将准苏来之，从恰苏西泰国华侨体验员，到小人用支持新疆梅港桥、剑港桥、梅东桥，见他还有两代太王曾荫子、披脊太王田家炳等等，以台与台客商经验发扬光大，砥砺前行。客家商帮在形成的过程中，历顺了众多的客商文物，今年是见证客商基础的商业史、家畜变迁史、民俗民风史、雕刻艺术史的实物载体。客商文物有商用牌匾、广告印版、公司印章、商号图章等，形式多样，内容广泛，材质繁杂。比如讲，商号图章就有铜制图章，包括有青铜、黄铜、黑金之分；玉制图章就有硬玉、软玉之分；还有角制图章，四角最为名贵，就是象牙图章、牛角图章。牛角又分为水牛、黄牛两种。另外，木质涂装指的是以树木为涂装的材料，传统的有黄杨木、紫檀木、枫木、乌木、皂木、软香木、沉香木、迦南木等等。以砂质涂装品类最多，以苏神砂、青田砂、苍化砂、巴林砂为多。明清以来，主要砂质涂装有黄田砂、白田砂、黑田砂、朱砂墙田、朱油洞、水晶洞、田黄砂、鸡石砂等百种以上。梅祖客商遗存的商用文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梅祖历史发展足迹，而且每一件实物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对于了解客商的生平、经营套路、爱家爱国的思想，都是体数资料，并且浓缩中国传统文化集合的精华，包含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弥足珍贵。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点，给予爱点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忘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伊常常所写阿弥陀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黄三郎，你讲的可是实话？
1: 一句是真，一点不假。
0: 来呀，让他在这帐上发压，压了下去。
2: 是。
0: 发压。
1: 启禀大人，
0: 查国总到，调查进来。
1: 老包，
3: 哎呀！

0: 的，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哼，什么地方？堂堂国丈驾到，还不快快摆酒迎接？
0: 哎呀，请抡来，
2: 好，
0: 将他拿下。
2: 嗯，
1: 谁敢动？
0: 将他拿下。
1: 哎呀，老包，瞎了你的狗眼！我犯了哪条黄华国法？竟敢拿我问罪！
0: 我不问你，西华园芭蕉树下藏的是什么东西？
2: 说，
0: 七成石板，七成泥，究竟是什么原因？
1: 哈哈哈哈哈哈！好一个包大人！

0: 伯长，你家可有名叫王三郎的？
1: 啊，有。
0: 可有铜锤手？
1: 啊，有。
0: 人来，带王三郎。
2: 是，王三郎，走。
1: 哎呀！

0: 前论那个芭蕉树下面七层石板七层泥埋得紧紧实实，还有
1: 快快讲，
0: 还有卖饭娘子的丈夫也被关在府中水牢，此去九死一生啊！
1: 来来来，说起曹府水牢救人，待我走临房上再做道理，不得有误。警察侯爵，你可知罪？
2: 哦，这，包大人呐！

0: 是
1: 将他拉了出去斩头示众。
0: 是
2: 皇娘驾到。

0: 娘
1: 平身
0: 谢方娘。
1: 老包呀老包，你怎么敢叫我爹？
0: 启禀方娘，你爹犯下了人命关天之罪，兵官正在升堂审案，请方娘端坐一旁，让兵官
1: 大堂。

0: 准，今天有我在此，你休想动我爹爹一根毫毛。
1: 皇娘，下官正在审案，你私闯公堂，妨碍审案，入国。
0: 哼，大胆包贼，岂敢无视国母娘？难道你就不怕下次罢官吗？
1: 曹国璋谋人欺子骗人田，祖犯王法国法，不但难谢天下，我老婆宁愿下次罢官，解甲归田。定斩不老，人来人。

0: 皇后，好事不好啊？
1: 哎呀，皇上，我爹爹被马黑子宰了。
0: 他如何被宰啊？
1: 他，哎呀，我爹爹死得好惨呀！皇上，你要为我爹爹伸冤做主啊！
0: 好了，好了。待我问个明白，替你做主。
1: 谢皇上，
0: 下去吧。
2: 启奏万岁，包文臣求见。
0: 来得正好，我正要选他。万世臣
2: 说
0: 选包拯进来。
2: 遵旨。宣包拯进来。
3: 开封府包拯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爱卿平身。
3: 启奏万岁，开封府包拯有本要奏。
0: 哎呀，大胆包拯，你真的占了我国庄大人。
3: 皇上啊。

0: 哼，既是国丈有罪，你正有我知，再杀也不迟啊！你对寡人不尊，犯了欺君之罪。哎，
1: 奏旨万岁，杀他是口。哪知娘娘大闹公堂，是枉法国华而不顾，官要生安，我忍无可忍。路不斩，石难平，天下民愤。
0: 包拯，你还想狡辩？推是罪，罪者罪上加罪，无事何在？
2: 站！
0: 给我战帽推出去斩立。
2: 是。
1: 万岁！我无罪之有，上方宝剑是你赐，先斩后奏是你言呐！
0: 这。是你不用了寡人。
1: 万岁，你言而无信，尽私信于包拯，那谈何欺信有天下万民？杀我包拯无所惧，只怕是民心者，是天下。哎呀，
0: 包拯，难道杀了你，我宋朝江山就不保了吗？我今偏要杀你，我死！
2: 走，
0: 给我推出无名山呀！
2: 是。
3: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斩不得，斩不得！宋文仲，宋文仲，你哪里斩斩刀骨？今日斩刀骨，明日斩你宋宋宋宋，斩了刀骨，谁来保你大宋江山？斩了刀骨，宋宋宋宋江山难保啊！
0: 啊，是仙人之敌，天助我也，真是天意，天意呀！哦，哈哈哈哈哈哈！一气之下，险些杀我贤臣，才我今天之主，给我快快放开包爱卿吧！
1: 万岁，要斩就斩吧。
0: 斩不得。
1: 斩得。
0: 斩不得。
1: 斩难得。
0: 爱卿不要戏弄寡人了，是我一时糊涂，快带帽穿衣吧。
1: 万岁，我包拯有辞官归田之意，望恩准。
0: 爱卿，难道你戏我不够吗？我给你带上重刑吧。
1: 这

0: 启禀大人，现已到西花园埋尸之处。
1: 来呀、啊，
2: 走，
1: 把他与我挖起来。
2: 是。

0: 启禀大人，卖花娘子尸体已挖起来了。
1: 那下
0: 遵，
1: 把他抬了上来。
0: 是。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善诱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罗帕基第四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给民意，发展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在于九龙茶灯民间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喜老夫人。
1: 啊，喜老夫人。
2: 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恭喜老夫人，贺喜老夫人。
2: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不然我也要跪下了。
0: 恭喜老夫人，李郎已独占鳌头，并封为八府巡安大人，今日龙归乡里，奏事喜报。
2: 什么？我儿子真正远了。

0: 中状元了。
1: 恭喜老夫人。
0: 哎呀，顾兰中了状元。妹妹，来，快去接喜报吧。啊，弟弟，还是你去接吧。妹妹，还是你去接。哎呀，姐姐，你我双双同结吧。

0: 尽前来遂心愿，细问儿子中状元。
1: 大喜官，有劳你们了。
2: 万岁万岁。
1: 大喜官，这里还有呢。
3: 啊，多谢老夫，多谢老夫人。
1: 妹妹，妹妹，你先回去准备准备，我还要在这里等老夫一职呢。起呀。

0: 是他来了吗？看他那倒霉瞌睡的样子，一定是名落孙下，榜上无名。哼！
1: 脱去官袍穿便衣，要往殿下走一巡。请来殿起细打听，水落四处觅真仙。殿，恭喜老夫人。
0: 哟，这不是王老爷你吗？想必此吧，你已高中状元了吧？
1: 惭愧，惭愧呀、啊！
0: 哼，你也知道惭愧，你好无情，好无义。我不先骂你几句，也出不了我心头之气。待叫我妹妹来，好好的责骂有你。妹妹，妹妹。妹妹，我说呀，却可离俺龙子是跑不了王善的。你看他来了，
2: 哪个呀？
0: 你快去看呀。
2: 姐姐，姐姐，走走，快走啊。
1: 哎呦，哎呦，走。

0: 太监巡安大人。
1: 啊，王知县，你为何便不在此？
0: 卑职在此遵办此案，特来四方啊。
1: 还需更衣前来。
0: 是。

0: 姐，母亲，
1: 母。
2: 哎呦，进来，
0: 快进来，
2: 快进来，
0: 快
2: 进来，
0: 来快快
2: 进来吧。喂，你们也进来坐坐吧。
0: 这客房店小，你可看不惯了吧？
1: 母亲说马里话来，为俺西南王去带兵。
0: 妹妹，你看还是我们的儿子好哟。
3: 是啊，
1: 姨母，你行前代数之缘，我已做下属官员，几日早办。但不知哪位善主行事明顺，现在何处啊？
3: 老

0: 哎呀，你也动了慈心，哼，都怪主考大人瞎了眼睛哟、
1: 哦。母亲，
0: 他就是那个傅义之人。
1: 啊。

0: 哎呀，这可把事情闹大了呀！儿呀，这官司不可公审，只可私问呐。
1: 母亲，像这样不平之冤，岂该大白有天下？请母亲旁坐一旁。
2: 大人呀，下官今日已知悔恨，只是这夫妻之事不能对外宣扬，请大人择期公堂，枉我夫妻。
0: 我们还算是我夫妻，不要当堂去。

你才是水，你才是韭菜，脱了得了，毫不稀罕。哼，要是换了我呀，早就嫁过好的，岂是你？

0: 江雄这抓到了吗？
1: 抓到了，是一位女子，将她劫持有清平府邸。
0: 是个女子，她叫什么名字？
1: 桂香。
0: 啊，桂香，
2: 桂香，
0: 金龙，此女乃是我家爷，
2: 不，是我的亲妹妹，叔叔将她劫了。
1: 来人呐！
3: 走。
1: 说起清平府，将高照女子桂香永官缴节了。马，你清平府急了出斩江雄。
0: 欧呀，可有状纸？
1: 有。奴怕是江雄斩公娘离亲之时所到。十五年前，王可久虽知此情，但他自是苗龙年轻，不堪寻妻，桂香愤愤不平，奔走天涯寻找公娘。
0: 哼，好一个王可久，王知县！你做了这等无情无义之事，还骗我说夫妻和好如初，说什么金盆拔萃，分量还窄。哼，宁可救我妹妹含冤而死，不可在此卖身为奴。哼，到底谁是金盆，谁是瓷盆，这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哼，我妹妹她活得对，活得好，真是当当响，响当当哟。哼，就是一生没见过男人，也别再理你娘
4: 娘是

天上但出苦美女，有心修书送至我娘家，我那狠心的弟弟和你一样，你们不把女儿相认，并赐下光大

哎呀，我儿还叫姨母，这我听了实在难过，再也坐不住了。妹妹，你要说呀，姐姐，你要说。

0: 下个课堂今日同大家介绍梅山的水打白骨码头。所有人见老梅山人到底的梅山花桥底下前方梅港河船边的码头被称为水打白骨。桥沙飞过快，也就出南洋人都喺 U A 坐西货船，烧成货引仔嘅到长桥，然后再坐梯货船到汕头去坐过快嘅海船。往拜人们可以在河船边立有河船八公神碑，用太感人祭拜。因为一只天师交代，一落雨河水涨起来时节，就会进到河船八公。时间一长，一只天房河船八公就被叫成嘅水打八公。码头也就被称作水打白骨码头，因为一旦落水闸可以发酵，水打白骨的上货自然比较旺。每个行业建立几次改造时节，水打白骨都要一心人主持前移安放。1965年，梅港桥太规模改造，加宽、加高、加硬桥时节，曾经可以水打白骨码头往对岸临时修建一座浮桥，方便人们通行。水打白骨这个临河省了一条太榕树，太榕树需要三几代人才能够拿过来，根基牢固，树根下开到河的上空，榕树下边是沿河人们同河岸的船家聊聊的好地方。在太榕树这个曾经有着人流木屋，据说木屋的主人含石家床，在木屋都会做茶叶、饮食等小买卖来去维持生活。基层在革命战争人台，而在长桥任负过一金银等同志，发起言辞招人每个两眼丧尸干涉同防风改造时都不能通过的木屋和太榕树。太榕树可以叫白衣人到1983年可以干涉港北防风提示，一旦木屋和太榕树将没种子，这也就是老梅山的水打白骨码头。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语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现在感触苦命女，有心修书守住我两家，我那狠心的弟弟和你一样，你们不把女儿相认，并赐下光大

0: 哎呀，我儿还叫姨母，这我听了实在难过，再也坐不住了。妹妹，你要说呀，姐姐，你要说。哦呀，你快叫两边退下，这快。
1: 两边退下。

0: 不要，我不是你的亲生母亲，
1: 哥，你比父母好亲，
0: 你姨母才是你的亲生母亲
1: 啊！姨母才是我的亲生之母，
0: 母。

0: 呀，这案子怎么也理不清，你还是快随我来吧。
1: 母亲，这
0: 快，
1: 母亲，

0: 两次。
1: 哎呦，你还留着这条腿干什么？
0: 我就是跪破三七，也不惜这份大。

0: 家团圆。
1: 姐姐，你也是我们一家金龙之母。
2: 启禀大人，跪下已接到。
3: 快快有喜。
1: 冬娘，冬娘，我要为你起诉。
0: 哎呀，唐明夫妻已经和好如初了。
1: 啊，你们一家已和好如初了，那我就一句话都没好说的了。
0: 这位大人，这是你家少爷，
1: 丫鬟相见。
0: 你
1: 曾是母主，是母奴，你比我的亲妹妹还亲。
0: 哎呦，如此说来，那我们就是姐妹啥了了。
3: 百钱虚一母。
1: 哎呦，李宗庙，李宗庙。
0: 妹妹，这罗帕宝母就还给你。哦啊，娘说个情，这乌纱帽帽就还给你爹爹戴吧。
3: 但替母亲做主。
1: 哎，我来。
0: 这可是我们为奴主的给你带的哟。
4: 哦，惭愧，惭愧哦。

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直到 Facebook。

0: 我的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家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3: 闽南之音，
2: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来来来，
5: 来来来，
4: 闽南听戏台，
5: 大家小招来，
4: 我南音甲高架，
5: 各种剧种来穿插，
4: 有小有大有三花，
5: 有我有你有人陪。
4: 咦，啊啥人陪啊？
5: 闽南之声，小兰陪。

0: 群机边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我是小兰。今天的节目情当中来安排欣赏到的是三地的台湾歌戏的一对历史剧，叫做《燕歌行》《燕歌行》。这是小姑娘在历史中吼来写三国啊，做出引导的这经书哈。讲的呢，就是伊两个后生甲伊新妇之间的这个啊纠葛哈，情节的纠葛。那讲到伫个大家比较较熟悉的这款做出哈，做家人呢，应该是做出之死啊哈，啊个有呢，就是这东出台的修灵之压。点清了这泽丕啊，也政治野心，所以呢是完了吼，这泽策一世人呢讲袂出来，帝王梦哦。啊，个有呢就是泽丕阴谋吼，这金密之事啊，所以呢唤起了伊文学的初衷。那这是要看这泽丕啊是安怎呢来压下天柱之怒哦，和伊的这小弟吼、哦，就是这泽弟啦，诶，这篇《鹿心赋》呢有广流传。所以故事真正内容呢是非常的精彩哈，带咱呢以歌戏的形式来欣赏这段历史。今仔日呢，咱们个到阵来欣赏到的是精彩的第二场，来听毛小祥的歌戏。
1: 来，众人动音，动音，请，
2: 上牙请。

0: 咱兄弟心头上挂来抛弃的不平呢。兄弟，弟受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在当今之世，什么人有才调西两个公主，拢甲自己的爹亲同款，文武相传。另看老毕敢有？
1: 哦，
0: 啊，孙权呢？
1: 有，
0: 对嘛？安尼看来看去，嘛只有相也有啊。不怪人伫咧讲，天下若有三分的月色，两分拢被吵架劈去咯。
2: 睡着了，睡着了。相爷，修当时当初台拄起好的时阵，你命两位公主在此当场比赛写赋。
3: 是啊，无亲像有人，也搁伫遐咧想，这个时阵，我林子豪的目睭呢也瞪轮一下，心内就注意咯。
2: 是啊，这林子豪将笔压起来，无一下功夫就大功告成咯。
3: 就是这笔定大夫，也搁去予相爷品味透明。
4: 是啊，林子豪的笔又快又来，连我夏侯惇手中的刀也自叹不如啊。
5: 自见之望明，先欢切下，对随意。

0: 呼哦。哦，上马保圣主，下马写兵书。要那这母文人话之书，对我来讲根本是雕虫小技呀。
1: 是呀、啊，相爷果然是好父无天子，阮两兄弟敬相爷一杯。
2: 来，同饮，同饮，请。
3: 为我心，不敌我家，为我。

是做阴阳，做错面将拜下三国圣人，祝民夫情天牢，该抢的就抢，该帮的就帮，偏偏啊只有你，不是跟我小弟看，我找我，如果亲近我，我怪人别及时行动，你听的是悲凉，肃杀之声。

0: 来，九囊东印，
1: 请
2: 绣牙
3: 请。
4: 我祖皇不在，万病定先气休。
0: 嗯，滴水不红，
4: 人生多舛，就有一树。西门出入危险，可以流传千年万代，骗笑天地之间。故人心以为救文章，这是不救之圣祖啊！
0: 文章是不救之圣祖。哎，太祖真是大言不惭了。

0: 公贾玲苏林心腹靠腹
1: 火李行官带娘追苏当京东哦
0: 太祖抓灵随便出剑
1: 这
0: 火红红兄已经引我所造大红林主角为京诺大将军
1: 下赴令尹
0: 其毛主见爱时时太平
1: 拜下父王
2: 恭喜

0: 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歌架，
1: 这歌我来耶！
0: 听优美口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来体调较好哦。
1: 小红，
0: 你太多心了，你卖靠太主点点。
2: 查甫人哦，只会他们正做的呢，而且因的错汤也是去打破去。
0: 我去接主家的时光，唉，真美啦，真美！刚讲你无想要老。

话，心心念念拢是红纱，天赐予我风流状态爱情。

传阮去后宫的时阵，我叫你进兵哩。

个人头疼，难怪。

0: 管你意下如何呢？
1: 这哦，西太祖都也容易，可是啊，皇帝会多了，需要人为伊分忧解劳，而且皇帝对主皇，哎，也是愈来愈气重啊。
2: 六亲，六亲，
0: 对的。
3: 精彩一段哈，这就是三弟的这个历史剧《燕歌行》的第二场。这个作品呢，后来为什么姜维呢历史上所讲的哈，伊是贬低杀妻的恶人呢？哎，究竟是安怎来演绎这段故事的？那明仔再相关时间，再去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哈。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啊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如此花前月下，就让你好好表现一下咯。

0: 位听众请坐听，听我来念歌给你听。闽南之声的听戏台，早起六点来开台，戏剧曲艺摆几排，油味唱大煞煞来，专家讲戏上精彩。闽南听戏台，
1: 精彩的节目阁有。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参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0: 收音机边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我是小兰，大家好。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再来安排欣赏到的就是三地的台湾关阿戏的这对历史宫哈，燕歌行第三场的欣赏。这个人怎样说来下的呢？就是三国折扯因刀的一挂代志吼，特别呢就是伊的两个后生甲伊新妇之间的这个感情纠葛啦吼。讲到这篇呢，历史上大家对伊印象啊，唔是甲真好吼。别伊的这个小弟就是折弟啦，七步为师吼。阿哥有呢，就是讲伊啊，太师伊家己的这个家后哦，就是这金密。那到底是唔是安尼一回事呢？咱的这个歌阿戏的编剧呢，就对无修祥的展出呢来撰写吼，这个泽批的这人物。那泽批呢，其实也是真有才华的吼，亲像这燕歌行啊，也是伊首创的。那今仔日呢，要来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对泽批啊，伊怀疑哦，伊的这个太祖辉，就是这金密啊，甲伊的小弟吼，泽弟之间呢，是不是有未清未楚的关系？吴惠公伊个后生吼，泽瑞呢是伊某甲伊小弟所生的，后因某呢大生气哦。那这段呢，在表演啊，内心戏也真多，将泽批呢演绎甲真孤单，而且呢有淡薄啊这款怨妒的这心态哈。那下面的时间，咱到底来欣赏这一段的内容。
1: 六七，六七，对哩。母亲，我听说你甲爹亲要伫花园。

0: 正担心，挂掉。
1: 你就唔敢困掉无？
0: 是啊。海里做累，向爹亲大人请安。
2: 累里免礼。
0: 爹亲，自从你驾驶海里，你写诗就爱先学一读诗，过年要困也爱吟几句，这做梦才会甜哦。
2: 哦，嗯。既然如此，花前月下，就让你好好表现一下咯。

0: 女儿认的是苏琪的诗。
1: 有请，我今天如何呢？诗中的少年英雄就在眼前啊！
2: 是啊，公主金丝当年是真有班，这身家嘛是家传的本领哦。
1: 是啊，
2: 下人就做你为阿公、阿爹、哥姐，一家拢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哦。
1: 莉莉啊，时间无早，赶紧回去休困。
3: 阿娘，
1: 乖，听话吼。
3: 好啦，
2: 嘉庆，海里先回房去咯。

0: 风采蕊蕊的呢，是祖根的诗哈、
1: 啊。是啊，子凡不愧是知音，莫怪我你有心作，头一个拢会要来请你品茶。
0: 哦，祖根就是去到你的面前献宝啊。迄日在东厂台上，我看伊迄张诗稿，连目注意都也袂打咧。
1: 哎呀，子凡，这拢爱怪你，
0: 怪我。
1: 是啊，你殷勤文友，评论新作，只怕有为主之憾。你呀、啊，偏偏啊都无将家己的小弟放在眼内，子凡，伊唔只系安尼转弯抹角。将诗稿送来给我这个兄嫂看。
0: 哼，皇一言九鼎，所见为这个知音，在建安将灾主之中，一边算是独占鳌头了。我是凭什么去吟上添花？
1: 子凡，皇对你是另有重用，太子之争必胜的是你，皇子演练之书也是你。
0: 也不过最后江边湖里进攻的人都不是我，苏建义呀。

0: 李辉，你将做的低做累，里面太不容不累了。
1: 厝的装水，
0: 这，
1: 苏完，既然咱两个人要担心，又何必吞吞吐吐呢？
0: 我一定无跟你讲，瑞丽出事的时阵，已不足十个月，无效对你这个丁文熙早都猜疑了。
1: 猜。

阿妈无冤家闹好话，迄人真的是阮的大山，也唔过做屁开始咧想胖想胖，心里的心是唔是靠我自建？哎呦喂呀！哎，今日我从太做牛做得做啊，是安尼都爱斟酌利益哟。哎，阿哥愈看愈像啊。

同做比心的整个刘伯承的时阵，做错也开始无用的怕呀。

巧嘞，大人顾心，大囡

电视戏剧新闻最喜闻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收听。

0: 相见西南别亦难，东风无力。
1: 人讲人生就亲像一出戏，台顶搬的是别人，台下演的是家己。有时台前是笑眯眯，到了后台是暗相悲。闽南听戏台，家己品味戏曲。

醉茫茫，莫料君情，害得王静遍地绣兵。

要很灰心。

0: 经已经甲串探知府。
1: 丽姐，我知影你伫遐未困，你无印象无要紧，要唔过，请你莫想骗我。就摊像你唔接事讲，我一点仔拢无怪你啊。我只是去买醉，想要将家己醉死啊！
0: 子健，你叫别家要如何是好？
2: 教堂边放风的人影，
1: 敢是？
0: 子健，赶紧回去啊！
1: 真是是伊，丽姐，我都讲什么？丽姐才肯留步呢？
3: 今天在这段内容吼，那这个做阵呢，就是主见啦。半暝的时阵，过来找伊的兄嫂，啊，好，这招聘呢发现，啊，更加是大生气哦。就整个按怎来开店落去呢？明仔在上班时间，这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形象。今仔日因为是。

台顶上大戏，大咖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气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

0: 酒滚霞音，世界花香。
1: 我话真个顶，做爱你。
2: 有烦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6: 观音庵祖朴相见，气不成声。安乐侯束手就擒，就地受审。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驴马换太子》第35集，随时开讲。
7: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南极点交点贤惠，对苗家集冲红了苗秀英伯阿家，然后又不时辛苦赶到三星殿公馆内面，偷偷将一张提前包公防范刺客的纸条，放在包公倒里。果然，包公到了天穹殿。当暗就有刺客来行刺，但是因为包公早有准备，所以刺客被擒送到包公面前。包公满面笑容，叫说将伊松绑，然后对伊讲说：“我甲一位宗师无冤无仇，你要倒落有可能是真心要害我，也无非是去当歹人使数，一时糊涂罢了。”刺客看见包公对家己如此宽宏大量，就家己阿罗说：“人说啊，包公正直，而且目色英雄，果不虚传。”连后一本身就说跪倒在土下来说：“小人冒犯钦差大人，小人实在该死。”包公赶紧说：“宗师请起，有话坐下来讲。”台下个刺客哦，鞠躬了后倒坐落来。包公则说：“敢问宗师，贵姓尊名，多次何干？”也这个刺客看见包公如此礼待家己，则顺嘴应说：“小人名叫韩福，只因奉榜约所切前来，一步路追追拗拗，偷偷摸摸，所有代志。”讲一遍，让包公甲众人听。接落去又说：“大人啊，遐你作大度量，对小人较作优待，小人感觉真歹势。”包公笑笑说：“只因圣上赐等本府荣誉过罪，使得我性命完薄于我，故此招人恶毒，所以啊，将我妖魔化。将来若有机会。”甲安乐侯面对面的时阵，总是不妨当面证明。韩福连声称说：“好事，可以，可以。”包公前吩咐公孙策带韩福落去辽阳之上。公孙策甲韩福离开了后，包公又搁暗暗将王条叫来，叫伊将韩福看伊好事，唔通都走无去啊！王条这时才将迄支拔出来的手指啊，无怎么插伫。这个韩福卡了这支，退来等伊看说：“大人啊，这支手指哦，那是南极点交的手指呐。”包公说：“哦，原来是典医师暗中帮助啊。”王条说：“是啊是啊，啊无拄只也阁拍较真勇啊，才乌白帮割落啊。原来都是典医师咧杀战啊。”包公说：“安尼三星殿的纸条。”嘛是这个典医师留下的这条呐，包公心中非常感谢典昭多次出手相救。这时，公孙策已经分派特动，叫马汉带领马步、头目、景春、甲田平、简王、观音庵打救金玉仙，又搁派张良、甲赵虎、简王、邓高林、捉拿榜玉。但是马汉带着景春、田平直奔观音庵离去，只见有一匹马车叫， 速速走，无来叫偌紧啊！将敌军瞄准离去，马汉一看，赶紧接过去。等伊赶到，只听见边头有一个人咧叫说：“兄弟，因何来迟？”马汉回头一看，哦，原来都是南极点子哦，就是大哥啊！呀，这只马车叫是要去倒落啊？点子说：“这马车叫是等我砸的，金玉仙就伫叫来。”我打算要将伊安顿伫观音庵内面，现地来得正好，咱做一下来去。这时耿春甲甜平也赶到，就做一个和尚这个车轿来到观音庵，将观音庵内面行出来一个老母甲一个菜姑。这个老母啊，就是殿中阴母杨氏俩，正人将金玉仙扶出来。殿中阴母杨氏甲金玉仙是主仆关系啊，两个主仆见面抱咧哭啊。原来杨氏哦，也是南极通知伊来一搭等的，正人将轿咧内面跩行李啊搬搬落来。南极交代杨氏说：“恁主仆两人踮一搭等，等恁厝相共官司了理了后，我会叫伊来一搭找恁。”然后对马汉说。现地倒去，替我将包大人问好，就是点交另日再去拜会，另请包大人。金玉仙是这个贱人女子，才不安等于等等去对质，拜托，拜托。撤了，后会有期。撤了，用中离去。马汉甲耿春、甜平两个人回到公馆，将一切禀报包公。亚兰过来说：“张灵、赵虎两个人来到东高林，无看见半时动静。赵虎说：‘假袂放玉这个小家已经煞随走去了。’张灵说：‘无此理啊，假袂才对。头前一望无边，也无看见有人。就在这时，只看见远头有一个人骑马来。赵虎一看。”对张灵说：“跳跳跳，来咯来咯来咯！”然后两个人商量好势，张灵随带车叶秘伫树后，就好趁对方马来到面头前，故意按马嘴，经过煞栽倒咧涂骹咧。张灵正按树后撞出来说：“啊，无好咯，马撞死人咯！”然后箭嘴将放玉的马揪咧，叫说：“啊，你撞倒人，你煞想要走啊？”正车爷前接出来要抓人呢，房爷的家丁前大叫说：“我敢恁好大胆啊！哈，你碰瓷敢唔去碰我宝马车主，碰我奔驰车主，竟敢来将阮后爷马甲伊拿咧！”张良说：“管你什么前爷后爷咧，先将阮的人救活再搁说。”家丁说：“此乃安禄侯，东条太师之子，如今是改扮行装出来侍奉。”恁竟敢乱砸去咯！想要造反咯？是？就好听说来者就是安禄侯，阿无阁假死，将咱涂骹咧撩起来，对着咧说话家奴啊，先煞一嘴鼻腔扇过去。阮当的就是王玉了，说咧，遂将王玉拖落来买，车爷退出室来，将王玉共拖咧。正家庭看是下面无好势，赶紧走啊！无看脚了。张玲甲赵虎连接都唔去接，反正伊若无抓坏咧，要抓这房玉哥，押解着房玉真回到公馆，马上将房玉带上公堂。
6: 安禄侯房玉是房太师的独生子，官拜安禄侯爵位。以奉旨定州人才，却强征民富，搜刮民脂民膏，欺压百姓，乞求人才运粮，施建软红堂，强拉民女，无恶不作，定州百姓恨伊入骨。当然，安禄侯最后也不得善终。
7: 后宫看见房玉暗吻的大铁锁，赶紧吩咐说：“恁在那太不懂事了。”哪会出去将后爷锁了哩啦？赶紧将伊下去，车爷赶紧将房玉按阮顶面的铁锁将伊褪落来。房玉到了这个时站，规个人计嘛脚软手软咯，赶紧将包公跪落去。 包公室

0: 不必如此，虽然不可因私废公，但是我甲太师啊有师生之情，所以咱属于三兄弟。唔过因为此案重大，需要当面对质，所以希望你实实说来，唔通畏罪回避。说了，叫车爷将证件告状的迄十个父老乡亲啊，以及田中、田启源，也佮怀去当伊抢去的妇女人，早早共带去。包公按照听证，随即张问啊。啊，方玉因为看见包公拄只咧说话翘起哦，突然亲像咧甲伊商量，甲伊拍算呢，而且呢佮笑头笑面啊，总叫笑面虎俩。啊，就感觉包公有淡薄想要哦，比好家己的意思啊，心里就暗想。看是这个乌包精哦，是咧要想办法救我呐？啊，我不如暂时招来，等这个乌包哦，看到阮老爸面咧，再佫加上我认罪态度好，坦白从宽为借口，将我从轻发落，啊，毋是无可能的代志啦。想到一搭，方玉就说：“钦差大人啊，毋免详细问，毋免详细问俩。”遮代志啊，皆是犯官我一时糊涂做正错事，这个时阵我是后悔啊！啊，恳求钦差大人你笔下超生，啊，犯官感恩而不尽。包公说：“遮代志，你皆要招认，也阁有一条代志呢呐。幸福是何人所赐啊？”方玉一听，几个人皆讲去，大半日才答说：“幸福哦，好，幸福是太守状元车遣宦官，我唔知半项哦。”包公就吩咐说：“来，带幸福。”只见幸福啊，满面红光，行上公堂了。因为这几日伫包公一搭，伙食店招招袂歹，无一丝啊犯人的遐款式啦。包公说：“幸福。”你甲侯爷当面对质，幸福上嘴对方玉说：“侯爷，不必阁隐瞒咯，代志按头到尾，小人已经全部共钦差大人说了了咯。侯爷，你只管实话实说，大人自有主见。”方玉看见幸福安尼讲，啊，只得承认说：“幸福是家己派来的。”包公前叫伊为将。事到如今，方玉啊只好为阿。包公赶紧所有人证皆在场，包公就叫各自上船来认人。哇，即阵啊，有老爸来认查某的啦，有阿兄来认小妹啦，有翁来认某的啦，也佫用个大家来认新妇的啦。反正情况各种各样，有的哭，有的出，有的笑，声色不堪入耳，都袂输菜市场呢。包公吩咐叫因徛伫公堂外口双陪听候判决，然后又阁派人去请一个太守上元速到公馆。各位观众朋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千里为鸭，安乐侯周底伏法，驻马不行，天阶庙是有蹊跷。欲知详情，请关注。长篇不叫故事，三百五亿第一季，二马换太子第36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营养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惊长木。无论儿女情长，在自家人，也是身外断失，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千里为阿安乐侯，周队复发，驸马不行，天泽庙自由蹊跷，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武艺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36集，叙事开讲。
1: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包青天。因为有蓝洁典在暗中帮助，真紧就将拍算要外逃的安乐侯彭玉捉拿归案。公堂顶面是九领牛皮做一官，包公按照廷政随即登门，连证物证摆伫安乐侯面前，事到如今，彭玉只好头趴趴为压。包公看见所有连证皆伫在场。前吩咐证人徛伫公堂外口两陪听候判决，然后包公对彭玉说：“就你所作所为，你应押解进京。我惊说路途遥远，还你的受折磨。搁一说，到了京城，一定是着由三法司来判决。”到迄时阵，难免你抱遐着阁受苦，也万一圣上两眼大怒，必然重罪此地。与其安尼受苦，也我看长痛不如短痛，不如由本家掂一搭判决，讨你较爽快。你看安尼好势无？彭玉想说，包公对家己是高高提起，轻轻揢落去，真是，吼、哦，包大人啊，老兄弟，你真是是我彭玉的老兄弟了，安尼就是，全全你共我注意哦，钦差大人啊，犯官哦，大项都稳呢，你注意，你注意，你安尼说多也好势。包公听见彭玉安尼说，哦。安尼好势是，安尼好势贴。包公将乌面人挥落，火目将引过去，大叫一声：“听雨砸！”一听见这三字字，双背边的车仔大一声说：“呼呼！”威震公堂，自己死命硬去，也将零头砸更上堂，太好势！王朝将零头砸外面的黄绫布摊开，露出。金光闪闪的零头砸，彭玉一看见零头砸，惊一个无神魂，脚骨大石掉。这时伊才知影说家己啊，是去上了一个乌包的当咯哈。伊安尼好声好色叫我心抓定，原来都是要卖我的命。多只嘴要开嘴骂哩，只看见死命的也过来，用叉插到伊的嘴里，然后将伊的衫裤。把塞铺好草席，将彭玉放在草席顶面，跟着用草席捆绑三捆，张良就好将彭玉扛起来，来到零头闸嘴，将伊放在闸口。这时，王朝面颊乌色，左手推刀柄，右手换刀背，等待包公一声令下，包公将保守一歇。头壳一弯，说一声“行行”，王朝双手一用力，嚓！彭玉被腰斩做两截，死的车也行到闸前，有前有后，将彭玉的尸首扛落去。张良甲赵虎将闸刀顶面的废裂切二千几。在场伫咧看，电器员以及正位父老乡亲，看见彭玉被砸，才知影包老爷甲因看到的其他官员啊，无相款。包公是一个真心为国、与民除害、勇于担当的好官。砸了安乐侯，包公大喝一声：“换了余刑，将我拿下！”左右出手，将行服双手刷将伊撩起来。独家行服亲自看见砸彭玉，内心是个噗噗吹， 此时啊，又搁看见公车将家己双手定定压伫后壁，故意先甲落着，大声叫说：“大人啊！啊，小人有何罪啊？”包公将惊瞪目者瞪说：“你这糟糕啊！本家乃是奉命欠车，你先甲前来行刺，行刺欠车就是反叛朝廷，也假说无罪啊！”包公说了，左右将伊的衫裤剥削，擦脱脱了嘴用一领粗尺更合适。即阵零头扎已经换作九头扎，原阁是由王朝主扎，但爷爷将幸福尸体更落去，收拾合适。只见包公断去断还太守的人，眼睛挖到一边报说：“大人，小人奉命前去断还警员，现在警员已经畏罪吊死了。”包公一听说，太过便宜这个狡贼咯，就派人去警员院处验尸，连后吩咐将电器员带上堂来，才叫去观音庵接阴谋，又交代推主命案的老仆人殿中，要好好提醒甲约束主人，督促伊认真读书，以求上进。所有马车轿内面的行李，就由殿中领去接了。包公又搁吩咐知尉胡罗说：“个人将胡林人带倒去，安分守己，好好过日子。本阁啊，要安抚客栈回命册，秉公奉正，以解决民众的困难，不负圣上体恤民众的宏恩。”众人才跪落去叩谢包大人、包青天，然后欢欢喜喜挖倒去。包公叫公孙策马上起草奏折，审阅了后，并将袁廷正以及孟玉甲幸福昭君做一个封号信。另外，伫外面附一份文件，请旨补太守官位这一块，才命令即刻将文件用官邮发往京城客栈方向。另外，又阁派专人客栈户口。帮牛尽灾，必是人人是欢声载道，感恩戴德，感恩当今天子派了一个好官。无偌久，京城皇上的批旨来了，包公叩拜恭接，拍开一看，是仁宗皇帝亲自主批，阿罗包公是至公无私，所办的代志计也正确，太守只一缺。马上就要叫吏部考核官员补上，但是得到圣上的肯定，包公北来并不是真欢喜啦。观众朋友啊，包公家己咧想，虽然圣上批旨顶面一再直直阿罗我、表扬我，但此时啊，棒击这个罗刹在惊，知影我砸了伊哀之。伊哪有可能会轻易帮我耍？这只怕是棒击奸谗言，遂安慰我。等我若回京了后，才要来修理我。罗刹啊罗刹，我包某人秉政无私，一心为国，人说邪不压正。我看了要都可能会去惊你种个鬼鬼祟祟的奸诈小人呐、啊。我也是贪现实。树头也阁有关，等我封真了后，阁到石过去轰炸。一来不负朝廷，二来为民除害，三来也是听我包某胸中的抱负。包公秉政封真了后，就立意要到各地去轰炸，阿就无按原路回京，而是挑工选一条新路回京。
0: 房太师房杰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伊不畏权贵，一身正气，是韩琦、范仲淹等人的好友，也是司马光、叶青等人的粉丝。不过，在小说中，房太师却被描写成一个大奸臣，成为一个反面角色。有理有目，讲金来钻头工，多少人间事。崔尖起来，天下断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泉州讲古长篇不结故事，三结五义，正在播出。
1: 几几年，包公一行人来到一个叫做潮州桥的所在，包公的桥正伫咧慢慢行，突然起一阵乱响，轿夫赶紧将轿揢落来，包兄落马，详细一看，不得了啊！双边的轿杆计出现裂痕呀，也毋好得轿夫哦，已经将轿边边落落，放咧底咧，若无这两支轿杆若折卸落去，包拯现煞半命。包兄赶紧禀命包公，吩咐牵马来当包公骑。哪知影包公才随脚踏马，还要上马呢？马前啪一声，向边头一闪，也毋好得你在伫边头赶紧将马揪落啦。包公再佫重新上马，这一棒虽然是骑起去马内咯，但是马是连行都煞毋行俩。一直在原地拍瞌睡，包公伫摔去几落边，马头摇摇咧，翻在向后退两步。包公家己想啊，这只马跟我真侪年咯，伊有啥唔行？拄到歹人唔行，见到冤魂唔行，有刺客伊唔行，拢无说一搭有完整哦。就叫包兄去将地保叫来。时间无偌久，地保来到马嘴跪了，求情：小人地保范仲华，共钦差大人叩头。包公问说：这位是啥物所在啊？地名叫啥啊？范仲华说：大人，阮一搭名叫潮州桥，啊，既无桥也无草。唔知当初时间来号一个名呢？包公又问：一搭较有公关无？范仲华说：阮一搭哦，虽然是统一大道，但唔过是风凉油撇的所在，要倒落有公关啊？包公用鼻子着嘴面问说：那头前迄块大刀处是啥所在啊？范仲华说：吼，迄块哦，迄块是天子庙。啊，毋过也无啥香火，只有一个老师公伫咧看啦。包公就吩咐说：“来，打倒天子庙，然后将马一摔。”奇怪的是，即阵马哦，竟然就无阁吵闹咯，乖乖顺顺向天子庙行去。毋则说，人说啊，马通人性，恁说有奇怪无？包兄赶紧上马，抢水赶到天子庙，吩咐这个老师公啊，将四颗灵灯环境小可整理一下。包公坐到，随吩咐李才对西殿走廊设了工资，家己带着包兄直奔正殿。老道已经将香烛准备齐全，伺候包公点烛烧香，然后回避。包公落殿来，来到西廊坐咧公位顶面，众人呢伫庙外咧合适，只留包兄伫边头。然后包公吩咐包兄偷偷将地保范仲华叫入来。各位观众朋友啊，这范仲华有啥物故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到下集分解。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

0: 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浙江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乡亲大家好。
3: 这一日，
2: 包公一挂人来到潮州桥。包公咧骑啊，迄只马啊，怎啊都唔行咧。包公就感觉，这个所在一定有冤情。就前伫附近天界庙设公堂，包公吩咐包兴偷偷将地保啊，号做范仲华叫入来。啊，包兴就去咯，去讲地保说：“范爷啊，我看你这个人都袂真歹咧。”就是一条较啰嗦、野狗话。较等下，你若见到包大人，包大人若问你什么，你才答什么。若无问你，你唔通加啰嗦、加说话，知唔？范仲遐连连答应说：“哈哈哈哈！伊若有问，我才说；伊若无问，我唔说。”啊，就前底包兄来到西龙，对包大人跪落去前拜。啊，包公问说：“地保。”此地四颗灵灯有徛家无？范仲华说：“大人啊，哈，南通大道啊，东有卢秋拿，西有黄土岗，北边是破窑，拢拢讲讲，差不多二十外户徛家俩。”包大人叫范仲华将一块高卡牌顶面写两字字“风过”，更得先呢。去通知附近这几户徛家，看上啊哪有冤枉可以来天子庙申诉。范仲华马上去得高卡牌经理，随即好去问，去到张家就问说：“啊，张大哥啊，你要拍官司？”去到李家就问说：“啊，李家啊，你有啥物冤情无？”哦，拜啊，见人就问，结果去当证人嘛，一时啊嫌臭头了。大家说伊是来拍赤衰，规日苦人唔去拍官司，趁神机趁淡薄钱哦。唔过，将个做地保工作的本身就是一份经常得失人的职业俩。一人所说叫嘴切切下落去，顶面啊有啥物政策，层面啊是未通，计着地保去做工作，经常都去当村民嘛，因为已经习惯了。所以就养成也无惊嘛的性格。咱说这个范仲华性格也好，无惊辛苦，一路哪等人骂，哪等人累，最后门啊无人要过，才门到一个破窑的所在。来到破窑，伊就大声亮说了：“今仔日。”包大人在天界庙肃然风过，哪有冤枉的？有啥冤情的可以去申冤哦？话才随说了，只听有人应说：“我有

还翁带我去哦。范仲华一看，哇，兵啊，啊，都老姨妈哦，呀，你有啥物代志啊？要甲人咧斗啥闹热啊？这位老阿婆，范仲华三伯，观众朋友啊，唔过伊只知影伊是惊啥？晋总管的亲情，其他伊啥物都唔知。原来当初时，狱中唔去推理娘娘顺难咯，啊，晋凤呢就以狱中得了不治之症为借口，将李娘娘赶出宫，派亲信送到滇州家中，在咱之前顶几期计有讲到，这个晋凤反夫因厝内人。就甲服侍老母同款服侍一个人，也常知李娘娘规日都咧想太子，那想到因家伊就哭，哭啊两泪目珠哦，煞青迷无看见啦。啊，迄个时阵，这个范仲华因老爸啊，号做范胜，是伫晋凤因厝内伫咧拍杂工，做人哦比较较忠孝老实。佫也有善心，李娘娘看伊哦爱做好代志，啊时不时哦就想使淡薄钱银转伊啦，所以这个范胜就得到娘娘真侪恩赐。也毋过后来，晋凤去当国怀害死，消失咧灵宫咧。啊，这个晋凤因老母过身了后，跩家孙计毋知影说李娘娘是啥物人色啊。也人所说叫人在人情在人亡无交敌，李娘娘踮晋府就徛袂住脚了，因此被迫离开晋府，也无得通栖身。就伫这时，范胜就是范仲华的老爸俩，才拍算要将李娘娘留伫家己的厝内。不过李娘娘坚决唔嘛，啊好命，即搭有一个破窑，范胜呢？就将破窑收拾清气，才将李娘娘啊插入去内面居住。范胜对伊非常照顾，便若拄到阴天落雨，伊就会送饭来当李娘娘食。惊人会欺负李娘娘，就派因家范仲华经常伫破窑外口咧看守。范胜此举只是要报答恩情，哪会知影？这个是一位女人的风景娘娘啊！后来范胜临要死的之前，也搁交代因家范仲华说：“仲华，破窑内面迄个老阿婆，你着好好防视。伊是当初晋总管派人将京城送到此处的，这个人一定是有来历的，你不可怠慢。”范仲华是一个也有害囡仔，因老爸要死有交代，伊呢就先是按照因老爸交代，当年侍奉李娘娘，平常时皆叫伊姨妈。雄雄走出来跟伊说，伊要告状，范仲华就问说了：“姨妈，呀你有啥物代志啊？要甲人告状啊？”李娘娘说：“因为啊，因为阮家不孝，所以我要告状。”范仲华一听就感觉过不去啊，就说：“姨妈，要抓侪年，我嘛唔捌听见说你有一个什么假理，今仔日咱乌白帮冒一个假理出来，搁说要告伊啊？”李娘娘说：“我这官司唔是好官。”无法通判断。我经常听人说，一位包公包老爷善断阴阳，是一个清净的官。我等去真侪年咯，也毋过偏偏伊就是毋按咱一搭经过。如今伊既然来咯，我就着赶紧去找伊申诉。范仲华说：“既是如此。”无我就带你来去见包大人咯，也毋过，若到包大人面前，我将你这支竹拐啊揪折，姨妈，你就着赶紧跪落去，你知毋？李娘娘笑笑唔应，

0: 范仲华呢，就将李娘娘领到庙前，家己先入去禀报，然后将娘娘领进庙内。到了包公座前，只听娘娘说：“大人，吩咐左右回避，我有话要说。”包公一听，就叫左右暂且退出咯，然后说。阿婆，现此时左右无人，有啥物冤枉，速将上来。这时，娘娘前失声叫说：“啊，宝庆，可煞哀家了！”娘，就这一句。就当坐伫公座顶面的包公大吃一惊，包兄徛伫边头，规身啊个苍门光。即阵包公迄支乌面变黄面，包兄惊一下，规个人计戆去。大家腹内暗暗想啊，哇白咯，那乌面望某一个种哀家出来啊！啊，这条代志到底是怎啊？这条代志啊？包公一看见眼前这个乞食婆。叫伊抱歉，佮自称哀家，平常人哪敢有这款的口气呀？这时，只见李娘娘流着目屎，将王八的经历一句无漏，早早讲一遍，当包公听。包公听了，惊袂啊，要说半句，赶紧徛起身来问说：“言虽如此，也唔知。”有啥物证据无吼？李娘娘将内衫摕出一个油滋滋的布包，包兄赶紧替伊呈上。这个布包是包啊一层又一层，包公随一层将伊掏开，内面展露出一个黄色的包袱。拍开一看，内面是一粒金鱼，顶面刻着。玉神宫李娘娘的名号，包公看了，赶紧包好势，叫包兄还当娘娘，家己起身离开座位。包兄双手捧着宝包，来到李娘娘面头前，双脚坐坐跪落去，将宝包夹起去头壳顶，还当娘娘。然后牵着蝶拐，将娘娘带至上座。等娘娘入位，包公则秉正大礼参拜。娘娘说：“卿家病身，哀家冤枉，全听包庆咯。”包公就说：“娘娘但请放心，心哪敢唔尽心竭力以报君恩，只是……”当下李牧将多心子恐有所泄漏，实在不便，寄望娘娘下心莫昧之罪，愿请与娘娘联为苗子，才袂当众人议论纷纷，压塌众人的嘴，不知娘娘意下如何啊？娘娘说：“既是如此，但凭我你主意便是。”包公才口头谢恩，然后站起来，暗中吩咐包兄几句话，包兄就走出庙外，所看见一搭的官官，正伫咧迄搭交分地保。你啊，你那卡怎袂晓办代志啊？钦差大人伫一搭小官，你敢那唔查查来禀报，让我知影？呀，你是不是存心要当我歹看相啊？哈，范地保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这个包公，奉旨定州封领，完成任务了后，为了查访民情。包公无按照原路挖倒去，而是行一条新路线。也只一日，包公规挂人来到潮州桥这个所在，马煞唔行了，
1: 包公感觉一搭一定有啥物冤情，就伫附近的天池庙设公堂，也果不其然，来诉冤的是一个老阿婆。这个老阿婆痴迷，观众朋友啊，这个老阿婆不受宅，伊只受现当包公惊半死。原来这个阿婆就是当今皇上宋仁宗的亲生老母啊！也当年老妃阿就是当今的国庙老太后，迫害李娘娘，因为这条案件太大条了，李太后的李目中毒，包公惊死。如果若去当老太后知影，也就会功亏一篑，所以就甲李娘娘假认做是母阿家，然后呢，则又搁共包兴暗受机密，包兴受命行出庙门，看见官令正伫咧分帖地报，无及时将伊回报说钦差来到，也包兴就将替地报讲话咯。然后交代官官说：“大人吩咐，叫鬼鬼立刻备新旧一笔，聪明伶俐阿权两名，上好的衣衫斩权一份，急速去办。另外，公馆得分做内外两层，所有开销一切费用，叫太爷你才记得晓得。等阮啊，我倒去京城，才一一奉还。”然后才笑笑对地保范宗华说：“起来，唔免阁跪咯。拄只你带来迄个老伙啊，已经甲阮包大人母阿囝三年咯。”老伙啊说：“你平常时对爷照顾，要共你带入去京城咧呐，也你就专门哦去伺候一个老太太。”范宗华一听，袂输亲像一步登天迄款，欢喜啊！毋知影今仔拜几。包兴又对军官说：“鬼鬼，将伊的地保这个职务去杀，大人吩咐，要叫伊随阮上京沿途伺候罗太太，也搁着罗范官太爷加赞助一身较外气的衫裤托伊穿。”鬼官连连答应说：“哦，是，这条好说，好说。”鬼官才随活倒去办代志，包兴前入庙贺福包公，然后呢，又搁叫庙内的这个道士啊，将坟堂小院摒扫伊清气。无偌久，两名阿权甲李娘娘的首饰一并送到。阿权服侍李娘娘伫坟堂小院沐浴更衣，包公伫西殿内面写了一张批，风啊较目睭睭，派包兴一个人徛咪随我去京城咧，交代伊路顶一定着随你，这张批是一定茫让人看见。包兴行了后，范宗华入来共包公叩头，和平说：“求马坐毙。”官官呢，已经伫沿途啊，预备公馆。包公看见范宗华一换了一身好衫裤，就暗暗感慨：“哇，真正是人是真的，不是光的。”包公就吩咐伊说：“你一路要小心伺候，罗太太只有阿权奉事，你无事不准入来。”第二日，大叫来到坟堂小院的门口，阿权奉侍娘娘上轿，包公手扶轿杆一同出庙，看见外面一切安排就绪，就拨死命车爷去跟随罗太太。范宗华骑马倒伫轿后，官官呢则搁加派死命官兵护送。包公随娘娘的轿步行有去十外米，才说：“母亲献出公馆，害你我随后才行。”李娘娘就叫来说：“我你在路顶行停，不必多礼，你也自救当行。” 包公年年请示。

敢问，也毋敢对王朝马汉张良着好，因四个人讲，一切早早藏伫腹内。但是后面，带着宝剑的蜜子连夜赶到开封，来到内衙，脚向粉白，宝向赶紧叫阿权禀明苦命夫人李氏，啊，就是宝剑的某了。苦命夫人正因为几日前接到消息，知影说因老公将国舅房玉砸死，为恐太师怀恨，设计来陷害包公，所以这个李夫人逐日是较惊心论命。今仔日雄雄赶去包兄家一个坐倒来啊，大吃一惊，家己才做排腹，想说因翁包真是出啥歹代志呢？赶紧叫包兄入来三见。夫人李氏遂问包兄说：“老爷较安好？”包兄遂请安才回答：“夫人啊，老爷非常好势，伊遂叫小人送回蜜子一房。”阿权接过蜜子，呈当夫人，夫人接来，只看见皮壳顶面写着两字字“平安”，然后拆开皮壳。内面呢，又阁是一个小小的封套，正中写着“夫人密切思念你”，就是说叫夫人家一个偷偷看，唔通让人看见。夫人赶紧用金簪背落来，将皮壳封套共拆开，然后将皮抽出来一看，皮中讲说，是伊家己伫滇州任太后李娘娘号称苗子。叫夫人将佛堂东关摒扫清气，预备啊，等李娘娘来徛起。叫夫人着伊布设置咧三件，伊食饮正人耳目，千万不可走了风声。配最后写着：看了夫兵，是哩哩。夫兵就是说，你若随看了，马上就着煞将伊烧杀了。苦命夫人看了，就问包兄说。你也着阁挖倒去一转。包兄说：“老爷吩咐小人将皮交转夫人了后，马上着阁挖倒去。”夫人说：“那你挖去见着老爷，着共老爷说，我会按照伊皮中所写的去做，一一备办好势，请老爷放心就是。我就唔阁另外下批了。”然后叫阿权摕二十年文赏当包兄，交代说：“好好事后咱家老爷，那是你包兄，我是唔免交代阿煞心，着替我江文处迄个奴才女才教育教育你，叫伊唔通阁编单草单，知影？”包兄赶紧下乡退出，即阵已经是中午了。扶上一个老兄弟来请包兄做一个啉两杯，啊，然后大家哦就拿食，拿请包兄跟因讲说，怎啊奉刺客，怎啊砸房玉。包兄就问证人说：“兄弟人啊，调来房太师最近有啥物动静无？”老兄弟说：“欸，我听人咧讲说哦，房太师原先是伫调中。”参保大人南杀吴国，哪知影万岁大怒，将因家昭公为压，等等伊看来咧。哦，太师家己看看咧，啊，嘴就煞去脱落咯，赶紧向圣上请罪。也毋过，人所说，宁愿得罪十个君子，也毋愿去得失一个小人。咱老爷将来千万着提防才是呀。包兄听了，就将郑州林庙粗粗的共证人讲一遍，然后赶赶紧紧，乌乌的乌无两三嘴，要徛的摔落去，赶紧挖倒去回命。为说苦命夫人李氏，将厝内扫一清气，伫咧等候放假。只一日，只听见两名车爷来到相府，入内脚向粉白说。太夫人已经进城，离府邸无偌远咯。这时，苦命夫人赶紧换上礼服，带领阿权夫人伫三堂后壁咧恭候。无偌久，大轿来到三堂边了。

0: 单车也叫夫退出来了后，苦命夫人才来到桥前，由阿权啊掀起桥呢，夫人亲手去扶，连后双脚跪倒说。不孝心不离死，接见娘亲，望伯伯赦罪。李娘娘将双手将李氏的双手牵过来，说：“心不我离起来。”可命将娘娘轻轻扶出轿外，插到不等正室，请娘娘入座，伊亲自捧茶。然后吩咐阿权带娘娘的阿权去别间歇息。可命夫人看见一尊房中，春衣甲二娘娘呢，真跪落去说：“贤妾李氏，愿娘娘千岁，千千岁。”二娘娘伸手将伊牵起来说：“我哩千万不可如此。”咱以后也着以报色相称。你若想过讲究礼数，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反而无好。搁一说，爱甲死你，心不你也死你，咱就是母阿囝。你毋但是我的心不，也搁是我的查某啊！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气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忘乎的忘乎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虎及三五岁，中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举步遨欲亡故，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每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11: 训养修腾，每类欲求若不。
12: 这书的书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3: 欲求呢？过欲求物。
14: 哟塞，开始物。
15: 欲求物是别干的。
13: 我你咋你呢？
16: 欲求能